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看《感应篇》第31节，只有一句：“受宠若惊。”这一句跟前面两句连起来，他是讲无痴啊，所以这三句就是佛家讲的三善根。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很不容易体会。荣宠，现在的人讲的荣誉，别人加给我们的荣誉，我们自己要想一想，这个荣誉该不该得？如果不应该得而得到的，决定不是好事情。老子所说的“祸兮祸所依”，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即使应该得的，也要尽量的谦虚，否则的话也会惹来祸害。什么祸害呢？诸位如果冷静观察，你不难见到，嫉妒障碍太多。你是做的好事，你是是好人呢，这个社会各地方给你表扬，很多人看到心里不舒服啊。尤其是这个时代啊，古时候人心厚道，换一句话说，嫉妒的人少一点，不是没有。现代的人已经完全没有缘分接受到圣贤的教育啊，他从小所见所闻所学习到的都是争名逐利啊，看到别人的荣宠他能放得过？所以在现在这个世界呢，做好事很难很难啊！做好事，受人回报，受人侮辱，他还可以存在；受好做好事，常常受人赞扬，恐怕他就不能长久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是不是这个社会？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今天看到的感触尤其是深啊。我们要懂道理啊。理明白之后就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做。啊，无论做什么好事，越是大的好事姿势越要低。越低越好，做好事呢，越不让人知道越好。感应篇给我们讲的，即应德。

应得就是做好事，不必让人知道。让人知道的已经不是好事了。可是今天资讯很发达，做了一点点好事，然后就有一些新闻记者他们都打听到了，来给你报道，来给你表扬，让别人看到生嫉妒障碍来找麻烦。

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过？坏事决定不能做，好事应当要做。做好事，最重要的一桩事情，绝不求果报。如果有希求福报的因，不但福得不到，得到的是灾祸。古时候有，现在更多。那么这样说起来，好事应不应该做？还要不要去做？给诸位说，好事应该做，一定要做。为谁做呢？为社会做，为众生做。祈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决定不是为自己做。昨天我听了寂居士的录像带，他讲的那个是最近真实的事情。一个人在夜晚，拉了个车，拉了五个人，这五个不是人，五个是鬼，拉到一个人家门口，他们进去了，去投胎，投猪胎那个人家了。生了五个小猪，这个说明了六道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些事情很多很多。上一次香港雷居士在此地，他也给我们讲六道轮回是真的。亲身经历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报道，我们也把它用录像录起来了。诸位常常看看这些，听听这个，这不是假的，不是迷信的。所以问题眼光啊，要看远一点。我们来生到哪里去？会不会变成猪啊？会不会变成毒蛇猛兽啊？死了以后到哪里去？都在一念之间呢。佛给我们讲的，最后一念决定你到哪里去。佛菩萨祖师大德劝我们念佛，好事情，念佛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最后一念，最后一念还是念佛，这决定往生。如果最后一念变了，一个不高兴，佛号忘掉了，一念嗔恚心，就三恶道去了。一念贪爱心呢，也许你三善道去了。你贪爱。

人天富贵呀，决定在最后一念呐。因此，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啊，性的力量、愿力要强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呢，永远不变，我们才能达到自己祈求的目标。所以断恶修善，积德累功啊！我们常讲，以这些功德回向净土，回向菩提，回向众生，不为自己。不为自己，我们自己所这一生所受的吉凶祸福就无所谓了。心地坦然，不放在心上。可是一定要断恶修善，一定要积德累功。遵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一定是正确的。心量一定要脱开啊！诸位要晓得，所有一切的罪业从哪里来的？心量太小，容不得人，容不得别人的意见，那就错了。一定要学佛菩萨。佛菩萨自己没有意见，所以能够容纳一切众生的意见。佛菩萨没有意见，佛菩萨容纳一切众生意见，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看到佛菩萨说种种经，就是容纳别人意见。佛所说的经法，就是听别人意见的反应的。他的反应是真实智慧，究竟智慧，圆满智慧，所以能令众生听了之后就开悟啊，就正果啊。虽然开悟了，正果了，改变了众生对人生宇宙的想法看法，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习尚，他所崇尚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没有破坏呀。那改变众生的是什么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了。这是佛法，这个是佛法的教学，所以佛法能令一切众生欢喜信受，原因在此地啊。话再说回来，总要我们现行能得受用。说得太高太玄，我们得不到受用，这个话叫废话。佛不说的。
最低的教学，最切实的受用，佛告诉我们。

之后，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我们想想为什么？阿罗汉是正觉，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你虽有聪明，虽有智慧，在佛法里面讲是视知变聪。这个诸位知道啊，视知变聪，八难之一啊。那是什么难呢？所知障啊。为什么阿罗汉的智慧算是真智慧，能够相信自己？阿罗汉已经做到无我了，所以能相信自己。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有我，既然有我，当然你那个念头一动，不知不觉的，不管你有意无意，决定是符不符合我的利益。有意无意，这个东西在作祟呀。什么是我？法相唯识经典里面讲的第七摩那识，执着阿赖耶识的一分，以为是我。相宗解释的更清楚，四大烦恼常相随。什么是我呢？痴是我，愚痴啊。见是我，见是什么？成见，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外国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你们想想，就不是我见吗？那他说的没错了，我们相宗讲到的，我是什么？我是我见，就跟他讲的是一个意思。他只讲一个，佛讲四个。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慢是嗔恚呀，爱是贪爱呀。什么东西是我？贪嗔痴是我啊。成见是我啊。你有这些东西，你的思想见解就不会正确。阿罗汉没有了，阿罗汉这个四大烦恼断掉了。诸位要知道，我见的虚脱环就断了。我见是属于见惑，我痴，我慢，我爱是属于思惑。这经上讲的这么清楚，所以佛法讲邪正的标准，正觉，正觉的标准必须这四个烦恼断掉了。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量大佛大。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荣辱荣荣誉啊，不好当啊！世间人看到好事情呢，大家都要争啊。有智慧的人，聪明人，总是想尽方法回避。就我们一定要晓得，

注解里面引用了一段故事，周成王封北秦于鲁，周公有几句话开导他，这个几句话他揭露在此地，值得我们学习。他说：“子无以鲁国教人。”那个时候，鲁国的文化鼎盛，周公嘛，周公是大圣人呐，孔老夫子一生最敬仰、最佩服的。孔子是鲁国人，鲁国文化水平在那当时非常高。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鲁国人而骄傲。总教诫他了。周公这说是无闻之，德行广大而守之以公者荣。我们想想这个道理，真正有德有行的人，什么是德？我们可以说总结佛法的修学，我们写了20个字，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很熟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德。心里头常常有这10个字，这是德。什么是行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行。真正有德有行，那个人表现在外面是恭敬啊，对待一切众生都恭敬啊。这个人是真正的荣耀啊。我们想想他这句话，孔老夫子做到了。学生赞叹夫子的德行，温良恭俭让，夫子对人恭敬的，不管什么人呐。绝不敢轻慢一个人，成就他的德行，千年万世，后人都把荣耀归于夫子啊。第二就是投地徒弟不遇而守之以俭者安。古时候对国家、对人民有功，叫封赏啊，就是封土地。今天我们把这一句看作财富，你有很大的财富，很多的财富。你能守之以俭，节俭，你才能得到平安。如果你有财富，你的生活奢侈，祸害就来了。在中国上最有名的石崇，大富大贵，生活享受奢侈糜烂，到最后身败名裂，他被杀了。
财产被没收了，借鉴呢？财富从哪里来的呢？过去今生财布施得来的。所以中国过去供财神，财神是谁呀？范蠡呀。现在听说财神换了官夫子了，不知道谁给他换过来的。没有道理。官夫子讲义气，忠义，那这是他是名实相符的。这理财没有听说关老爷的时候做过财政部长做过经济部长没听说过他理财这个能力我们没听说过范蠡，你看范蠡是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他知道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他忠心为国，不为自己国家复兴之后他知道辞职辞不了的越王不会答应的，偷偷地溜了走了，改名换姓去经商做生意没多久他发大财发财之后把他所得的财物统统拿去布施救济贫苦，然后从小生意慢慢又做起，三聚三散，自己生活节俭帮助社会。所以中国后人呢，懂知道他理财是成功的，是社会的好榜样，供奉他做财神爷。那个意思是，你们想发财的人要向财神爷学习向范蠡学习发财不是为自己享受，发财是为救济社会的贫苦，这个财值得，有意义，有价值。发财是一个人享受，一家人享受，一小撮人享受，决定错误，那会带来灾难。下面说，禄位尊荣者，守之以备也，这贵也。禄位尊荣是，你官做得大，地位高，越是高官厚爵，越是卑谦，不敢在人上面，自卑而尊人，你这是真正的贵人，你的富贵不会失去。这些教诲，真实教诲啊！人重兵强啊，守之以威，这慎。这是讲国家的这个军备武力虽然非常强大常常怀有畏惧之心。这是真正的胜利要以这个强大处处欺负别人，处处压别人，终归于毁灭所以是骄兵必败呀。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的太多了现实这个世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下面是聪明雷智而守之以愚者宜，博闻多记守之以浅者广。周公教百姓这六桩事情，金玉良言呐、这个是受宠若惊的落实啊。真正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怎样能保全自己的功名富贵。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弘法利生决定不为自己啊，为一切众生的福祉，为整个世界和平幸福啊。诸位要晓得，你一个国家富强，周边国家不富强，中国人古话讲一家保暖千家院呐。这是事实真相啊，大家都好，我们这个好是真的，我们一个人好，大家都不好，灾难就来了啊。你是众人之敌啊，遭人嫉妒，遭人嗔恨，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啊？所以要帮助一切不同的族群，帮助一切不同的宗教啊，帮助世间一切苦难的人，大家才会有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只有不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积德累功，有丝毫私心掺杂在里面，就把你的功德破坏掉了。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

0: 我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

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已是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所有人都是关
1: 认识了温伊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

0: 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她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细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13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他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 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业内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

功，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
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

规矩，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敬下风老师

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情。

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量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呐，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心定。

在那个地方啊，它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0: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

0: 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切，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呢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

0: 好换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

0: 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

0: 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去
1: 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了一口气。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 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另一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看我要玩大队的，看像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5: 就兑虚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来个寺院，然后就
1: 寺院，
2: 这两
1: 天，
2: 你当
1: 时那
2: 队长
1: 的
2: 今年年
1: 数
2: 不
1: 年？那个是他叫人念佛，又不要念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念佛。
2: 啊，不要念，搁心里念。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念的是做事我念。
0: 因为贤公为人

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
阿弥陀佛大慈。

0: 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先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
3: 是。老
1: 师
3: 是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 老会给说说。

0: 费都是。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是，没这事。不讲一，这时候话就
1: 是。又
2: 不要这时候话。
1: 刚才就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那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静养。

0: 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直接都说
1: 这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工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

0: 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 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

习与大家学习到这个营界最后一段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的总结，佛给我们讲，他有二身，就是两个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界身。身身就是佛的身体，佛不在了，留下来给后人的就是舍利，所谓身身舍利。那另外一个就是戒身，戒就是佛传授的这个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给我们讲了一个比较，就是身身跟戒身哪个比较重要。佛讲了，我们建的这个七宝塔来供养佛的身身舍利，那么这个七宝塔有多高呢？到梵天，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一般特别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会看到这个宝塔。一般讲七层的宝塔，我们看起来呢就相当的壮观伟大了。那么塔呢供奉佛的舍利，这个功德呢非常之大。那么盖了一个宝塔呢，到梵天这个形容盖的这个塔非常的高大庄严。当然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七宝塔如果有人去亏损了，那么这个罪呢还是可以忏悔，罪尚有可悔。那么如果亏无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那么这是做个比较了，你亏损佛的这个舍利宝塔，这个罪呢还有可以忏悔的。那么如果亏损佛制定这个戒身，其罪就无量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比较呢，这个亏损这个戒身的罪呢，那比亏损这个宝塔的罪呢那要严重的太多太多了，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受罪如一罗龙王。那么这个是给我们总结开示境界不可亏换戒身就是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为法身。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法身怎么证得呢从这个戒开始。这个戒呢是佛佛相传师师相授

啊，古佛传今佛，啊，今佛再传未来佛，都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戒身如果亏损了，那么就是破坏如来法身了。啊，破坏如来法身呢，那么就是我们自己无法证得这个法身。啊，我们要证得这个法身呢，就产生障碍。啊，法身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有的。啊，那么要恢复，要先修戒。啊，那如果不修这个戒，那我们恢复法身呢，就有障碍。那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因此呢，比较起来呢，啊，你破坏如来这个戒身啊法身，比破坏佛的身身舍利塔啊这个罪呢还要重。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啊，然犯戒之罪，既有重于坏塔，则持戒之福不有重于其他也。啊，然就是虽然讲这个犯戒之罪啊，比破坏佛的舍利塔还要严重。那如果反过来讲，那持戒之福不由于重于其他，就是反过来讲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对的。那持戒的福报呢，那比你去起那个七宝塔的福报了，那当然啊要更殊胜了。意思就是这样，信佛弟子师之。这是偶益祖师劝勉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呢，看到佛这个戒经上的开示的啊，我们要好好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思考呀。这个重点呢 啊也就是教导我们为佛弟子啊，这个修学的基础啊，戒律啊非常之重要。啊，这个意思就在此地。要我们重视。那么现在道场啊，讲经的道场还有啊，还有讲经的啊，但是讲戒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啊。一般寺院呢，基本上都不讲了。那么经也不讲，戒也不讲，这样的道场呢，啊，我们就先不用谈了。啊，我们现在就只有讲经，不讲这个戒。那么这样的道场啊，要成就还是很困难。啊，除非像六祖那种上上根人，啊，一下顿悟顿证。啊，那个是非常稀有的啊，啊，那我们一般人呢是做不到的。啊，一般人的修学呢，必定是通过戒定慧啊这样的学习。啊，这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这样修的。啊，因此呢，啊，这个学经教的人也很多，啊，甚至呢讲经说法，但是呢如果没有在戒学上下功夫，那么所讲的呢也都变成佛学了，啊，都变成佛学，啊，自己没有办法呢证入那个境界，啊，变成佛学，啊，不是学佛。那么怎么样叫学佛呢？啊，一定要有戒的基础。啊，你有真正发心来修戒，

戒，那这个就叫学佛。啊，如果这个不要了啊，我们就直接来学经教，那个都变成佛学，啊，也会讲得头头是道，啊，但是呢，自己入不了境界，啊，糊不住烦恼，断不了烦恼，啊，你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境界一现前呢，我们就跟着转了，被境界转。所以，都变成佛学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学这个戒啊，我们也要务实啊，我们不要好高骛远啊，一下子要学很高的戒啊，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我们是肯定现前啊做不到的。那么我们。佛门弟子啊，包括出家的同学都不例外啊。我们现前呢，能够把这个三规五戒呢修好了啊，就不错了啊。有了三规五戒的基础呢，那么进一步的再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你这个三规五戒都搞不懂，都做不到了啊。你讲那么高的戒呢？那也都落空了，啊，所以我们学戒持戒呢，必定啊要很务实的，啊，不要务一个虚名，啊，去受了大戒了，啊，受了菩萨戒了，但是呢，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啊，不管用，啊，为什么不管用呢？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呢，你没有三规五戒的基础，啊，所有的戒都是从三规五戒发展的，啊，那么三规五戒的基础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啊，十善业道建立在太上感应篇的基础，啊，太上感应篇建立在弟子规的基础，啊，弟子规呢？我们敬老教授这些年来呢，啊，在讲习当中不断的提起，啊，是基础的基础，啊，这些呢，我们都要学习的，啊，因此，啊，这个讲习当中啊，我们也常常跟同学互相共勉，啊，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学习报告啊。啊，也跟同学提出《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那么他修学的这个顺序啊，跟次第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啊，在观经这个净业三福啊，很明显的啊，就是第一福。这三样经书呢，是属于第一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啊。那么人天福啊，是第一福啊，也就是最基本的。那么第二福呢，受持三规，驱逐众戒，不患威仪啊。从三规一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福了。啊，第二福呢，是出世间二乘的福报。啊，那么第三福才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个进入大圣佛法。那么佛给我们讲了。啊，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啊，我们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应当啊，要修这个三福。啊，为什么要修这个三福？啊，因为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过去我们
总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啊，总以为啊，这个断恶修善啊，持戒，在我们修学念佛法门来讲啊，算是助行，啊，帮助的助行。但是我们仔细看《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净业三福呢，那佛呢，他并不是说这个是助因呐，啊，他是讲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这个三世诸佛呢，要修净业，这个三条是正因。啊，正规的、正确的修因啊。那么最近啊，我个人也深深体会到啊，这段经文啊，过去呢总觉得这个算是一种助行吧。啊，我们念佛才是正行，这个是助行啊，助修帮助我们念佛的。但是看看。经上讲的又不是讲助行啊，它是讲正因啊。那么这个提出来啊，我们现在呢就特别的重视了啊，特别的重视了。那么我们现在道场啊，就是不讲戒啊，寺院道场啊，他不讲，那不讲呢？这个道场就没有办法修六合敬啊？为什么没有办法修六合敬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总认为呢，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我这样做是对的，都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那现在呢凑在一起，你说合得来吗？那怎么合呢？要怎么合啊？不可能啊！每一个人烦恼习气就不一样，甚至不要说跟别人啊，就是自己对自己呢，昨天的烦恼跟今天烦恼又不一样啊，自己跟自己都合不来了，还能跟别人合得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六合敬，第一个见合，第二个戒合，啊，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那么你这个见呢，要建立在戒合同修这个基础上。啊，大家有这个共识，有这个认知，就是见啊，大家知道哦，这个是应该怎么做。那么你有戒和同修呢，那么后面呢、啊，那四个和呢，才能做到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戒它是一个标准啊，那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呢，那大家呢往这个标准靠啊，比如说这个戒呢。它是这个中心点，这是一个标准。那我们众生呢？哦，这个四面八方啊，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都不一样，方向不一样。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以这个标准来修，大家往这个标准靠近。啊，那么大家呢，都达到这个中心点标准了，那不就合了吗？啊，如果你没有个中心思想这个标准，那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怎么合呢？那永远合不来。啊，永远合不来。啊，因此呢，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一个道场啊，你看看他这个道风学风能不能建立起来呢？就完全看他有没有戒啊，他这个道场啊，重视不重视啊？如果这个道场不重视，那这个道场我们肯定呢，那也是搞佛学的啦啊，
啊，也是搞佛学的。

那么念佛的人很多，念得很用功啊，你不修这个三福，这个往生还是靠不住。啊，不是说我念佛我就能往生了，啊，是没有错，但是你怎么念的？啊，你那个心行跟佛菩萨相应不相应？啊，关键呢，在相应。啊，你不相应，那你念还是不能往生啊。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你的心跟佛的心呢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不接受佛的教导。啊，佛教我们要修的，我们偏不干啊，偏不修。啊，佛教我们修这个净业三福嘛，我们偏偏不要。啊，我们拒绝。那你说这样念佛能往生吗？啊，佛为什么啊要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三福？啊，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16观法，前面就先跟他讲这个三福，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明显啊，就是告诉我们，你没有前面这个三福的基础呢，后面那个16观你修不起来，你就没有办法修。那这个意思不就很明显了吗？所以我们要重视啊。这个戒学啊，那么戒学呢，这个第二福一定涵盖第一福啊，比如说三规五戒呢，它是第二福了，那么它一定涵盖呢前面第一福啊，好像呢你这个楼房啊有三层，第二层呢有第二层，一定有下面第一层。啊，这是一定的啊。那么你有第三层，一定有下面第二层、第一层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啊也不断提起啊，与诸位同学呢啊共勉啊，我们要常常提醒啊，这样我们修学呢才不会迷失的方向，这一生呢学习呢才有一个结果。那么淫戒的经文呢，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后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也非常慈悲啊，啊，引用一些善书典籍呢，给我们讲出了几个公案啊，以及修学这个降伏这个淫心的一些经典。方法啊，那么提供给我们同学呢啊，大家来参考啊。这些资料呢也非常宝贵，因为淫戒这一条呢，在我们众生来讲呢是很难持的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开放性的时代啊，大家听到要戒这个就。很不愿意去听啊，也很不愿意去面对啊，也很不愿意接受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呢，非常的炽盛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也讲啊，末法时期佛弟子呢，不要修不净观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佛弟子呢。不喜欢修不净观啊？为什么不喜欢呢？啊，因为迷得太深了，迷得太深了。那么我们想这生有成就啊，这个不能不讲，不能不学啊。啊，我们下面呢啊来看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寿康宝鉴》啊里面呢。有一段公案啊，就是古时候的公案。这个《寿康宝鉴》呢，原来这个名称叫《不可录》啊，不可以的不可录，就是记录的录。
啊，后来印光祖师呢也非常慈悲，啊，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啊，这个淫戒呢犯得最严重，啊，因此呢

起心动念。啊，自愚焉呢？不可啊！自己对自己讲，不可以。啊，那富强之啊，那么这个他家这个媳妇呢，接受他婆婆的命令啊，那么就要完成这个任务啊，那么就很勉强啊，要求这个陈医生啊跟他一起睡。那么这个陈医生呢，陈连夜不可不可，啊，他一直对自己讲不可以不可以，啊，坐以待旦。那天晚上他就不敢睡觉了，啊，坐到天亮。啊，那他这个媳妇呢，也跟他僵持到天亮，最后饥不自止，最后呢，几乎快没有办法保持了，啊，到最后的关头，他又大呼呢，不可遏制最难。那么到天亮了，啊，他就赶快离开了，啊，就回去了。而后陈有子应试，主事官弃其文，忽闻忽曰不可。那么这个陈医生呢，有个儿子呢，到京城去考试，啊，那么这个主考的考试官呢，看到他这个文章啊，不可取。就不及格了，就把他抛弃，啊，不录取。那这个考试官呢，忽然耳朵旁边呢听到呢，啊，有人跟他讲不可，啊。那么到了晚上呢，挑灯护夜，啊，能敢，乃敢无可取处，再弃之。啊，他说不可，这个白天呢听到这个声音跟他讲不可。这个到底他这个心里也觉得怪怪的，啊，他晚上呢再把他这个文章拿来看看，怎么看呢，这个文章都是不好，啊，所以晚上呢挑这个灯再查阅他的文章，也是没有可取之处，再把他丢弃到一边，啊，这个时候呢他又听到了连声呼曰不可不可，啊，这听到两声不可了，白天听到一声，啊，晚上，啊，听到两声，啊，那么听到这个声音他又再把它拿起来看，啊，因知富家祥业实未达标准，最后决意弃之，最后呢决定，啊，不要了，啊，这个确定不要了，啊，要把它放弃了，啊，忽闻大夫曰不可遏制最难，连声不已。啊，忽闻就是最后他决定要这个文章，啊，不录取了，忽然，啊，听到呢大叫，啊，这个声音说不可遏制最难，啊，那么这个连声大叫呢不是讲一声，就得连声，就是连续好几声，啊，那么这个考试官，啊，古时候的古人呢他们都相信因果，啊，这个做官的人，都是有道德学问的，啊，那么知道呢，哎，这个事情，不寻常，啊，知道呢这个人呢他的祖宗，啊，必有因德所应，啊，知道呢他必定有因德，啊，庇应他这个子孙，不然不可能这样的，啊，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啊，因录取之，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主考官，就把他录取了。傍后朝问原因，其子亦不解何故。啊，傍后就是发棒之后呢，这个主事官呢，就是考试官呢，就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来问。是什么原因呢？他原来是不想录取他的这个文章的，但是呢，都听到耳朵旁边呢有人跟他讲不可不可，到最后给他讲不可遏制最难，问他呢到底你有做了什么好事呢？啊，其实。

义不解其何故啊？这陈医生的儿子呢，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他也莫名其妙啊。那么这个考试官问他这个原因呢，他也不知道啊，但是呢是给他录取了，归告父啊。那回家之后就把这个事情呢报告给他父亲知道啊，父曰啊，他的父亲就跟他讲。此我壮年是也，不意天之报我其后如此。那么他的父亲就给他讲啊，这个是我壮年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你还很小的时候啊发生的事情啊，现在没有想到啊，不意就是这个天啊竟然报答我这么丰厚。我的儿子原来呢不能考上的，现在呢居然让他考上了。那么他儿子呢才知道这个原因。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呢传出来啊，那么后人呢当时的人把他记录下来传给后人。作为一个典范啊。那么下面讲啊，这个广化老老师有按照啊这个公案啊，那么他有个评论啊，按啊，美色当前生理冲动人所难免，而现今社会到处皆有诱惑之坑，是祸是福亦凭个人之能否遵从礼法，立刻其邪。为己为子孙可不胜乎啊。那么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再给我们提醒啊，就是美色当前啊，这个生理冲动啊人所难免啊，特别是年轻力壮的啊，那么身体很好的，那么这个人呢、就很难避免。但现在这个社会呢到处都有诱惑之坑啊，就是诱惑唯恐你不起心动念啊，那么你起心动念呢还怕你起得不够啊，所以现在这个电脑啦杂志啦什么，就是尽量啊鼓励你去造这个恶业的啊，让你这个六根所接触的啊通通是诱惑啊，那么这个诱惑呢摆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不受诱惑那就是福了啊，我们增长福报了啊，我们受了诱惑了，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灾跟祸啊。所以广老在这里讲啊，是祸是福亦凭个人之能否遵从礼法，立刻其邪啊，能不能遵守这个礼啊，这个法啊，克除啊努力用功克除我们这个邪念啊，这个是为自己为子孙啊，不可以不谨慎啊，特别我们现前这个社会。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广老再给我们注啊，这个欲戒淫行，须服淫心啊，淫心若服，便不患淫了。知录三种降伏淫心之法，以供初学参考。那么他后面两条有摘录自这个《欲海回广》啊，就是《安世全书》的。那么第一段呢啊，这里是举出法经啊，就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若有众生多疑云意，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啊。那么这个是普门品里面讲的啊，普门品讲这个贪嗔痴。

这个欲就是贪欲啊，那么以这个淫欲做一个代表啊，多淫众生落于淫境现前啊，淫心冲动，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啊，如在目前生惭愧心啊，合掌恭敬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观想菩萨呢，以甘露水灌我身心啊，那么我此一火化为清凉啊，这样啊，三业自成，心念观音菩萨的慈悲力量啊，口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耳朵听闻观音菩萨的慈音啊，必有奇妙的感应啊，那么这个是非常灵感的啊，那么关键呢在自心啊，那么真心的啊，真心的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是我们这个在《法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啊，关键呢、要在一心啊，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就可以离这个欲了啊。这个也是属于念佛法门啊，因此这个在佛在经上啊。很多大乘经典都劝众生、有苦难、有急难、那么要自心的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菩萨呢就会帮助加持、帮助我们解脱现前的灾难困难、只要一心、自心恭敬的称念、求菩萨加持、一定、有感应啊，所谓众生有感啊，佛菩萨他就会有应，这个感应呢，是一定有的。那么这个感应呢，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敏感敏应，一定有应。显感显应啊，我们很明显的去求啊，这个是显感。那菩萨呢，也很明显的给我们回应啊，我们也看到了啊，或者听到了、接触到了啊，很明显的啊，这是显感显应啊。第二类呢，显感明应啊，我们很明显的去求去感，但是呢，这个应呢不明显，明就是暗中的帮助。让你不知不觉的得到了加持帮助啊，这是显感明应啊。那么另外一类呢，敏感显应啊，自己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呢很明显的应啊，自己在内心呢微微起了一个念头啊，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的感啊，但是菩萨的应呢确实非常明显，这一类叫敏感显应啊。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敏感明应啊，自己也没有很明显去感，那菩萨呢也是没有很明显的应啊，那么总是有感应啊，有感必有应啊。这个感应的道理啊，就像敲这个钟啊，你去敲就是感啊，它那个声音出来就叫应啊。那么你大力敲呢，它回应的音声就大声啊，你小力的敲呢，它回应的音声就小啊。你只要去敲，它一定有声音回应。那么这个应的大小呢，关键在我们感的这一方面

啊，你敢这个大啊，那么它回应就大啊，你敢小，它回应就小。啊，那么这个是劝我们念观音菩萨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法门啊。那么这个法门呢，都属于念佛法门。啊，佛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呢，啊，都有劝我们要兼念啊观音菩萨。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呢，也常常劝人念佛之外呢，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灾难很多的时代。也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那么遇到有缘的人，我们要劝他念观音，特别还没有学佛的人，劝他念观音求消灾免难，这个一般社会大众比较容易接受。你劝他念佛，他未必肯接受。如果他过去是有深厚的善根，他会接受，如果还没有深厚的善根，你劝他念阿弥陀佛呢，他以为你叫他赶快去死，他不愿意念了，但是念观音呢，求现在呢消灾免难，家庭平安，身体健康，这个大家都很需要的，这个大家呢就很容易接受了，所以对于还没有深入佛法的人，我们先劝他念观音。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劝当时念佛的同修，也是劝我们说，如果你一天定一万声佛号，念阿弥陀佛念一万句，那么另外呢就再念5000句的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众生。如果你念1000声阿弥陀佛呢，那么你就念500声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苦难众生。就是根据我们每天定课多少，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圣号是阿弥陀佛的一半。这个祖师在文钞呢也劝过我们念佛同修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灾难特别多的时代要兼念观音那么当然有的同学讲这个他要念这个阿弥陀佛当然也可以但阿弥陀佛能兼往生，当然也能帮助我们消灾但是我们对一般人对大众呢，这个观音大家比较能接受。这个这里是举出这个普门品那么有这么一段经文这是我们降伏这个淫力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是观想视觉观这是采取这个安世全书的安世全书里面有这个视觉观就是你要常常提起这四种观想。那么在我们还没有修这个观想这个戒要先修然后跟这个修观可以同步所以这个视觉观呢它是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韩雪集里面给我们开示这个5年学戒不是只有在戒相上而且呢还要懂得修四念处这个戒呢它的精神就在四念处你有修四念处再修这个戒呢就能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如果你修戒不修四念处那只能得人天福报但是我们修戒的目的是要断烦恼出三界的所以

这个五年学戒呢，啊，不是只有学这个戒，啊的条文戒相，啊，还要啊修这个观想，啊，这个就是我们修戒的目的，持戒的目的。那么我们身口持戒啊，那么心呢、啊、修观想，像身口意三业啊，这样来搭配修行。那么身怎么修呢？在我们佛门里面啊，这个就是你在饮食上啊，在睡眠上，在整个环境上啊，要戒，戒就是一个防患预防啊。比如说年轻人呢，他这个身体啊太好了啊，那么古人讲了一句话，保暖思淫欲啊，啊，吃得很好，穿得很暖，啊、他没事干呢、啊，他就胡思乱想，啊，就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啊，没得吃，冻得受不了，那么就生起偷盗之心，啊，这是古人讲的两句话。那么我们修道人呢，知道这个道理呀、啊。我们就必须要啊克制在生活上的啊，不要太过分啊，不要吃得太营养太好。所以佛在经上也讲，比丘常带三分病啊，没病呢贪欲就容易生了啊。因此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一天吃一餐啊，那吃的都不是很营养啊，那这个你就不会营养过剩了啊。所以这个生理冲动是怎么冲动？吃得太好了，吃得太营养了，你那吃得不太营养的就不会了啊。那么常常有三分病，你就没有心情去想那些了嘛啊，常常这里痛那里痛，你还有心情去想盈利嘛？就没心情了啊，所以这样啊才能够降服这个淫念啊。如果我、哦、身体很健康，我、哦、吃的又很营养啊，睡眠又睡得特别长，那不起淫念才怪啊。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身啊去调节啊。所以佛讲啊，这个过午不食啊，吃一餐可以了。哦，那么现在我们不但吃三餐，还要再吃点心，哦，吃这个还要讲究哦，什么比较营养啊？所以偶遇祖师在这个《韩雪集》里面讲，这个饮食是淫欲的第一个正上缘啊，饮食是淫欲的第一个正上缘啊，所以佛制这个戒呢，都有它的道理。那为什么要限制啊？所以年轻人啊，体力好呢啊，这些啊要减少啊，减少之后啊，那么他能够调节这个身心，再来修这个观想，就比较容易了啊。如果你一天到晚这个身体好的不得了，这个淫心这个这么炽盛啊，你这个观啊，怎么观也观不起来。所以从这个身啊去调这个身啊，然后再来调这个心啊，这是我们修观想之前呢啊一个先决条件啊。当然啊，这个身体呢也不能说病的都不行了啊，这个都爬都爬不起来了啊，当然这个也没办法做惯啊，就是刚好啊你可以支持体力啊，不要过剩。那么这样啊，修行啊就比较好修行。现在为什么修行这么不好修呢？时间太多了啊，那没事干啊，那或者呢，做很多事情呢，他心不在道啊，不知道做惯啊，虽然呢、啊、做很多事。干很多活啊，
他不懂得修，

那修到最后呢，都会偏差掉。这个非常重要。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呢，再来跟大家学习这个观想这一方面的。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普贤三昧品第三。清凉大师为我们解释这一品经呢，方式跟前面一样，先说来意，来意者，前众寂寂，光是法主，今将说法。是故，这个不是是，是是。是故，法主入定受家，为尽方便，故此来也。

为什么说这一品经啊？说这个三昧品，清凉大师把这个因缘呢为我们说出。前面光这个毗卢遮那佛放光集众，从齿间放光啊，这个光是从口当中啊放出来的。放光遍照十方法界，我们在前一品里面的这个现象品里面的见过的，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菩萨，都到华藏世界来集会。这些菩萨数量没有法子计算啊，不是恒河沙数，是世界海微尘数。来参与华严法会呀，来的这些人不是普通人，都是化身大士啊，还不是一般的化身菩萨，等觉菩萨了。我们看到经上讲的菩萨摩诃萨啊，称摩诃萨最低这个水平都是初地啊，才称摩诃萨了。经上我们看到代表的人物，那全是等觉菩萨。摩诃萨里面的上首

人数这么多，来参加一个华严海会，这个海会可以说是宇宙的学术会议啊，宇宙的佛教教学会议啊，佛陀的教育会议，我们世间人无法想象啊！啊，所以光是法土啊，佛放光，不用说话了。啊，智慧的光明，这放一道光，啊，这个光呢，射到法主，法主是普贤菩萨，啊，后面会有介绍，啊，普贤菩萨是大会主席啊，经讲说法，大众都集会了，集会以后这样说法了，要提出报告了，这个说法就是现在讲的报告啊，大会的主席报告，大会的总干事要提出报告啊，是故法主入定受家啊，法主是普贤菩萨啊，在这个时候，这是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要记住，我们真的要学习，越是大场面，心这个心情越要稳定下来，这入定啊，决定没有丝毫浮躁的气象啊，身心都静下来啊。楞严经上讲得好啊，静即光通达了啊，心清净到极处就放光，那个光 就智慧就升起来了，这能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啊！此地讲的诸佛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加持你 这叫进方便啊，所以这一品经借着现象品就来了，现象品是云方便的啊，三昧品是尽方便，这是把来意交代了。下面呢，这叫解释品名啊，普贤三昧品呢，要解释品名。清凉大师说，普贤名说法主啊，啊，是名者普贤呢，名说法主。一说普法故，

普贤菩萨说什么法呢？为什么他叫普贤呢？他给我们说普法。普是什么意思？跟诸位说，普是平等的意思，普是圆融的意思，普是自他不二的意思。普说到最极处，性相一如，离世不二。来说普法了。普法具体而言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严佛华严经是圆教，圆是圆满，没有一点欠缺，是普法，是平等法，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普贤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讲三昧。三昧是业用啊，一是造作，用是得用啊，以非真不宣故啊。你没有其如这个境界，不能说。为什么呢？说了没用处，说了你也不懂。所以是非正不宣呐。宣说的人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真的了，参加与会的大众每一个人也真的了，这个时候可以说了，如果普贤菩萨真的，说法的人真的，听法的人没有证得，你说这个法不奇迹呀。那么现在我们这些人没入佛的境界，我们怎么会有缘听到呢？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有了答案了。华严经呢，辟一切众生之根基。我们不是华严的当机者，华严当机者是法身大士，程度最低的圆教初住菩萨。凡夫能不能听呢？也能。哪一种凡夫呢？叫大心凡夫。我们中国人常说，量大佛大了。那个心量大。

的人啊，佛大的人行，他可以听，听了有受用啊，能够启发他的悟性啊。心量小的人不行啊，小的人听这个经呢、啊，疑问都来了啊。所以心量小的人要听华严经，听什么？听故事啊，听神话啊，听寓言，听小说，把它当作一种文学作品来看了啊，像中国的《西游记》《封神榜》一样了啊，大型凡夫则不然，他听了的时候，他能其如意趣啊，他听得懂，所以说非真不玄了。此则人法何举啊，人是普贤，法是三昧啊，普贤之三昧，一此三昧是普贤所有啊，普贤菩萨所证得的，所以称为普贤三昧。从普贤菩萨的德号，我们能够体会到了这个三昧是平等三昧。自己证得平等，平等利益众生，也能令一切众生入此平等三昧。所以普贤菩萨了，不是通知一个人啊，最重要的是普贤法门啊，凡是修学普贤法门的人都称为普贤菩萨。普贤法门的总纲领有十条，佛法里面通常称为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能够将这个十大纲领与自己的心行完全相应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与这十条啊相应。我们就是普贤菩萨啊！为什么呢？我们修的是普贤法门。我们在普贤菩萨里面是最低级的初发心的普贤菩萨，真正落实，诸位要知道真正落实啊，你的见思烦恼自然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心转变过来了。烦恼的根是迷而不觉，菩萨的根是觉而不明。你转过来了吗？转过来之后，起心动念跟普贤菩萨一样了，念念都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决定不为自己呀。我们今天学佛，说老实话，还常常想到自己，起心动念没有把自己忘掉，

我们常常讲劝导大众啊，学佛一定要有个很好的形象，这一句话呢，有不少人呢听错了，法师啊，你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形象啊。他说这个话了，是从自私自利心里头生出来的。哦，让社会大家尊重你啊。啊，话是说的没错啊，用心错了。这个形象是形象，国报是明文利养啊。这就不相应了，跟普贤法完全不相应了。普贤法没有自己呀。啊，我们自己要实现一个好的形象，是为众生的。是给众生做榜样的，是觉悟众生的一个工具，觉悟众生的一种方法了，哪里是为自己呢？啊，有丝毫不善夹杂，就全盘都破坏了。啊，不能有毫分不净夹杂，不能有毫分不善夹杂，啊，起心动念还想到我的利益，啊，我的形象，依旧是迷而不觉啊！啊，我们表演一个最好的形象，众生的形象。正法的形象，断恶修善的形象，破迷开悟的形象，转凡成圣的形象，善因善果的形象，不是我的形象啊，不是法师的形象啊。这样才能够跟普贤法相应啊。相应里头的根啊，我们讲根本是三昧。啊，什么叫三昧？

受是享受，是接受，正是正常的。正没有一丝毫偏斜，有丝毫的偏差不正，有丝毫的邪念不正了。普贤要求的是纯正啊，换一句话是纯净纯善。这种享受啊，普贤三昧呀，所以普贤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入定。特别为我们显示纯净纯善。这样才能得毗卢遮那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毗卢遮那一切诸佛如来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啊，就是自己的圆满性德。自他不二啊！前一品幕后，昨天跟诸位所说的，

现象品的总结。啊，精进力菩萨为我们的开始。

前一回我们看到菩萨的赞颂，十方菩萨他一个代表来赞颂啊，赞扬大会的殊胜啊。赞扬大会主席，现在该主席要提出报告了。报告之前呢，你看看，他也在示象，也在现象。我们上讲台站在讲台上，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大概二三十秒的时间，心情整个稳定下来，观察在场的一切大众我们这个目光都要看到这个就是遍观十方

心情定下来的时候，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是求佛加持。然后这才能提出报告。普贤菩萨在此地就表演跟我们看。他的报告才如法，才显示出无比的精彩。下面又说了，三昧境界名为普贤，一切如来藏身为普贤故，此则普贤即三昧也，简于定也。普贤是人名，普贤也是法名，法门的名称，普贤也是三昧的名称。这个三昧的境界叫普贤。这什么意思呢？一切如来藏身为普贤故，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一切如来藏身。什么叫如来藏？藏是含藏的意思，好比我们现在讲的仓库啊。这个仓库里头收藏什么呢？收藏着如来。如来就藏在这个里面了。一切如来藏身，一切两个字怎么讲？虚空法界。一切无量无边世界微尘数刹土，佛国土啊，夜夜刹土，又有世界海微尘数的众生。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啊。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一个性啊。心即是如来啊。金刚经上说解释如来这个字的意思，如来者诸法如意啊。这一句话讲得好啊。
诸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法是从相上讲的，如来是从性上讲的。如来在哪里呢？如来就含藏在一切法里面。哪一法不是如来呢？法法皆是啊。只是迷的人不知道啊。经上有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这句话说明真如自性遍一切时空啊，遍一切法界，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疑不异啊。中观论上用八个不来形容它啊，它是永恒的，它是真实的，能生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呐，唯心所现啊！这个心就是自信，就是如来，它能现呐。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讲如来藏身为普贤故，这个里头含的深意是平等，是清净，是和谐，是圆融，是一体。

体虽然是一，相有差别，我们一定要懂得，差别就是无差别，无差别当中生差别，这个意思也不好懂啊。所以古大德呢，用比喻来跟我们说明啊，譬如一金做器，器器皆金啊。我们到银楼去参观啊，到金铺去参观啊，你看看黄金做的首饰最多，啊，有项链，有手镯，有戒指，有耳环，啊，有璎珞。我曾经参观过，啊，我们学佛同学里面，这个陈大川居士，他就经营这个行业的，啊，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啊，样样都不相同啊，差别。全是黄金做成的，无差别。所以你从经上去看呢，没有差别啊。啊，从它资料上看，没差别，完全一样。从形状上看呢，哦，完全不相同。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差别里面有无差别。啊，相有差别，质这个质没有差别，啊，所以差别里头有无差别，无差别里面现差别，啊，无差别是金啊，都是黄金啊，无差别，啊，现差别的是它做出了个形状不一样。你要是明白这个意思呢，设法界一真庄严，他的体质啊是真心的，是如来啊，如来就是真如啊，没有差别啊。啊，但是现象呢，这个相一真庄严。有无量无边的差别，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吗？啊，要再听不懂呢，我们举一个更容易体会的例子，啊，我们这一个人自己，啊，不要说别人了，自己。自己这一个身没有差别啊，但是你仔细去观察，你从小长大啊，如果你还保留着你的一些照片，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差别？有啊，哎，那是年轻的。啊，这个是少壮呢，那是老头了，哎，还是一个人，啊，这一个人没有差别了，变的这个相分呢有差别，啊，再说，一天当中
都有很多差别相。啊，你快乐的时候，你面孔笑眯眯的；你不高兴的时候，你面孔很呆板呐。他说没差别，有差别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相在变，性没有变。相是虚妄的，性是真实的，真跟妄怎么个想法呢？啊，什么叫真？什么叫妄呢？佛法里面讲，凡是会变化的叫妄，凡是不变的叫真。心不变呐、啊，如来不变呐、啊，相会变呐、啊，所以佛会变，如来不会变。你看我在经上有的时候看到佛，有的时候看到如来。啊，为什么常常换这个名词呢？说佛是从相上说的，说如来是从性上说的。啊，所以说这个佛

佛有法身、报身、应化身，这个差别就很大了。要说如来呢，那是从性上讲的，从佛性上讲的。化身、报身、应身、化身，性永远不变的。不但在佛的三身上，如来不变，在我们众生身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个佛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在我们，含藏在我们这个相分之中啊。我们这个相会变的，六道轮回呀。身相不一样啊，会变的。我们的佛性不变，永远不变。那么什么是普贤呢？不变的真性是普贤。这个意思，我们清楚了。我们要学的是什么？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这个得就是正得了。我们需求正得的是什么？不变的自信。

那个不变的性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怎么能够觉察得出来呢？《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为我们展示出来了。如果你要是不能完全记下来，你就抓住它的纲领，纲领就是十大愿望。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十度十愿是永恒的，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都不可能有改变，那就是自性德行的现象。我们佛经许多忏译里面，诸位常常念一切恭敬啊，那个一切恭敬呢，就是普贤第一愿的礼敬诸佛。啊，这个礼敬是永恒的。刹那之间都不会间断的，称赞是永恒的，供养是永恒的，啊，忏除业障是永恒的，这个十愿愿愿都是永恒的，信得了，它不是修得了。我们今天做不到啊，一条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觉得学佛非常困难。啊，自己。

必以为很用功很努力，真的无量劫一直到今天呢，在佛法讯息都没有得到啊！你说我们修净土，你对于净土往生，你有把握吗？凭良心讲，没有把握，讯息都没得到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依教奉行，根本不懂得佛说法的意趣。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一句我们没有做到啊！如来在面前，天天给你讲，还是不懂，还是迷惑，还是颠倒。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离不开自己的烦恼习气，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念念的，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太重。说的再明显一点的，我们一般世间人讲什么面子，面子看得很重，面子是自私自利。觉悟的人没有啊，觉悟的人无我啊。什么时候你真正入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才算是觉悟。金刚经是什么境界呢？我们仔细去观察原教初住菩萨的境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刚刚入佛门呐！这个刚刚入佛门，这个标准是原教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这个菩萨已经超越十法界了，四相，只要有一个相，四相就具足。大乘入门呢，跟小乘不一样啊，小乘入门是虚脱幻呢。大乘入门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藏教通教是小乘的，没有入大乘之门的。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藏教从初教在四圣法界啊，藏通啊，别教初地，原教初住，这个时出了十法界了，证得一真法界了啊。所以普贤三昧，这是大乘原教。皆于定也不同
跟其他三昧

换一句话说，三昧当中啊，甚深三昧，纯真三昧。没有夹杂，丝毫不善不净。这就说明其他的三昧里面还夹杂着毫分不善不净。这个毫分不善不净呢，我执破了，法执还没破，那就是夹杂着毫分不善不净。请看《华严经》普贤三昧品第三，前面跟诸位介绍过这一品的来意啊，品名的大意。接着呢，跟诸位介绍本经的宗旨啊，它的宗旨，它的旨趣啊，归趣。清凉大师说，如法界定，法界佛家为宗，令法界众称法界德为趣，妄于后品亦设世界海为趣。这一段的意思我们要略微介绍一下啊，不但一部经有一部经的宗旨，每一品经啊有每一品经的宗旨，乃至于每一章、每一戒、每一句都有它的宗旨规矩。如是读经，我们才真正得到受用啊。宗是讲的修行方法，去归去是讲我真实的利益啊，就像五重玄义里面所说的明宗论用，那么这一品是入法界定，法界佛家为宗，啊，这个宗旨啊，就是主要修学的纲领啊，啊，入法界定，法界定就是普贤三昧。普贤三昧是法界定啊，这样讲法我们还是听不懂，什么叫法界定？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尽虚空变法界，

你通通都放下了，放下就定了。啊，没有放下，心里头还有，那哪来的定呢？啊，必须要做到，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本来无一物，净虚空变法界，本来无一物。六祖能大师入的普贤三昧呀，所以他显示出来呀，有那样大的智慧。那个智慧现前，就是讲的去啊，智慧呀、啊，能令一切众生的得利益了。那么再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啊。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啊，牵肠挂肚，横沙投宿啊，样样放不下了。自己不知道啊，觉悟的人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如果自己晓得了，自己晓得，在佛法里面叫做开悟，你觉悟。这个觉悟呢是解悟啊，也就是讲你已经看破了看破之后能够放下，那你功夫就圆满了啊。放下是正悟啊，看破是解悟啊。看破不能放下，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你没有放下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法修学殊胜的功德利益，你没有得到。啊，这个非常可惜。法界佛家为宗。法界佛，毗卢遮那佛，如果你真正入法界定了，你肯定得法界佛的加持。法界佛是什么呢？设法界一真庄严通通加持你。啊，这个就是慧能大师跟五祖说的那句话，弟子心中常生智慧。

啊，他为什么常增智慧呢？他得法界佛加持，眼见色，得佛加持，生智慧；耳闻声，生智慧；鼻嗅香，生智慧；舌尝味，生智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叫做得法界佛的加持。那我们就明白了，法界佛在哪里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一真庄严，通通是法界佛。啊，我们接触除自己本身之外，所有一切人都是佛。为什么呢？我跟他接触的时候，长我的智慧。灭我的烦恼，法界佛天天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呐、法界佛一刹那都没有离开过啊。凡夫不认识。啊，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懂不懂这个意思？那用佛法来讲呢，这就是法界佛。啊，你从这一句话里体会呀、三人行，三人有我一个。啊，一个是善人，一个是恶人，这叫三人。善人长我的智慧，啊，教导我，我向他学习；恶人也长我的智慧，啊，我也向他学习。都是善知识啊！善人从正面教导我。恶人从反面教导我，啊，世间的恶因恶报，让我反省，啊，我有没有造他那样的恶？如果有，赶快改。啊，他在那里示现呢，这个不善的因呢，不善的果报给我看。我在这里觉悟了，啊，醒悟过来了。善人呢是善因善果，恶人呢是恶因恶报，都在教我啊，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善知识，都是法界佛了，你懂吗？不但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啊，包括所有的自然现象，啊，什么时候离开过我呢？所以，一个明白人、一个觉悟的人、一个心地清净的人。他受益无时无刻不是沐浴在

诸佛如来，真是教诲之中啊。为什么我们凡夫不会？真的，那个关键就是宗门大德常讲的，你会吗？你会，你觉悟了；你不会，你是凡夫啊！你还要搞生死轮回。你要是会了啊，恭喜你。你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你这个身在这个世间叫最后身，下一次如果再来的话呢，尘缘再来了，不是业报身啊，下次再来是佛身。你当下就转凡成圣了，所以你得法界佛加持，这一品修行的宗旨啊。去可以说是作用，我修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处呢？令法界众成法界德，我这样修行，我所示现的正面的众善因的善果，我示现的正面。还有许许多多迷而不觉的众生，看到我这个样子，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他回头了。跟利的众生一看他就明白了，跟钝的众生有的人要看三五年才明了，有的人呢要看呢十年二十年才明了，甚至于有人要看呢三十年四十年才明了的，才觉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就实现这个样子吗？须菩提尊者，这是最早跟释迦牟尼佛的佛的大弟子，在金刚般若会上才开悟啊！我们从释迦牟尼佛一生历史当中，须菩提亲近释迦牟尼佛，至少是二十多年。你看看佛最初讲阿含，讲这个方等，阿含方等加起来二十年了，再讲般若，金刚般若是大般若经的第十六会呀，从这个地方来观察的时候呢，差不多应当是三十年。他才看出门道。那是菩萨为我们做的实现。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世尊帮助大众那一种耐心，
值得我们学习。众生烦恼习气重，哪有一下就能回头？哪有这么简单？这么简单，那众生好度，不难度啊！啊，为什么《地藏经》上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真的有一生都不能觉悟的啊，放不下。当然这个里头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你所修的善根福德，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深厚，容易觉悟。善根福德少，很难觉悟。那么其次呢，在缘，缘就是说你遇到真善知识，遇到好老师啊，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佛教导我们呢，要亲近名师啊，那是缘呢，非常重要的缘。因缘聚会，果德就现前了啊，你这才真正能有悟处。真正能入佛境界啊，因不是一生当中成就的啊，过去生中多生多劫啊，缘也不是容易遇到的啊，古德常讲嘛，可遇不可求啊。啊，虽然是可遇不可求，关键呢，你能够认识机缘，能够掌握着机缘，能得大利呀！要有智慧呀，去鉴别，去判断。普贤菩萨主持这次法会，做修学，成就究竟圆满果位，这一种学习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这部经啊。其目的呢，是帮助法界众生法界众生多了，法界有情众生，法界无情众生，法界还有知正觉众生啊，知正觉众生就是九法界里面四圣法界的众生，成就法界的了。法界德是什么？是自己

真心本具的心得，不是从外来的。普贤菩萨呢，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做增上缘而已。为什么呢？一切众生都有因呐。那个因是什么呢？如来藏是因呐。佛性就是因呐，法性就是因呐，因统统有啊。在因上讲的时候，一切众生是平等的。不平等的是什么呢？迷悟不平等。这个我们讲的善根厚薄了。迷得轻一点的善根厚。迷得重一点的善根薄。迷悟不平等。欲缘不平等。你在这一生当中，你所遇到的老师，你所遇到的同学，你所遇到的修学环境不平等。如果语言都殊胜，没有不成就的。所以我们对于一个因缘具足的人，要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啊，那个功德无量无边呐！为什么呢？他成就之后啊，他度化许许多多众生啊，所以帮助他的人，我们常讲护法了、护持的啊，护持的人功德跟菩萨一样大了。他有多大成就，有多大功德，护持的人跟他一样大。决定不能障碍啊。决定不可以嫉妒啊。嫉妒障碍啊，那是无量的罪业。那就错了。那么在此地成就法界德，那法界德要就本经教义上来讲呢，法界德就是十大愿王十波罗蜜。诸位要晓得，十大愿王跟十波罗蜜就是究竟圆满的戒定慧三学。真正是纯净纯善的。后面这一品呢是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如果对这后面呢这两品经来看呢，一说世界海为曲，普贤菩萨三昧品呢，归到世界成就啊，华藏成就啊。
那么世界成就跟华藏成就

成就就是法界的真的，这就讲得很具体了。成就整个宇宙。

消灭冲突的研究中心。很像啊，很像《华严经》啊。希望学校这建立这个中心的目的是希望消除这个世界上种种冲突，促进全世界的和平。华严经是对全宇宙啊，也是消除全宇宙的冲突，而达到整个宇宙的和谐。我们在世祖妙严品里面看到啊，你看到和谐。啊，不同的族类啊，我们不讲族群了，族类啊，尽虚空变化界。不同的族类啊，不同的佛国度啊，不同的色身啊，人身跟畜生身不一样啊，畜生身跟恶鬼身不一样啊，不同的这个身形啊，无量无边啊，都能够和睦相处。很值得我们参考的啊，现在这个研究国际和平问题的非常值得他们参考啊。所以华严经确实是最好的教材啊。啊，总共39品。啊，依照这个顺序来修学，宇宙和平都可以达到。啊，宇宙之间的冲突都能够化解。何况小小的地球呢？这个是大事因缘，不是小事啊。我们用的这个本子是《疏论纂要》，清朝道佩禅师把这个疏跟论呢汇集起来，以疏为主，以论做补充。啊，这个编排的方式非常好。在论里面，有几句话了很重要啊，我们不必全读，我们可以选读。在解释品题，他说理智无边，这是普的意思。智随根移，这是贤的意思。他讲的也很有道理。理跟智，智是能证，理是所证。理无边呢，智也无边呢。

所以称之为普啊。智随一切众生根器不同，但是一切众生遇到佛法都得利益。根利的人得大利益，中根的人得中利益，下根的人得小利益，没有根性的人也得利益。得什么利益呢？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了金刚种子。所以没有不得利益的。清凉大师在前面讲这个华严经的当机就有十种根基。可以说没有不得利益的。那么他解释普贤两个字的意思，这叫贤。能令一切众生，各个不同根性众生都得利益，这是贤。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那就是说，我们的智要跟理相应。理是什么？理是真如本性啊，性德了。那性德我们又没有见性，这又怎么办呢？佛告诉我们了，什么是性德呢？戒定慧三学是性德。如果我们能够随顺戒定慧三学，这就对了，这个就与理相应了。那么再说的细一点，三学讲的太笼统了，细一点。我在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帮助众生选择五个修学科目，那就是心得。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随顺而不违背，这就是普贤。你能做多少，你就得多少利益。得利益大小浅深随根器不同啊。三昧，三翻成中国意思是正，昧也翻作中国意思是定。三昧翻作正定，也翻作正受，也翻作等持。正定正受常讲等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对待诸佛跟对待众生，对待云飞软动，对待恶鬼地狱，是一个平等性。

啊，就是我们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对诸佛如来用的这个心，对地狱众生也是用这个心，啊，对一切人事物通通用的这个心，这叫等持。诸位要知道啊，要用这个经来看的时候，那这就叫普贤三昧呀。啊，普贤三昧在哪里修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心？啊，果然用的这个心呢，这个心就是正定、正受、等持啊。啊，长者还有解释。镇定啊，能生正慧；等持诸法了啊，落实在平等对待一切诸法啊。又说普贤。续佛慧命的弟子，万恨万行，遍周法界的一个好学生呐！啊，是真正的如来传法之人。啊，那么这一品也到前面三十七问当中，云何一切菩萨行海、出离海、神通海、波罗蜜海、世界海等，故须入定啊。啊，这也就是现这个相，教我们呐、啊。那你不入定怎么行呢？不入定得不到佛加持，你哪有能力解答这些问题呢？啊，所以这种示现告诉我们呢，正定生正慧呀。啊，正慧才能够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普贤菩萨哪里还要出定入定呢？这个意思要懂得，示现做给我们看的。啊，所以他还是需要做这样的表演。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前面介绍过来意、摄名、宗趣。在宗趣里面，李通玄长者说得很好，普贤是等觉菩萨了，实际上是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现的形象。清凉在介绍普贤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三种普贤菩萨，有当位的普贤菩萨，这是正数；有道后的普贤菩萨，道后是成道之后啊，是诸佛示现的普贤菩萨。啊，那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道家慈航。啊，以菩萨身份呢？来广度众生的，是诸佛如来实现的。第三种呢，为前菩萨，那就是等觉以前修普贤恨的，这些人呢，都叫做为前菩萨，用普贤的位次正位。是等觉，那么说实在话，不要说是如来实现了，就是当位，或者我们讲身位，这个身位呢，就是经上常讲的菩萨摩诃萨了。我们一般人称为大菩萨了，地上菩萨。他们的心定善两边都离了。实在讲的，定善两边皆离呀。原教初住已经开始离了，功夫不深呐，经历是住是行是回向的等地，那个功夫很深很深呐。哪里还要入定呢？

那为什么普贤菩萨还要示现这个样子，要入个定？叫初学吧。啊，舞台上表演呢、叫初学。这个意思我们总要懂得了。释迦牟尼佛九缘界就已经成佛了。在梵网经上他老人家给我们说，这一次示现八相成道在我们这个时间是第八千次了。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不断在舞台上重复给我们表演，每一次的表演肯定呢有一部分的人得度，跟熟的众生来到这个世间了，佛就作思示现。普贤菩萨在华藏会上亦复如是啊。所以这是教化众生修行的一种法则，一种方法，一种原则，我们不能不知道。初学的人，像我们这些不敌凡夫啊，菩萨要不做这种事情，我们真的不得其门而入啊。菩萨做这样的实现呢，我们能不能成就呢？我们还是不能成就。为什么原因呢？不懂修定的重要。什么叫定？简单的说，我初学佛头一天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得破放得下了啊，那就是正受啊，那就是正定啊。看得破就不取于相了，放得下了就如如不动了。金刚经上世尊教须菩提的，我们都念得很熟啊，没做没去落实啊。我们如何能像普贤菩萨一样一切时一切处都在定中？换一句话说的，就是三皈依所传的教诲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都能够做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

你就在三昧中了，你就得正受了。你跟这些邪魔相处，不受他的影响，你就有能力影响他。他诱惑不了你，他佩服你，你真的有定功，有智慧，确实有觉真境。妖魔鬼怪都尊敬你啊！你要看到他们那些诱惑动了心了，被他牵着走了，说老实话，他瞧不起你呀，他可以任意捉弄你。往后你的日子就有的受了。普贤菩萨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在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所接触的大众啊，最低限度都是破一贫无名，证一分法身的。化身大士们还要事先入定，然后再说法。你就想到这个用意多深呐！这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啊！长者讲啊，一民初入法，入法。虚假定业，一心真门。这话讲得好啊！我们今天想学佛，想消灾免难，想成就菩提。你不修定怎么行呢？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定是佛法修学的总枢纽。怎么样才能得定呢？因戒得定。所以持戒，持戒为的是什么？持戒为的就是得定。祖师大德常说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往古至今，没有例外的。你要不按照这个顺序去走，你不能成就。所谓是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呐。戒定慧三学是基础啊！我劝同学们。紧紧抓住沙弥律仪，我劝大家，这个水平不高最低的水平《弟子规》《弟子规》讲什么呢？孝亲尊师，在家做好子弟，在学。做好学生，这本书内容是如此啊。

起步啊，哎，大家都疏忽了，啊，大意了，没有把它看在眼里。不管你学什么法门，事出世间法，你没有根底，你的根坏了，所以怎么修都修不成功。啊，装得再像，假的没根。像什么花瓶里面的花一样，啊，装饰的再漂亮，死的呀，假花了，不是真的，啊，你才晓得《弟子规》是多么重要啊！陈洪谋。五种仪规的第一种，同盟养正，啊，那个内容比《弟子规》丰富的多了，啊，你看我不取那个，取《弟子规》最简单的，啊，如果你要是进一步想把那个根扎深、扎牢。同盟养正，你不能不学啊！是我们现在不是同盟，许多同修啊都已经到四十出头了，但是你前面的根没有啊，现在的补习啊，古人讲啊，亡羊补牢啊，还不算完呢。现在不从头干起，干一辈子都不能成就。你说多可惜！啊，学愚学不来呀！啊，你别看。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啊，往年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无师啊，那种人，古人常讲的愚不可及啊。这种往年我亲近李老师，老师很诚恳地跟我谈过。他想学愚，学不像啊，学不来啊。

自己对自己要认识。人归自知之明。要认识自己。要知道抉择法门。决定选择哪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啊，始终不懈呀，这一生才会有成就。不依照规矩，不依照方法，不行呐。方法规矩的根，就是《弟子规》《十善业道》《太上感应篇》《沙弥律仪》。我们很简单的跟诸位介绍这四种要刻定时间完成功课，你才有成绩表现。这四样东西我在一年当中把它落实。你要定时间表不定时间表你不会有成就。

因循苟且，年复一年，到老死都没有做到。我们今天学佛功夫不得力，原因在此啊！我常常感叹地说，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老人他这一生呢，差不多路走完了。快要跟这个世间告辞了，心地真正慈悲。为什么呢？他们有什么利益好图了吗？行将就木了，还有什么好图的？这个时候，除非是有老人痴呆症，如果没有老人痴呆症，这个头脑清醒，一切正常，决定为来生打算了。不重视这一生，这一生已经过去了，绝不重视了。所以对一切人真心的真正慈悲，决定没有骗人的。老人言呢，我们常讲啊，苦口婆心呐、老太婆的心呐、都是劝导后人呢、自己这个路走完了。一片真诚。

我们对于这些人的教诲还要疑惑啊，还不能接受，那是自己真正没有善根，是自己真正的过失啊，没有遇到那就不谈了，遇到而当面错过，这是不应该的。

李长哲他在这一段最后有几句话劝导我们，智虽一切众生想念，这就是我们普贤菩萨常讲的恒顺众生，不是感情随众生的想念，智慧真实智慧随一切众生想念，你就知根了，你就了解众生的根性，应根借物方式啊。诸位要记住，这个是行菩萨道，这不是初学，初学的人没有这个能力，初学的人尤其在现前社会，你自己没有定功啊，没有德行，我们今天讲德行就戒行，你没有戒行，你没有定功，你一接触就被人渡走了，不是你渡他了，他把你渡跑了。你随着他的

就跟他就跳舞去了，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呢？回避，不接触，尽量少接触。 今天最容易接触的是电视，是网络。电视网络里面，说老实话，90%以上是魔在那里乱舞啊，群魔乱舞。 你要常常接触啊，你会跟着他一起跳舞了，就完了。你的佛性逐渐呢也磨掉了，你的习性。 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损人利己，随着魔的舞蹈啊，天天在增长。灾难来了时候，你不受难，谁受难呢？制度尚且不能，你拿什么去度别人？ 张斋讲，修道者应如是之。这回是从定中成就的。所以说到根本，皆定慧三学，非常重要。下面这开始解释经文了。说完，解释经文，清凉大师将这一品经分为6个大段落。第一个是三昧分，第二个是加持分，第三个是起定分。 第四个是作证分，第五毛光赞德分，第六个是大众济勤分，你看这6个大段，你就晓得这一品经的内容了。现在，请看经文。 经文里面，这是第一段呢，三昧分。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做莲花藏狮子之座，成佛神力，入于三昧。前面跟诸位说过了，这都是为我们做榜样。 古时候讲经说法的大德，在身坐的时候先入定，然后再出定讲经。这有仪规呀，有仪式。

有规矩的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省略掉了啊。为什么呢？现在人受不了，他来是想来听你讲演的。如果你不讲演，现在那你入定叫他静坐，啊，坐上半个钟点，他跑了，他没有耐心了。 啊，现代教学的时候，跟古时候不能一样啊！真正得利益呢，还是古时候那个方法。跟诸位说，我受过这个教诲。早年呢，跟张家大师3年。 张家大师真的，我们在经上读到的是“乐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没有法子体会。乐且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龙或者是象。 龙，我们没见过，象见过啊。你看那个大象，确实看它那个样子是在入定的样子。它站着也好，走着也好，慢慢的，非常稳重，好像在定中啊。佛用这个来比喻啊。 修行人呢，就像龙象一样啊，时时刻刻心都在定中。张家大师给我们显示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张张家大师的照片呢。 他照相的是这个样，他平常也是这个样子。无论在什么时候看到他，他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敬佩呀！我们一般人呢，照相要装模作样一下了，跟平常不一样，他就是这样的呀。 说话呢？我向他请教，提出一个问题，问他，他不是立刻就给你讲，滔滔不绝给你讲，不是的，他在定中，他不说话。我头一次跟他见面，说老实话，我还行呢，真有这个耐心呢。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我知道佛法好，佛法殊胜，请教大师有没有方法叫我们很快的就契入？他听了之后，差不多半个小时，一句话不说。 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半个小时，才说了一个字“有”。一个字说了之后啊，又不说话了。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耳朵竖起来来听呐，全部精神贯注。5分钟之后。 慢吞吞地说了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没有我讲的这么快呀！定中啊！我那个跟他第一次见面呢，我才体会到佛家什么叫入定。

2个小时，只讲了几句话，这几句话你一生都不会忘记，效果好啊！啊，请教别的这一些长者大德们，他们都滔滔不绝，啊，但是怎么样呢？印象不深。啊，时间久了就都忘掉了。啊，你想这个张家大师，我想到当年第一次跟他见面，啊，句句话我都记在心里。这种教学才真正收到效果。但是我们用他这个方法来教学，学生都跑光了，啊，哪里能找到有这么样耐心的学生来听呢？是我很幸运的，啊，我非常感激。跟他3年当中至少提过10几次戒律重要，真善知识啊。啊，他没有传授我秘法了，他特别提醒我戒律重要。密宗修学正果大致的情形他跟我说过，啊，所以我对于密宗不外行啊。我才知道密法是佛法里面最高级的佛法，不是普通人能修的啊。他是佛教里面的博士班呐，啊，我们知道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过，禅是戒淫上上根人的。不是大臣的，上上根臣根人呐，啊，根柱说密亦复如是，密的根性呢比禅还要高啊！啊，上上根里面的上上根，

在这真经三门，我们净土宗是从净门修清净心的，密宗也是修清净心。密宗的清净真清净啊，纯清净啊，净宗修学，我们讲修清净心，我们是回避污染，来培养自己的清净心。密是以德清净，再染而不染，这个高明啊。所以密宗真正是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啊，自在随缘呢？我们哪能做到呢？我们随缘不自在啊，自在就不能随缘呐。啊，密宗五欲六尘不离。五欲六尘不染，什么境界呢？华严经上讲的四世无碍的境界。那要问了，我们有没有到四世无碍？没有到四世无碍，你入四世无碍的境界，准堕地狱。所以密宗是两条路啊，往上是成佛了，往下是阿鼻地狱，没有当中这个阶段啊，不想净土啊，净土的修学，认真修学，纵然不能往生，人天福报啊是肯定保住的，绝对不会堕三途啊。它有中间路线的，密没有中间的，这些常识我们都要有啊，都要懂得啊。经文二十是什么时候呢？现象品，精进力菩萨设计圆满的时候，紧接着就在这个时候，普贤菩萨摩诃萨，这是把啊这个大会啊，在大会里头做报告的这个人提出来了，这主啊，大会的报告的主席不是佛，是普贤菩萨。这什么意思呢？华严会上佛不说法，佛是代表离体啊，代表本体，本体没有言说，也没有思维啊，不思议的本体啊，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吧。普贤呢，是从体其用，显示出毗卢遮那如来的圆满德性，所以普贤菩萨出来啊，普贤菩萨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的起用啊，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下面一句，这个第三句，于如来前这是讲他入定的处所，诸位要记住，于如来前不是于

父亲。啊，如来是什么？真心本性。在当。

没有形象，化身遍一切时，遍一切处，与如来前，这个就是以自性本定啊。下面这一句呢，是做莲花藏狮子之座啊，是所依的座。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引用大集经上的一段经文。大集经云：菩萨得莲花陀罗尼，故说法处皆有莲花，表所入三昧自性无染，含果法故。清凉大师引用的这一段呢，说得非常之好啊。菩萨的陀罗尼，这个陀罗尼的名字叫莲花啊。实在讲，莲花是比喻啊。我们知道佛所说一切经取名啊，是三个原则：人、法、欲。陀罗尼是法，莲花是比喻啊。莲花比喻的这个意思很多，很广，很深啊。莲花的相让我们看到，它出污泥而不染，清净无染的相。三宝里头啊，净而不染，莲花很明显的显示出啊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莲花表因果同时，它跟其他的植物啊不一样。其他的植物啊是先开花后结果，因果不同时啊，因果有转变，莲花是因果同时啊。有花的时候啊，那个里面就结莲子啊，花成熟的时候，莲子就成熟了，花果同时啊。啊，这个意思很深呐。告诉我们，设法界依正庄严呢，那个真相因果是同时的。我们凡夫不能觉察啊，种善因得善果啊，大概这一世行善，果报在来世啊；现在行善，果报在后来啊。总是认为是这样的，不知道啊，这个因果同时啊，你造恶的因呢，那个恶报因果也同时，跟莲花一样。当你造因的时候，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有果报。

这一层道理与事实真相呢，很少人知道啊。所以众生胆大妄为啊，他敢造恶业。经上常讲啊，菩萨为因呢，众生为果。因果同时，他为什么不怕果呢？因为那果还没有成熟。果有没有？有，已经在了，就像莲花一样啊，莲刚刚哎有个花苞，里面就有籽了，那个籽没成熟。随着你那个花在开，那个籽的时候随着花开渐渐成熟。果报的事实真相啊，确实如是啊。果报在哪？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这个事情诸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人不能有一念不善的心，不可以有一个不善的念头。为什么呢？念头才起，果报就接跟着，同时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不能做啊，不能想啊，损人利己的事情不能做不能想啊。今天中午你看这澳洲几位来访问的，我给他谈，他们能够理解。怎样才能够消除业障？《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再消复来，这是果报啊。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再消复来了呢，要心善，要行善啊，要心静，要行静。我说的他懂啊，很难得，这人有善根呢、啊。我们只要在这上下功夫啊，务必要做到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再大的灾难你也能够避免呢。你不会受啊！自己能够避免，能够不受，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修行修的什么呢？就是修这个，没有别的。莲花具足显示这个事实真相啊，陀罗尼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啊，总持一般人听了不能够理解，我们换一个。

话的事来说，纲领，这大家容易懂。总持就是现在人所讲的总纲领，总的原则。莲花陀罗尼啊，那就是清净的总纲领啊！啊，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啊，啊，抓到了清净的总纲领，那我们要问了，这清净总纲领如何落实呢？给诸位说，最明显的就是三皈依了。三皈依一定要用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皈依觉，皈依净，皈依正。觉正净，一二三，三二一，心地清净，静而不染，他会迷吗？不会呀，染了才会迷呀，不染他就不迷呀，不迷就觉啊。所以觉正净这三个字，一个得到，其余两个一定都得到，一体的三面，一个得到通通得到了。从净来说呢，那就是莲花藏陀罗尼，所以普贤菩萨是我们净宗的初祖啊，我在讲席里面多次的介绍啊，净宗的发起，释迦牟尼佛第一部讲经是讲华严经，菩提树下了，二七日中啊，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是在定中讲的。我们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打坐，哦，坐得很久，两三个星期都没起来，哪里知道他老人家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设方无量无边菩萨参与这个法会，我们不知道啊。在华严会上，普贤菩萨提倡净土法门，你看到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普贤菩萨了，这个中国的初祖是慧远大师啊，娑婆世界的初祖啊，普贤菩萨，我们要知道啊，修净宗的人不认识初祖，那成什么话呢？还有一位初祖，比普贤菩萨还要早的，那是什么人呢？大势至菩萨。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哦，他老人家早了。九缘界之前，

就倡导这个法门。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讲这个法门的殊胜呐，果德的殊胜呐。方法呢很简单，多摄六根，净念相继。所以大势至菩萨了，是法界处处。净虚空变法界，头一个提倡净土法门，普贤菩萨娑婆世界头一个提倡的，我们称处处啊，慧远大师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倡的，我们在下莲居老居士。著书里面读到他给我们说出的净宗出祖大势至菩萨我看到这一句非常喜欢。我完全赞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他在《进修捷要》里头讲的《进修捷要》是最方便的修学的方法，总共是32拜。对于一般工作繁忙的人来说，非常理想。他这个方法是模仿《往生论》里面所行的方法。

那四相上来说呢，这个佛在大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个一切法就是一切的现象啊，是从心想生。所以菩萨得的这个法门叫莲花陀罗尼。因此菩萨说法之处啊，自自然然就有莲花出现。这是普贤菩萨入定所依。他是在这个宝座上入定的。第五，成佛神离。清凉大师说这一句是所依因，为所入深广要成立故，这就是佛力加持。你入的这个定无尽的深广啊，他的身份是菩萨了，他所入的定啊，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大定。普贤三昧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

一切如来藏身为普贤故啊。所以普贤即是三昧，三昧即是普贤啊。若不得如来加持，没有办法入这样深的大定啊，没有这么深的大定，就没有这样深的智慧啊，没有深广的智慧，就不能解决菩萨所问的这些问题啊。普贤菩萨在这一会呀，要说法，要报告，要答复大众的这个疑问，这个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内容了。总共在这一部经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是310个。前面40问叫大问呐，那么这也教给我们了，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世间人讲的学问，什么是学问？能帮助一切众生解决困难疑问的，那就是学问了。一切众生面临的疑惑、困苦、艰难，无量无边呢。你有能力帮他解决吗？说实在话，本身的疑难就多得不得了啊，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怎么能帮别人解决呢？那我们在此地看诸佛如来菩萨用什么方式帮助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不是普通众生，大菩萨了。大菩萨不见得是他自己的问题啊，他带别人问的，带九法界众生问。他们这些人已经入一真法界了，无功用道了，那是最高妙的修行方法了，还有什么疑惑呢？所提的这些疑惑，我们一看都是我们的问题。九界有情的疑惑，菩萨在此地为我们显示，怎样才能够为他们解答？戒定慧三学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如何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现前的问题，也是戒定慧三学。离开戒定慧三学，就不是佛法了。因戒生定，因定。

开慧呀，智慧开了啊，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想求智慧，不要戒定啊，这个慧佛在经上也有说，叫狂慧，叫邪慧，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带来灾难。啊，为什么呢？你这个智慧呀，里面含藏的是迷邪染，它不是觉真境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你不知道啊，你就不懂得怎样学佛。你要知道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晓得如何学佛了。啊，你会了，会学了。说老实话了，现在学佛的人很多，真正会的人不多，太少太少了。啊，我们自己回过头来，认真反省一下，我自己会吗？我自己修行如法吗？啊，你不反省，你不知道。这一反省，你就发现了。发现，在佛法里面讲叫实觉，你开始觉悟了。啊，这个因好啊。你要继续保持，不能把它失掉。啊，如何保持呢？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啊，天天自新，你才有出路啊。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改过，你这一生的学佛是白学了，与你的生死轮回一点都帮不上忙。啊，那李老师常说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啊，那说的好听一点，当然也是事实，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啊，种一点善根呐、啊。除此以外呀、啊，佛法真正殊胜功德利益。你没有份呐、啊，啊，你为什么没份呢？你根本就没有修嘛。你没有认真的学习嘛。啊，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念念之中依旧是贪嗔痴慢作主宰。啊，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损人利己，这怎么能成就呢？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道理果然清楚明白了，自己要不奋发努力，回头是岸，这一生空过了。

觉悟的人念念利益众生，知道了利益众生才是真正的利益自己，自他不二啊！利益自己不知道利益众生，这个人自私自利，决定了损害自己，自己的迷执永远不能破，破迷执唯一的方法，最好的这个方法，佛菩萨教给我们，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佛法是纯正教人觉悟的大法了。在这个世间没有别的事情啊，就是弘护正法，把正法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第一个样子，我们这个身体形象啊，这就是个样子啊。一定要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这个身体把它做出来，在生活当中表演出来，在工作里面显示出来，处事待人接物里面显示出来，这个就是世袭现象嘛。佛法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学无止境呐！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来生还继续不断学啊。你看看成了佛了，普贤菩萨还要装出学的样子，来入定给我们看，岂不是没有止境吗？自己没有成佛之前，自心化他了，自他两立。成佛之后呢，那要处处表演，完全是利他。处处表演，时时表演，义务的表演。这个表演里头没有明文利养啊。义务的还这么认真这么用心去表演什么原因呢？法尔如是，这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没有理由的菩萨所作所为。回过头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学菩萨的所作所为这就真正讲行菩萨道啊，学菩萨了，一定得诸佛如来的加持。不求家也得加持何况你还有心去求呢如果我们的

精行不像佛菩萨，自私自利，求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啊！我发了100万了，我供养你1万，这个跟佛菩萨谈条件啊，拿一点小利去贿赂佛菩萨，你造罪业呀！啊，起心动念呢，无不是罪呀！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啊，行行小贿，送送小礼，我就得大利益了啊！我发大财，我供养你一点，成什么话吧？啊，哪有这种道理嘛？啊，经教里所说。我们真的要细读深思啊，啊，你才能够明了佛菩萨真实的教诲啊，你才知道怎样做才能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一般讲的所谓是如理如法啊，我们中国人讲合情合理合法凡事纯是为众生，纯是为善法，必得众神保佑，纯是为自己，纯是自私自利，必定感召得妖魔鬼怪。利害得失啊，总在这一念呢。幕后这一句呢，若遇三昧啊，你看成佛神离呀，普贤菩萨入了三昧了。啊，清凉大师在这一句注解的是正入三昧，心境明固啊。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寂灭。人王经上讲的无人菩萨，人就是定，从入定前身5个等级，最高的是诸佛如来所入的寂灭人，七地、八地、九地这3个位次，菩萨所入的定。叫无生法人，那很高了啊！无生法人是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比这个还要高一层，还要深一层。心境寂灭。寂是寂静，啊，灭是灭念头，

这个境界里头，真正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我们很难懂啊，因为我们所这个意识到的念头很粗啊，不知道还有很微细的念头，我们完全不知道，认为粗念不生呢，哎，我现在就一念不生了，那你知道那微细的念头你完全不知道啊，微细到什么程度呢？人王经上举了一个比喻啊，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这是我们平常讲经常常举这个例子啊。我们弹指啊，弹到快，我能1秒钟可以弹4次，4×60再乘900，刚刚好2个108000。1秒钟里头有多少念头呢？有216000个念头。你怎么能觉察啊？这样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都不生了。但是人王经这个说法，我说过啊，是如来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微细我们讲这个经前面跟诸位说过啊，极其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这才是极灭人的境界啊！1秒钟216000个念头不算什么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才能体会到啊，我们自己的妄想，这无明妄想为什么难断？你不知道啊！阿赖耶里头极其微细的念头，什么人才能够发现呢？八地菩萨，八地叫不动地啊，他才能见到阿赖耶识里的念头。我们今天知道的念头是什么？第6意识的念头。阿赖耶的念头，我们怎么会晓得？啊，不是佛说，我们做梦都想不到。普贤菩萨成佛威神的加持，入了大定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的经文。此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这是将普贤菩萨了这个若于三昧，三昧的名称呢说出来了啊。清凉大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注解的很多，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大定的重要性。疏文有三，第一个是解释经文，第二呢是说明入定之所以，第三呢是叙述。过去跟现在的异同，那么现在先说第一段。三昧名称里面我们要把它记住啊，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毗卢遮那前面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清凉书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称为如来藏身。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广，第二个是大，第三个是深细啊。身是体的意思，我们讲本体，也是一的意思啊。一切万事万物之所依也。如来藏身，佛在大经里头也常讲啊，

二种啊，就是本性。那么说到本性，一切众生统统具足啊，真的是个个不无啊。要说修成呢，那只有诸佛如来啊，菩萨也有修，也有成就，但是不圆满。如来果地上啊，才圆满啊，究竟圆满了，就是修得与本性的完全相应啊，圆满的相应。凡夫的如来藏，埋藏在妄想、分别、执着之中，不起作用了，不起性德本有的大用。实际上它还是起作用啊，什么作用呢？烦恼习气啊，它变直了啊，换一句话讲，变坏了，不是它原有正常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成者为佛，佛的如来藏与本性相应的是什么样子呢？清凉大师讲，诸佛有者，慈悲无边呢，这称之为广啊，故名为广。智慧无上啊，故称之为大。身相一净啊，故曰身息啊。我们就看这一段，于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平常总结佛陀教导我们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修成的如来藏性啊，这与本性呢相应啊，不相违背啊。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人事物用的是真心啊，真心就叫做如来藏啊，那么加个身啊，身有体的意思，有衣的意思，设法界衣正庄严，依他而起的。这经上不是强讲吗？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来藏身是性跟识合合之体，

姓石，合起来讲呢，就是如来藏身啊。如来藏身不是别的事情啊。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应当要知道，九法界众生都应当知道，要明了啊。所以，尽虚空变法界，佛刹微尘数的世界，一叶世界佛刹微尘数的众生，以如来藏身为体，以如来藏身而起，而显现的。所以，如来藏身由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圆满的意义。慈悲无边啊，佛家常讲啊，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慈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人讲的爱心。那佛为什么不讲爱呢？要讲个慈悲呢？世间人的爱啊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说不是真？它会变呢、今天相爱了，明天就不爱了。所以世间人这个爱啊，它的体，它所依呀、是情实啊。是感情呢、是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东西千变万化，怎么能靠得住呢？诸佛菩萨那个爱心所依的是什么呢？如来藏身。是信德，是修德。如来藏身，我们换一句话大家就好懂了，否则话听到这个名词好像很玄呢、不可捉摸啊，我们换一个名词讲你就懂了，就是修德跟信德。修德与信德相应的，所以这个爱心呢是永恒不变的啊。你回报我，我还是爱你。你侮辱我，还是爱你。你陷害我，要我的命啊，我还是爱你。永恒不变。而且这个爱对于一切众生来说呢，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偏爱。没有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没有。可是在四相上似乎又有偏爱的。那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原因。是那个人能接受我。另外一个人他不肯接受我，那有什么法子呢？譬如我们讲供养，平等供养，供养都一样多。这个人呢欢喜接受，好像他得到了，那个人拒绝不肯接受。或者是接受一部分又退回一部分，好像是这个不是供养不平等，不平均了。

布施、修布施供养的人不平等、不平均，接受的人不一样，是这么个道理啊。为什么他不肯接受呢？他对于佛法认识不清啊，理解不深。

他在那里以后，在那里打妄想，胡思乱想，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有什么目的？他有什么企图？越想越歪，与事实真相啊，越想越远呐。越想越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过失是他自己造成的，与别人不相干呐。在这个世间，这一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反省，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有没有诚意，有没有虚心啊，来接受佛陀的教诲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学习华严，到底什么人得利益呢？我随堂学习，我能不能得到真实利益？我能得多少利益呢？这一桩事情，大家与我不相干呐，关系在你自己。印光大师说得好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你能得多少利益了，是在你自己的沉浸，你有没有沉浸沉浸这两个字的意思，深广无尽呐、它是性德啊。我们讲到最浅，讲到最低的水平是什么呢？佛在经上每一部经上末后一句话。信受奉行，如果做不到这句话，你哪里来的沉浸呢？佛经上还有一句话，佛常说的，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佛在经上常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是信受奉行。这个两句话合起来看，意思就清楚了，就明白了，这就叫沉浸。所以沉浸不容易啊，哪一个人具足沉浸，这个人肯定成就没有沉浸的心，这个人

慧成就。你对他也不必抱着很大的希望。古德常说，希望越大了，奢望越大。应当像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一样，以清净平等的慈悲来看待。要认识众生的根性，要给他方便，他这一生不能成就，诸佛如来来拉也拉不动啊。为什么经上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众生的业力啊太大了，佛也无可奈何。

必须要在三途六道受尽折磨，折磨是什么？把他的业习磨掉啊！你的烦恼习气太重啊，你没有办法克服你的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里头最严重的懈怠懒散，这两个魔要了你的命了啊，这个命就是化身慧命啊，懈怠懒惰，你提不起精神起来。不能够像古大德那样的好学。天天现行的是烦恼，不是智慧。什么时候智慧现前？你看看如来藏性佛修成的是智慧无上啊，称之为大了啊。我们今天自己要觉悟啊，我们今天什么是大，什么为大呢？烦恼习气无上，我们是这个大。佛所修的白业善业，我们所修的黑业恶业，你能知道吗？第三个意思，身相已净，故曰身习。生是什么？生灭。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句话我们在这个大乘经像这个楞严、华严、圆觉、法华都看到。生灭灭已，即灭现前。这个是修行圆满了。只有如来果地上能成。

等觉菩萨还不行，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他生灭没有断尽呐、那一品无明断了，才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叫生息。我们要问了，生息了之后，这境界是什么相状呢？我们知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生灭的现象。这个生灭灭已是什么现象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光明，大光明藏。虚空法界是一片光明啊，都化成光明了。这个境界呀，我们现代人可以体会，没人说，科学家知道，世间没有物质啊。近代的科学家，他们肯定承认宇宙之间没有物质的现象。物质是什么东西呢？物质是一个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难得了。跟佛法里面讲的很接近的，佛法说物质是什么东西？确实是能量变现的啊！你看唯识里面跟我们讲的，无明不觉生三息啊。三细相第一个是无明业相，

什么叫业呢？活动叫业。活动啊，就是波动啊。这个波，佛在大乘讲，经上常讲啊，意念不觉，不觉就是动向，觉是不动的，觉心不动啊。这一动啊，就不是觉心了。这一动就产生变化了，变成了现象啊，这个现象就是物质的来源呢。啊，物质从哪里来的？用现在的话，物质是精神凝结的。啊，物质可以转变成精神。

神。那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讲呢，能与质。啊，物质是什么？物质是能量变现出来的。所以物质可以还原成能量。啊，这个原子弹的根据这个理论发明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呀、啊！是什么东西存在？能量。科学家现在所讲的这个能量是质跟能啊，这个质跟能从哪里来的？是从心之能量变现出来的。更提升一层呢、物质跟能量从哪里来的？是从本性里头变现出来的。

明白这个道理，要是证到最高的境界了，圆满的境界了，所有的物质啊，都回归到能量了，岂不是大光明藏吗？佛经上讲的大光明藏啊，我们肯定啊，那是事实啊。到那个境界，就像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说的了，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这个六道十法界啊，就像我们在做梦啊，觉后空空无大千。这个觉是大觉，如来果地上的大觉，不是普通的大觉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那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什么叫身相无明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相啊，生这个相的无明没破。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还在梦中啊。这一品无明破了，觉后空空无大千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通通都没有了啊，身形世界都没有了啊，剩下的是什么？灵觉光明啊，一片光明。这一片光明不是死的，不是无知的啊，灵觉啊，这个就是真如啊，就是自信呢、啊，就是真心呐、啊。这个是佛法修学最高的境界，没有形象了。我们要问，如来证得这个最高的境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有没有冲突呢？有没有妨碍呢？给诸圣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华严经上说得好啊，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大光明藏空灵

设法界这些现象的物质现象呢，如梦幻泡影。那你们就想一想嘛，你晚上睡觉常常做梦啊，你那个梦境跟我们现实这个虚空有没有妨碍啊？没妨碍啊。就像这个样子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与本性的空灵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事事无碍啊，一空或空啊，如水或水啊，它不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产生妨碍了啊，不是真的呀。

这个事实真相，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很清楚，啊，很明白。凡夫不但凡夫，九法界包括菩萨，甚至于一真法界里面三贤位的菩萨，都不能够透彻理解。啊，为什么呢？无明昧尽。啊，四十一品无明，十回向菩萨只破三十品无明啊，还有十一品无明没破啊。所以对于这些事实真相呢，他还相当模糊啊，好像我们老花眼呢看这个外面境界一样，哎，是看得见，很模糊，不清楚。啊，要到等觉，啊，到发云地，哦，那就看得相当清楚了。古人还有个比喻，等觉菩萨看这一桩事情啊，又如各罗望月啊。换句话，还是各一层的啊。如来境地，那才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啊。这重重的比喻，我们从这个里面就带一点讯息啊，所以我们自己有如来藏身，我们要发愿证得了啊，这个证得就是佛门里面常常讲的正果啊，这个正果是属于大乘，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没有证的啊，这是大乘实教啊，真舍教诲啊，证得如来藏身。也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教下讲的大开圆觉。

我们净土宗讲的离业心不乱，这才是这个境界。华严里面讲的呢，原教初住菩萨真一分法身，如来藏身就是法身，破一品无明真一分法身呢。那么他这里的广大生息，实在讲就是自信的三德密藏啊。广是法身得了，大了是般若得了，生息是解脱得了，自性本具的三德密藏啊，法身般若解脱，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学佛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在此地。佛给我们讲了，这三德都具足常乐我净，法身具足常乐我净，般若也具足常乐我净，解脱也具足常乐我净。那么通常祖师大德们常讲孝成阿罗汉，没有证得法身，也没有证得般若，法身般若小乘人都没有啊。小乘人呢，有一点小的解脱，那么也有说呢，他证得半个解脱，一半的解脱，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解开了，六道轮回脱离了，所以叫半个解脱，法身般若他没有啊。他解脱是靠禅定啊，楞严经上讲啊，九次地定超越了六道轮回，那么阿罗汉辟支佛有没有常乐我净四净德呢？给主说没有，必须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你才真正能得到。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就是分证即佛，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相似位也。原初住已去，分证位也，那个分证位。

所以从圆觉初住一直到等觉，都是分正位。等觉再上去呢，那才叫究竟圆满位。我们对于这些事跟理要很清楚。 不能不清楚啊！那么，这是清凉大师为我们注解的这三个意思。我们在这里认识，如来藏身。 是设法界一真庄严，指所依，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大乘佛法里面，称为如来藏性，或者如来藏身。那么称如来藏性呢，偏重在理上讲；称如来藏身呢，是偏重在相上讲。性相事理是一，不是二。 这个道理总要懂啊！为什么？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才能够断疑生信呐。信在世处世间学习。 最重要的一个根，你要不信，你要有疑，你怎么能成就？有疑不但障碍你其如，障碍你解悟，你听，为什么听不懂？ 因为你有疑，疑是障啊！不解如来真实意，错解如来真实意，去解如来真实意，都在一个疑。前面呢，我们读到的。 普贤菩萨了所入的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如来藏，清凉大师以广。 大、生、息三个意思来解释，意思还没有尽。大师在下面跟我们解释呢。 给我们解释这个本性，言本性者，为即藏实，包含种子，见利去生，故名为广。本觉限量于佛等故。 名之为大。
心。

欲心生故啊，明之为生。啊，染净苦乐所不能动啊，故名为习。即上化身在禅明藏，为空不空，空为能藏啊，藏不空故。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桩事情，义理呀，甚深甚广，我们要仔细的来听。啊，细心的去思维，去体会。如果实在体会不得呢，你就放下。啊，为什么呢？体会不得，勉强的去研究啊，全落在意识里面，那就错了。不如老实念佛。念到心地清净，智慧开了，这样的文字你一看就明了了。所以佛法古大德常讲参究，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都不违背这一个原则，不能研究。啊，研究是什么呢？是你用意识性，用意识性永远不结如来真实意。啊，这个是大乘法了难懂的真正原因的所在。啊，什么人能听得懂呢？不用意识心。啊，也就是说，不用啊执着心，不用分别心，不用妄想心，你听能听得懂，你能听得出味道出来。啊，心里头要满满的这个冲变妄想分别执着，你怎么听也听不懂。啊，怎么想都把意思想偏差了。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听呢，不要去想，听不懂没关系，不要去理会。阿赖耶识的落种子。这个是大乘佛法修学的重要法则。清凉在抄里面，抄是书的注解，啊，皆是本性。说本觉限量，本觉就是所证的本性，唯有真限量你才能证得。我们做不到啊，这什么人做的呢？等觉菩萨做的。啊，等觉菩萨以真限量啊，能证啊，所证的
就是本性。

这就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常见的无上正等正觉，他已经舍等觉位成究竟圆满的佛果了。这哪里是我们的境界呢？大师引起心论上的话说，所言觉意者，为心体历练呢。这我们在起心论上常念的。什么是觉？觉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不觉，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觉了。你看看起心论这个标准，自己就晓得了。心体历练，那我们历练行不行呢？不行。我们历练呢，历练是无明，不是觉。历练好，我们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在那个地方去打坐，去入定，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你入的是什么定？无想定。无想定的果报在哪里呢？在四禅的无想天。你这个修行呢，修成外道了。无想天是外道天呐。这个里头啊，真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不能不知道啊。

无想定里面跟诸位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统统没有，所以出不了三界。定功失掉了，就是他的寿命到了，往下坠落，他不能往上提升了，往下坠落。为什么？无明覆盖了真心。修行正果不容易啊。历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那这到底怎么修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是六根不接触六尘境界。历念历什么念呢？历分别之处。我们初学那个妄想不要理它，为什么呢？太深了。我们一下想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离掉，那是顿根的根性。我们要晓得我们自己不是那个根性。那个顿根是顿超啊。不是迟钝的钝。不是立顿的顿。所以我们不要去谈那个妄想，我们从哪里下手呢？从分别之处。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学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念头没有了，分别执着念头没有了，你的心清净了。心里头的障碍没有了，障碍破了之后啊，你的心量大了。这个心量为什么不大呢？是因为你有分别吗？分别是思，执着是想。你看中国的文字，分别心上面呢就画了很多界限了。那个田字是代表界限的，想呢，心里头就有个相了。想是执着，思是分别。把那个分别拿掉，把那个想象拿掉，剩下来的那是真心呐。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不可思议呀。诸佛菩萨没有思也没有想，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
心跟虚空法界合而为一了，量跟刹土众生呢也合而为一了。这个境界呀，就是如来平等法身，说明本觉。本就是这个意思。故意登佛而设大业。这解释大这个字的意思。

这个解释比前面那个解释呢更清楚更明白了。前面的大了是讲的智慧无上啊。起心论里面用觉意来解释大了。就是真舍智慧呀，其次他用心心生者来解释生息啊，心心生意思是取即生而息。我们前面跟同

同学们解释过，生灭同时，心心生者，意思就是生灭同时，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当处处生，随处灭尽。生跟灭的时间呢太短了，简直没有办法了分别。才生即灭，即灭又生，我们用《人王经》上讲的这个比喻，刹那生灭，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一秒钟的216000分之一，你怎么能算得出来？这个说法还是方便说，真实说不止啊，超过这个10倍都不止啊！那是10倍是一秒钟，216000次的生命。无法想象啊！佛在经上用方便法说，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秒钟啊，216000次的生命，2.108亿。这个是宇宙之间的真相啊！从这个地方，你要是真正体会到一些密生灭了不可得所以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生灭既然没有了，哪有来去呢？不来不去啊！不垢不净，不疑不异，你才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你在这个地方恍然大悟才能亲证如来藏身那么清凉大师下面呢这个注解说：“上有本净，经有随缘。”上是指前面所讲的觉意，就是大的意思。大的意思是从本性上讲的，生息呢是从随缘上讲的。

这一句话呢，上面是就随缘说，这个地方说是不便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两个字调转一下意思不一样。我在早年讲经把这一句话说成了四句，四个不同的境界。那个时候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赵默林老居士常常来听经，听我这个说法他非常欢喜。他说法师，你这个说法了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想想是还有道理。不变随缘是如来化身菩萨了，尘愿再来啊。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跟一切大众和光同尘，他不变随缘。不变就是对于这个世缘呢，一丝毫的影响都没有。不受影响啊。这个是化身菩萨尘缘再来的啊。那随缘不变呢，这是菩萨。就像善财童子一样，五食三餐随缘，随缘里头练什么呢？练功啊，练不变。六根随顺六尘境界，在这个里头锻炼，不受影响。也就是佛在《金刚经》上教导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在哪里修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修。那么第三种，不变呢，不随缘。这是什么人呢？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他证得偏真涅槃，算是不变了。他不随缘，他不教化众生。佛说堕无为坑呐，自己是证得了，证得不起作用。第四种啊，随缘随着变。那什么呢？我们凡夫，凡夫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一接触就起贪嗔痴慢了，就起是非人我，凡夫是随缘随变，二乘人呢是。不变不随缘，菩萨是随缘不变，随缘里的学不变，佛是不变随缘。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啊，不变是真如啊，随缘是生灭。

在禅明藏。禅是烦恼啊，烦恼习气，禅果了你的如来藏啊，你的如来藏啊，在烦恼习气里面藏在里头。啊，那么这是解释藏字。化身在禅呢是凡夫啊，化身出禅呢是菩萨了。这个禅就是烦恼啊，化身在烦恼里面，你叫凡夫。化身要出了烦恼了，离开烦恼习气了，这菩萨。那么他下面讲，为空不空，空是如来藏，不空也是如来藏啊。如来藏这有三个讲法，空如来藏是讲如来藏的体，是讲自性啊，不空如来藏。是讲它的现象啊，空不空如来藏，觉悟了啊，空与不空啊，没有妨碍了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空如来藏呢，讲的是体；不空如来藏讲的是相；空不空如来藏呢，讲的是性相无碍呀、离事亦如啊。他这个里头有几句话可以提一提：总说一切众生呢，亦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若离妄心，是无有可空故。这个意思说得深，也说得非常好。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要知道这些东西与如来藏性不相应。为什么呢？如来藏性里头完全没有，所以说空啊。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妄想习气非常的重，这些妄想习气与如来藏性啊毫不相关。所以叫空啊。

虽不相关呢，它起作用啊，起什么作用呢？障碍了你能觉空性啊，能觉是智慧呀、啊，障碍你智慧。你没有智慧呀、啊，你见不到自信啊。所以修行

头一桩大事情，断烦恼啊！烦恼习气不断，我们常讲啊，不但你不能够契入境界啊，你不能入啊，你都解都不能够啊。这悟有两种啊。解悟正悟，正悟呢你是入境界了啊，正果了，那个深呢、啊、你现在连浅的连解悟啊你都做不到，都没有分啊。由此可知，业障习气之深，业障习气之重，啊，听教闻法一闻就明白了，就理解，就觉悟了。烦恼习气轻啊，啊，二障里面讲呢，所智障轻啊，他解悟。为什么他不能够证悟呢？烦恼障重，啊，在楞严会上我们看到了，阿难尊者就示现给我们看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啊，讲了《楞严经》，讲了还不到三分之一，阿难尊者开悟了。富诺那尊者疑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阿难开悟了，他没开悟？阿难是初国须陀洹呐，富奴那是四国阿罗汉呐、啊。啊，为什么初国听佛说法悟了，四国不悟？我当时也有这个疑惑啊，啊，提出来向老师请教啊。老师一句话了，把我们这个疑惑点破了。阿难尊者广学多闻呐、啊，他所智障轻，烦恼障重，所以他闻法很容易开悟，但是断烦恼很困难。啊，烦恼障重啊，不容易断烦恼啊。啊，富诺那尊者的根性跟他恰恰相反。富诺那尊者是烦恼障轻。啊，所以容易契入境界。啊，所智障重。所以听教啊，他不开悟，我们才知道这个原因呢、啊。最好啊，这二障都轻呐、啊，啊，二障都重啊，那就难了。不但你不能证果啊，你听也听不懂，二障重。那么像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非常值得我们自己反省。为什么呢？认识自己的根性。古人常讲
人贵自知之明。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自己知道自己根性，你就知道应当选择哪个法门。啊，在世法里面讲呢，你像读书、读学校，你就知道自己应当选择哪一个科系。啊，将来毕业在社会上呢，应当选择哪一种行业。你会有成就啊，世出世法都不例外呀。啊，真正有成就的人都是知道自己的根性。啊，所以他在一生当中他不走冤枉路。他有一定的方向，有一定的目标。不管他的速度是快是慢，他总是往前进，他不走迂回路，他不会退转，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啊，那一无所成的人是什么呢？没有自知之明啊，不晓得自己的根器啊。他无论在世法在佛法修学都很辛苦，为什么呢？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啊，常常走迂回的路，常常退转，啊，几次退转呢？人老了，一事无成。知道自己根性，你才晓得这个关系有多大。

这个经上常讲真心，常讲本性。清凉大师在此地也举例给我们说，譬如布施德。 真心本有啊！欢喜布施供养，对一切众生呐，这是自性本具的。那么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兼贪。 自己没有的，很希望得到，得到之后呢，赶紧收藏起来，不愿意供养别人。本有的持戒的德，也就是。 持戒守规矩，这是信德了。从什么地方能看见呢？从小孩，两三岁的小孩，你教给他的规矩，他真的遵守，他真的很听话。大了不听话了，大说他学坏了。 看到别人都不听嘛，别人都不熟嘛，他变坏了。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听话的。

守规矩的，你就晓得本性，本性本来具足六波罗蜜，本来具足十波罗蜜。现在随顺习气烦恼，把自信本具的布施波罗蜜变成了惊叹吝啬，把持戒波罗蜜守规矩守法变成造业，把忍辱波罗蜜都是自信里头有的变成嫉妒嗔恚，把精进波罗蜜自信本具的淡然呐，变成了懒惰懈怠，把禅定波罗蜜变成散乱，把般若波罗蜜变成了愚痴，错了，大错特错了。那么由此可知啊，佛教给我们这个六度啊，度什么？不是度自己的惊叹，惊叹断掉了，本性里面不是波罗蜜圆满的现前。持戒度我业，忍辱度愚痴啊，不是度这个嗔恚呀，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般若度愚痴啊，这个六条是我们的大病啊。都是信德随染缘，随不善的缘，随恶缘变质了，变成了造业受报，果报是什么呢？三途六道，三途六道自信里头没有啊，所以这些东西叫自作自受，这些东西呢，佛称之为可怜悯者。如果真有这个，那不能说可怜了，无中生有啊，有还无啊，但是苦似乎是真受了，就像做噩梦一样，梦醒了吓得一身冷汗，那叫可怜悯者啊。什么时候我们真正醒悟过来，才晓得设法界一真庄严，真的梦幻泡影。

真正醒悟过来的人放下了，知道是梦幻泡影，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随缘而不攀缘。哎，随缘里面学不变了，啊，这一觉悟就是菩萨了。如果我们还是随缘随着变，自己一定要知道，依旧是凡夫，啊，依旧没觉悟。

这些事、这些理，经论上、古大德的著述上说的很多很多啊！啊，真的是古大德常说啊，世间好语佛说尽呐。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段落，啊，清凉大师注解的段落。若以光明遍照，解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即是能观呐，大智如来藏身，即所观身理呀。凡虽离有佛智方照，又毗卢遮那了一通本有。这个下面还有本有真实实智啊，遍照法界义故啊，世界本觉迷而不知，不得其用啊。唯佛觉此能无不为，故云一切诸佛皆非凡夫，亦非应也。这个是清凉大师注解的第二段啊，解释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光明遍照。用光明遍照啊，揭示毗卢遮那。那毗卢遮那就是能观的大智，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如来藏身呢？那就是所观的身理，啊，我们要晓得，能观之智啊，跟所观之理是一不是二，这个是很难懂，啊，我们得用比喻。诸位从比喻上细心去体会啊，譬如一盏灯，这个灯呢放光能照，这是毗卢遮那啊。灯照什么呢？光灯

光还照明了这个灯，这个灯呢就是如来藏身啊，它不是照别的，还照自身呢。啊，如果在个黑房子里头，这个灯没有点燃，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啊，我们找不到啊。这一放光啊，哎，把自己照见了。啊，从这个比喻，诸位细心去体会。一定要自信般若光明透出来了，你才见到自己的化身离体啊，你才照见自己的如来藏身啊。大师后面说，凡随理有啊，佛之方照。这话讲的没错啊。凡夫在理上讲有。有如来藏身。也有光明遍照。换一句话说，凡夫跟佛啊都是灯，我们比喻都是灯。佛这个灯呢是点燃了的，凡夫这个灯呢没有点燃。哎，你们从这里去比喻，如果凡夫这个灯点燃呢，跟佛就没有两样了。啊，它是个点燃的灯，我们是个熄灭的、不放光的灯。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为了替重病的父亲延续生命而发愿朝山。这样的孝心需要多大的毅力与愿力，让她在倾盆大雨中坚持四个小时的跪拜路程？而又是怎样的因缘，让她在日后将往生助念成为毕生的志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集寻找观世音的真实故事。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寻找观世音。
3: 行者常智，为者常称。透过跪拜净化内心，降伏我慢，忏除业障，自称顶礼称年南无观世音菩萨，是众生祈愿表达的方式之一。你们知道吗？有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亲人祈求身体早日康复，或是求生孩子外出工作平安，还有考试顺利，增福增寿，消灾免难。有一位师姐哦，她曾在雷电交加中，为了祈求在加护病房的父亲能够脱离险境，而经历了四个小时的朝山行程。这样的毅力，一般人是很难办得到的。正所谓，非信不足以祈愿，非愿不足以导行，非持名妙心不足满所愿而正所行。在华人社会中，不论电视剧还是某一些情境，偶尔都会听到几声阿弥陀佛的圣号，成念此佛号几乎人人都有经验吧。今天的来宾张凤娇师姐，阿弥陀佛，要来跟我们分享亲身的经验，有关于念佛的不可思议。张师姐，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3: 想问你一下，您当志工已经很久，
4: 是，
3: 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觉得我要做这种社会服务呢？
4: 那时候刚好我要念大学，我父亲生意失败之后呢，突然就是举目无亲的感觉，然后都没有人替我们伸出援手。那时候我就对我自己发了一个愿，将来如果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会尽我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我出社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做志工。那我第一个做志工其实是在巴黎教养院，是碰到一个玻璃娃娃，因为照顾玻璃娃娃的因素哦，去间接接触到佛法。
3: 您在服务这个期间，你有没有很值得分享的经验呢？
4: 在教养院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啊，他很严重，整个身体变形。每次礼拜天去做志工的时候，我就给他按摩，然后我在给他按摩的时候，我都念大悲咒，就是念大悲咒，然后给他按摩按摩，然后推他们去晒太阳。那持大悲咒，他那个手就那个变形的

0: 手本来是这样卡住的哦，还竟然可以打开耶。
1: 对，那时候我对菩萨就感动，哇，如果这样子变形的这样子都会好，对一个初学佛的人来讲，它是一种很强力的强有力的信心。
2: 是，
1: 因为这样子我对观音菩萨对阿弥陀佛的那种信心自然而然就慢慢的累积具足了。
2: 你在学佛这个过程当中，听说有很多很奇妙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我父亲那时候，因为他自己可能有糖尿病，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呢，他可能突然的哈，就是糖尿病引发了20几种并发症。前面的43天，医生完全查不到病因，因为他一直在高烧到42度。都不退哦，医生就说他那个糖尿病引发病啊，他们也不敢去抽他的肺水，然后就叫我们准备后事。
3: 黄娇啊，爸爸无是要造成你的负担啊。
4: 没啦，你哪会是负担？
3: 妹妹佫足细汉着。
4: 爸，没啦，你袂有代志的啦。
3: 我怕这次闪不过啊。
4: 没啦，你哪会这样想啦？
1: 我爸哭着跟我讲说，我才50几岁啊，我还不想死啊。他说我真的还不想死。那我爸这样跟我讲，我怎么办？
3: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继续活下去吗？忘掉吧。
4: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因为我爸生意失败的关系，我们几乎是没有亲戚朋友。那时候我才20啷当岁，我不管是社会的历练跟社会的那个朋友什么是相当有限的。我唯一的在土城最近的就是承天禅寺，然后我看我爸哭着这样子，我只能去求佛。我那时候就跪在承天寺的朝山口，然后我就求菩萨说，我愿意舍受10年换我爸爸的延长他的寿命，祈求佛力加持他，至少让他活过60岁。然后我就愿意把朝山的功德呢回向给我爸爸累劫累世的冤亲债主，然后我就开始朝承天寺

其实我那天去潮山的时候，就是风和日丽，是很好的天气。那潮到成天是大概三分之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它那边有一个 观音菩萨，就开始变成阴天，然后就开后来就开始一滴两滴就开始下雨了。潮过那观音菩萨没多远的时候，就突然砰砰，那个雷雨交加，像人家台语讲打雷公有没有那个？然后突然就是你拜下去的那时候，那个闪电啊，砰！然后那个国语讲说天打雷劈的那种感觉，你被他打了那一声，你真的是吓到哎、啊！后来就开始倾盆大雨，那个水啊，那个雨水简直就是用倒的，然后打在那个身上，哦，真的无敌痛，就好像我被杖刑在鞭打这样子，就是很痛。可是呢，我还是三步一跪。就是继续，因为我是发愿为我爸爸去祈求，要延我爸爸的寿命，所以我就一直每拜一拜，我都一直恳求，那就是忏悔。我也很感慨，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如果真的有佛啊，那么请佛听到我的心声啊，那我的每一声呢，就是在呼唤着佛。然后请佛听到我心中的呐喊，我的祈求。因为那时候坦白讲，那时候是可以说像完全是无助的状态。拜下去哈，真的那个都会，因为在忏悔，那忏悔的时候就会喝到雨水，然后那个起来的时候，那个水是像倒的这样子啊，那倒的那个袖子，那个海清的袖子，几乎是就把那个水接起来，你知道吗？你就必须要去把它扭碎，因为那个袖子就太重。那我就这样三步一跪拜到成殿寺，真的四个多小时。我朝上去的时候，我回向完之后，那雨真的就突然

0: 转小，那我转小之后我就下山换完衣服以后，再赶到医院去的时候，我爸所有的指数哦，竟然在那两三个小时、几个小时之间呢、啊，他完全恢复正常哎。尤其是那个肺积水已经积了四十几天，你知道，竟然查完伤他全部退了，就这样一天所有正常。清明节那天出院了，住了清明那天刚好第四十五天。
1: 净土念佛法门很特别，只要信有阿弥陀佛，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发愿要去，解行可以一起来，不必要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他的方便处。
2: 在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要听经闻法呢？
0: 如果你临终没有一个 正念一个正知正见的话，你不知道你自己将来死你要到哪里，然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善缘来诱导你一个正知正念的话，往生会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常常听到有的人在他临终或者是在关怀病房，这临终的病房他会有很多的幻象幻听，他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恐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听到正法，把阿弥陀佛当作是一个祝福的话，那你在临终的时候，你的每一句阿弥陀佛，它都是会变成你的生生祝福。我们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要助念？因为亡者他如果有个正念，他没有那种临终的恐惧，子女啊，家里是谁啊，兄弟姐妹啊，我的孙子怎么办？你会有很多的舍不得，有很多的放不下。但是如果你听了佛法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你必须跨过的坎。如果你今天听经的时候，你听到说原来我接受了阿弥陀的祝福，我念佛好，我会得到阿弥陀加倍跟祝福，我可以去到一个我想要去的无忧无虑，心想想到什么可以心想事成，什么都可以心如所愿的地方，那要不要去？当然要去啊。
2: 师姐，你也是参加助念团的、可以问一下您为什么要助念呢？
0: 在我父母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其实因为接触到佛法，就会都会向他跟他慢慢分享啊，闲聊去谈到这个区块的事情。有时候在佛寺哦，你就会做义工的时候，你会可能是有个义工啊的家属突然怎么样往生，那大家那时候就会想说啊，要不要去跟他念佛结结个缘，然后就是从这样断断续续、陆陆续续这样开始的。
2: 你在帮自己亲人助念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很就是比较奇妙的事情？
0: 我爸爸在临终的时候啊，那时候住院在前面十几天，第十八天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讲，叫我推他去佛堂。那我推他去佛堂的时候，他自己在佛堂前面就发愿，他发愿他吃常素，然后现在开始念佛。我那时候就放了悟道师父、悟道法师的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给他听，然后他那时候自己忏悔发愿，临终的忏悔，这个功德力可能是真的很大。因为我爸往生的时候是预知时至的状态，虽然他是生病，我就跟我爸爸说：“你有没有念佛？”他说：“嗯，好。”那我说：“如果你看到阿弥陀佛的话，你就合掌。”想说，如果你见到佛的时候，你就不要挂念，然后呢，家里大家都在啊，我们家里也有我在，所以你都不用担心啊。然后你见到佛，你就赶快看到阿弥陀佛，不要犹豫，你就赶快跟他去。他就跟我说好，点点头。就在我们大家回到家的时候，看护就打来跟我讲说：“二姐，二姐，阿伯啊一声就走了。”他那天往生的时候是元宵节嘛，助念的莲友到130-140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亲属。我们自己家人子女啊，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嘛，然后再加上孙子辈，就大概就当破160了，160的人在助念。我们家是几乎没有位置可以站的，那个磁场上你就觉得说你是跟一个王者菩萨在共修。他的每个期，我们在那时候是在承天寺跟善果林都有做期，那在善果林 刚好也做头七的时候，那

0: 都刚好是悟道师父主法，中午休息的时间呢，我就绕那个善果林的佛堂绕佛念佛三匝，念佛三匝绕三圈，然后我要跪下去去祈请我父亲来参加善信念法会的时候，我在跪下去的那一刹那呢，是整个人是被电流电到，你知道吗？然后就呈现阿弥陀佛接引我父亲的那个西方接引图。所以我现在只要讲到阿弥陀佛，我那个西方接引图就出来了。我在念佛的时候，就是我那个阿弥陀来接引我爸爸那个画面，
1: 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0: 所以我妈妈又更殊胜，她本来要胃出血要开刀住院的，因为我念阿弥陀的念佛号的关系之后，她的病好了，所以她对阿弥陀是非常有信心，那她自己也开始念佛啊，逢人到处都叫人家念佛。她在往生一个月前，她就开始去他没见几十年没看过的朋友或者到处，他就自己坐计程车去拜访那些朋友，然后去送礼去跟人家辞行了。他往生当天哦，他那一天三月七号早上，他去左邻右舍都跟人家辞行，而且跟我们家邻居巷口说，我跟你说我今天就要回去，我今天就要死了，这样哈。啊，给那些啊，然后他把自己的遗照拿去托了我们巷口的那个美发院，哈、哦，他自己去把头洗好，身体洗好之后，他大概晚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回来，啊，他去把邻居那边全部辞行告知一遍，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我嫂嫂就说啊，你回来，伊讲，他说啊，我辛苦洗洗，他待没去困啊。然后我嫂子说到七八点，奇怪怎么没有醒，到底想他会起来吃晚餐，结果他也没有，他就叫我妈，他发现我妈已经往生了。坦白讲他是很善终啦，他从以前愿力就是要临终就是去睡觉他就走了，没有病苦的这样就走了，在莲友就助念啊，然后我们全部就是如理如法秉照佛教仪式帮我父母办佛事，所以我真的很感恩阿弥陀让我可以如理如法的为我的父母用佛教做这个仪式，而且啊都没有长辈的那种干扰啊障碍啊，还是什么兄弟姐妹不和啊，然后来障碍你那个做这个佛事的事情。

0: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死亡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因为是生命的尽头，也是因为死后的世界长怎么样我们也都不清楚，再来我们也无法再一次看到我们的亲人，也带不走我们人世间的财物等等。但是听完师姐刚刚的分享，我都会觉得佛菩萨的加持，自己的念力修行，都会把这种恶缘转成一个福德，让他的父母亲都有一个善终，就是一个无福之意吧。
1: 一心念佛，念佛就是行。我相信了，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天天念阿弥陀佛就是行，行后面就有解有证。84000法门，其他的法门都是先解后行，净土法门特别容易，特别简单，道理就在此地。
0: 从刚刚你这个言谈当中，都会觉得你是非常虔诚的，你的信心都非常的强大的一个居士。那在对于一个刚开始学佛的人来讲，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
2: 其实我觉得该怎么做哈，不是问别人，而问自己。我觉得我们佛教常常有讲的话，你老实吗？你老实吗？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有很多障碍，就是不够老实。就因为我们贪嗔痴嘛，贪心想获得什么。但是如果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做，老实做自己，然后老实的诚诚实实的去依着佛法的经教，然后去落实，不是说只有念佛，你的食衣住行行住坐卧所有的事情行为举止，如果你没有去落实，其实你自己也是会有障碍。所以我觉得我

0: 最根本现在要做就是老实，不管做什么就是老实落实，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对，
1: 总之两句话，第一句老实念真能干，第二句看得破放得下。
2: 张凤娇师姐沐浴在佛恩之中，她有说不尽的感恩，能度化父母亲念佛往生，这真的是人世间至孝啊。
1: 人命在呼吸之间，然而面对死亡，无论有无宗教信仰，形式上都会希望所关怀的人心灵能安全脱离这个世界，并转换到另一个层次而没有遗憾。祝福我们能够从有限的生命走入无限的生命。
2: 惜哉延命观世音，灭诸咒诅毒怨害，玄世留爱轮回种，紫金光照觉沧海。
3: 礼敬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您的慈悲摄受之下，让我们知道了极乐世界的美好，让我们知道了成年名号的利益。一句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声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回向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三宝弟子恩为至诚叩拜。
2: 若有国土众生因以孝女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孝女身而为说法。

0: 家都说世上只有母亲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论母亲这个主题。讲到母亲，你们的第一印象都是什么啊？
1: 妈妈很凶，
2: 是吗？我觉得是温柔又带一点严格。
1: 温柔带点严格，
2: 对啊，你觉得嘞？
3: 我也这么认为。
4: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5: 局长高第一。
6: 印象中，我的母亲是慈祥温柔，从小呵护我们长大，但有时候也会叨叨絮絮地叮嘱我们。其实这就是母亲对孩子的一种关爱，生怕我们不懂世故人情，在社会上吃了亏。可能这也是母亲从上一代人传承下来一种对子女表达关爱的方式。
1: 在国中高中的时候，他最常教我就是要认真读书，
3: 做事要多用一点心，然后眼光要放亮，然后朋友要慎选，
7: 不要乱花钱，要节省一点，
8: 提醒我要吃饱饭，
3: 长辈说的话要用心记，
9: 如果不把饭吃完的话，你下辈子会没有饭吃。
10: 我没有妈妈，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从小是跟阿妈一起长大，阿妈最常说的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就是吃的东西

0: 一起超车纠纷引来杀机。台北市金城发生因为超车而引起的互殴杀人事件，警方也在接获民众报案后迅速出动快打。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一所学校也发生骇人的校园枪击案，
1: 都是负面的新闻。
0: 19岁的男学生因长期受到霸凌，进而在……
1: 唉，你不要看好了，看一下手机。怎么都是这么负面的广告，打打杀杀，还好多电动玩具的广告。唉，越看心情越不好，听个广播好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城广播电台。
0: 今天新城广播将为您分享一则如何为孩子找到贵人以及帮助孩子趋吉避凶的方法。在古代传统的社会，教养与启蒙的教育是母亲的责任，所以母亲给人一种很伟大的形象。很多人不了解，以为女子在传统古社会里地位低，甚至是没有地位的，这种认知是完全错误的。圣贤从哪里来的？圣贤是母亲教出来的，没有圣贤的母亲，也就没有圣贤的儿子。古时候，文王母亲太仁在怀孕的时候，眼睛不看不好的东西，耳朵不听不好的事情，这是为了让她腹中胎儿小孩也受这个气氛感染，所以小孩生出来之后好教听话。
1: 哦，原来古时候就是用胎教这种方法，看来要效法文王的母亲太仁，这十个月我们要好好配合咯。
0: 孩子从出生到三岁这1000多个日子，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好的规矩，他自然就学会了。自己跟着丈夫孝顺父母，小孩在旁边看着，慢慢的，他也就学会孝顺的重要性。所以古谚里有一句话说：“三岁看80。”这1000天他学的80岁都不会变，这叫同盟养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弟子规，你不去学它，你永远不知道。一旦你学了，而且越学越欢喜，这个恭敬心油然而生，孝顺心便在心中滋生起来。这些都是能帮助孩子遇到贵人，以及替孩子找到趋吉避凶的方法。
1: 弟子规是爸爸妈妈做给小孩看的，不是叫小孩背的。那宝宝，我们也要一起学习弟子规哦。
3: 这个时代的家庭多数是双薪家庭，父母亲都必须外出工作，因此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就转而落在爷爷奶奶、保姆、外佣、安亲班，甚至电视、手机跟网络。啊，有多数的爷爷奶奶都教得很好，但是子女对父母亲相处的时间就变得很少，很难注意到孩子的变化。其实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母亲这个角色不仅仅是要守护孩子的身，更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心。
1: 妈妈，你之前生小孩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好紧张哦。
4: 不用紧张了，顺其自然就好。哦，你现在有肚子痛啊？
1: 肚子痛的感觉。
4: 你打个电话去医院。
5: 好，打电话问一下。
6: 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
0: 母亲除了生育我们、养育我们之外，更在我们出生之后肩负起教育我们的重责大任。

0: 好好，很快很快，好。
1: 爸爸早安。
2: 早。那今天学校要上什么课？
1: 《弟子规》。
2: 弟子规啊，好，很好。妈妈在厨房，安心跟妈妈问早。
1: 好，
2: 往这边走过去。
1: 妈妈早安。
3: 早安。
1: 为什么每次我们起床都要跟爷爷奶奶说早安？
3: 问候是一种关心的感觉啊，妈妈跟你说早安，你有没有很开心？
1: 有，早安。
3: 好，早安，快去洗手。等一下帮我摆碗筷哦，马上洗干净哦。
4: 好的家庭教育，除了能让小孩明白自律的重要，父母的身教也能让小孩耳濡目染，养成良好的习惯。
2: 先问你哦，我们用哪一只手 用餐？
1: 右
2: 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筷子放在碗的右边。
3: 那碗筷现在摆好了，接下来呢？
1: 那就请爷爷奶奶吃饭。
3: 好好乖，
1: 马上去。
5: 现代的教育大多数重视知识与才艺的传达，往往忽略品德和人和的教育。透过父母亲的身教和言教，希望能带给孩子一辈子受用的，就是让孩子懂得选择志同道合的朋友，让孩子能够处处遇贵人。
6: 看完刚刚的影片，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母亲在生育和教育我们是非常伟大还有辛苦的一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我们的受访者，看完影片后他们的感想还有心得吧。
7: 母亲这个角色真的是很像观音菩萨。影片中有提到说弟子规啊，还没有接触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性都是蛮浮躁的，打来打去的影片啊，因为小时候不知道嘛，然后就很容易就看了就觉得哦很有趣，然后就一直这样的看，但是不知道这是不好的东西。
8: 照顾三个子女，然后又要照顾我啊，然后就会觉得还要就是扛起很多家里的一些问题什么的，就是觉得他很厉害。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就不是一个就是很乖的小孩，可能非常的叛逆。
9: 因为年轻的时候很会赚钱，所以你不会，你会以为你永远都可以这样子赚钱。你不再能够赚这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还好我有存一些钱，所以我才能够面对现在的一个突发的状况。还好妈妈以前有这样提醒我，虽然我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也会觉得说要这样子提醒自己的小孩。
10: 从我妈妈的身教言教上面可以感受到，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弟子规。比如说她第一个，她把家庭也照顾好了，第二个就是说她对她的兄弟姐妹，包含对我父母亲的兄弟姐妹，到现在都非常的照顾，在他身上学习到可以去替他人着想。对，
11: 因为我们小时候啊，我们都吃很少有吃的东西，常常吃的是番薯钱，所以现在觉得说我们能够吃饱饭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你看，也要去捡柴火，养过猪还养过羊，然后就去挑那些厨余。我常常喜欢就我抱他啦，或者是抓抓他的手啊，就是感觉到他的手啊都越来越粗越来越粗，所以就是感觉就是说能够吃到一个现在能够一个白米饭啊，真的是这个他觉得这是很满足的事情。
5: 我们常常会把母亲比喻为观世音菩萨，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而母亲的形象对子女的爱护与包容，也让我们直接有着同样的联想。不少父母亲因为谈吐便利，未尽适当的筛选，给孩子提供漫画、卡通、电视、手机、网络来陪伴小孩，只要小孩不吵不闹，开心就好。这样的图方便容易助长孩子在错误的环节里学习贪心、杀戮、窃盗、邪淫等等，而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未来就可能变成家中的恐怖分子。
8: 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

0: 啊，就是每次就是太晚吃饭，然后该吃饭的时间点要好好吃饭，然后人不舒服就要看医生，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医生。然后谢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长大，然后我爱你。
1: 感谢妈妈，从小到大这样子教育我们，也让我有一个，也调养我，建立起一个较正确的心态，然后也感谢妈妈一直以来默默的为我们付出，谢谢。
2: 在外面，因为在出外工作，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一些人事上面的问题，也会说，哎，偷偷的，真的是会很伤心，也会感觉的说，如果说今天我在我父母亲身边的话，我是不是会更幸福？妈妈，谢谢你照顾我们，也为我们这一生也为我操碎了心谢谢，感谢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很谢谢你，到80几岁还这样照顾我们，照顾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兄弟姐妹。而且妈妈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在我工作最忙的时候，也帮助我照顾我的女儿，所以我很感谢妈妈。
4: 真的是很感恩，妈妈很感恩你。
5: 谢谢你妈妈，这么多年辛苦把我养育成人，谢谢。
6: 谢谢妈妈，我爱你。
7: 影片中的母亲用身教来教育孩子，让孩子懂得礼，学习生活中的应对进退，让孩子扎下孝敬的根。但根扎得稳，孩子自然就会体恤父母的心，不会学坏，社会的负面新闻案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母亲对我们的叮咛与管教，其实就如同观世音菩萨一样，要我们从因上下手，避免将来不好的果报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下次再见。
8: 清净洒水观世音，妙湛慈母化阎浮，如海映现西平等，普济韩氏出三途。
9: 想到妈妈平常会对我常说的话，如果我人在外面的话，她大概就是会一直问我说：“在哪里啦？到家了吗？吃饭了没？几点回家？还是什么的？”有时候熬夜读书写作业，她就会说：“哎呀，赶快去睡了，赶快去睡了，不要再读了，明天再读啦。”现在想想，其实妈妈这样子养育我。生育我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这个节目刚好也邀请到了我妈妈到了现场，所以我也想要跟妈妈说一声，妈妈辛苦了，然后我也很爱你，然后你自己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8: 若有国土众生因以母亲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母亲身而为说法。

0: 人类在科技领域已经不止一次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引起地球暖化、臭氧层破损、荒漠化加剧、物种灭绝、核武威胁、瘟疫大流行。科学的极快速发展是为人类带来了幸福，还是毁灭性的开始？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科技一，
3: 你看这个物理探索室，它总共有五个区呢。
4: 嗯，好，走。
0: 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发现和发明，使人类逐渐强大起来。各种交通工具是人类脚功能的延伸，这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伸，使人类能探测更广阔和更微小的世界。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完善是嘴巴和耳朵的延伸，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能相互沟通，让地球成了一个村落。
5: 电线哦，电线可以耶，纸不行。LED 嘞？
3: 嘿，杰鲁，你在玩什么啊？
5: 我在玩一个导电体的实验，你看，它是测试不同的材质，然后看它会不会导电发光哦，很有趣哎。
3: 嗯，看来真的很有趣呢。
5: 哎，恩伟，你不觉得你看这个科技的进步啊，这些文明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它也更加速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哎，
3: 对啊，像是医疗的进步啊，先进仪器的发明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的疑难杂症，而且我们还可以运用科学的方式去种植农作物。手机电脑的发明以及通讯软体的发明更是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获得更加的便利呢。
5: 没错没错，但是啊，你不觉得这些科技的进步其实也带给人们很多的灾难呢？你看，像是工业排气的浓烟、废水啊等等的，你看造成河流污染啊、全球暖化等等的气候变迁，这些其实都是大自然现在在对我们的反扑。哎，
3: 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6: 近代科学家们发现 E=MC 平方，也成为职能转换公式或职能方程式，是一种陈述能量与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论物理学公式。公式中的 C 是物理学中代表光速的常数。

0: 再快一点变现成动物，更快的就像现在的电磁波、光波。
1: 除了波动现象之外，它没有东西。科学家所说的，量子力学家所讲的，这与大多数佛教徒认为的科学与他们的信仰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实际上，这也跟佛教经典所讲的念头跟波动现象是完全相同。今天要带大家去探访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室，这对我们科学的探索也许有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来访问到既是科学家又是医生的刘医师。在您做一些实验当中，有一个我们听过很特别的叫水实验，可以请您多多介绍一下。
2: 好，我们佛经常常讲有一句话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其实水结晶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水实验其实很早以前就很多科学家在做了。他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给他一个正念的，有一个善意的念头，那水结晶就呈现一个很漂亮的水结晶给你看。那给他一个不好的一个念头，或者负面的念头，他就出现一个丑的结晶。这张图我们看看水结晶里面呢，这是我们一个香港的何师姐，他在有一次呢，无意间他看到这个水结晶很欢喜，他就用油画画出来。那画出来以后呢，他就挂在我们实验室那边，那一挂呢三年了。那当时呢，他上面没有，就像这样子都没有什么标题，也没有主题。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些的那个好像是越南还是大陆来的同学们呢，他们看到这个水结晶，他觉得也很漂亮，就问一问这是做什么实验做的，它的主题是什么。结果因为大家拿出来太久了，没有人记着。可是我刚才有讲过了，我们水结晶呢，它的核心含有很多的讯息，那这个讯息要靠你去解读。所以呢，我们一个师姐呢，就是我们实验室的那个秘书，我们一个秘书，那我们师姐，我们陈师姐呢，她看到这张图了，她就告诉我们，这张图的里面呢，有一个婴儿，有没有看到一个婴儿，一个胎儿，一个婴儿。
1: 有
2: 有没有看到个婴儿？那我们就把这个婴儿小孩这个支线打入电脑，不到五秒钟就跑出这个主题来，这个叫做普姆恩，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它出现这个的主题呢，反映出这样的结晶，那告诉我们这个结晶里面的讯息。如果没有这个讯息，我们怎么去找这张图来？我们找出的主题找不出来。就好像很多图腾还有很多意思在里面，这些图腾你要去解读，你才能知道它的讯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你在读，在刷那个条码一样，那个图案你看得懂吗？但是你只要一刷，你就知道什么意思，意思是一样的。华严实验室，华严经是在讲宇宙的事实真相，诸法实相。我们师父上人把实验室命名为华严实验室，也是希望我们是做探讨这个宇宙的真实真相。他希望说我们实验室自己来做，我们做一个很严格的，也设计也很圆满的。那这个实验呢，能够让师父在讲经的时候可以让科学的佐证，所以我们才去做这个实验室成立起来。那我们开始在做到现在12年，所以呢，有他的经验，开始的筚路蓝缕真的是过了自己也很惨的。那到现在慢慢的趋于稳定。
1: 透过水实验的结果，你要带给世界大众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2: 一切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所有的一切物质，我们世界上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心现事变来的。心所现出来的东西，心本身有见闻觉知，说它所现出的物质也通通具有见闻觉知。那这样子师父就可以举例来讲说，整个宇宙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活的，花草树木是活的，山河大地也是活的，甚至于虚空也是活的。所以呢，当我们起一个念头给它的时候呢，整个宇宙都接收到。

0: 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细胞物质也接收到，所以呢，一个善的念头发出去，整个宇宙清净了，变好了，我的身体也变好了。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曾国铎博士他跟星星之间的一些互动，他画出来的，他显示出来一个星星，真的人人都不容易画成那么精细哦。所以水结晶是一个绘画师哦，他很会绘画哦，他是把它摄影起来然后再把它印出来哦，这是一个发现。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我只举个例子而已。
1: 透过刚刚的座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心有金造。华严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呢，证明一个善的念头跟一个恶的念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外境，所以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你的心清净，环境也清净。维摩诘经所讲的心清净则国土净。
2: 嘿、hey!今天我们来到台南极乐寺
3: 华严实验室，
2: 待会我们要进行有趣的水实验哦。
3: 那现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2: Let's go。
4: 我们要倒用这个医疗级的蒸馏水倒到玻璃瓶里面。
3: 不过为什么要用蒸馏水啊？
4: 因为蒸馏水是100%的纯水，没有杂质，可以避免许多其他的实验因素。
3: 等一下，就是把这个水直接放到有图片的一个小隔间里面吗？
4: 对。我们还会给水听音乐、看影片、闻味道。
5: 原来水可以感受到这么多东西。
4: 当然哦，水可以接收外在许多的讯息。

0: 这个同学评级。
1: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2: Creo en Jesucristo.
3: Creo en Dios. Allah.
4: Confío en tu oración.
5: 经过两天的静置实验后，我们将水取出，准备下一个实验步骤。
6: 我们会以定量的滴管滴 0.5 ml 的水到培养皿的中间，
5: 取一定数量的培养皿，并个别吸取 0.5 毫升的水滴在培养皿中。完成后，放入低温冷冻柜中解冻。等待8至12个小时后，就可以在显微镜下观看水结晶了。

0: 我们在看水的时候要快速的从冷冻库取出，放在显微镜底下，对准显微镜的镜头，像这一颗就有比较成型的水结晶，比较扎实，它现在是慢慢的在融化绽放。
1: 哎，它中间感觉好像
2: 有一个什么图案。
1: 对啊，感觉像一个人耶。
0: 对，水结晶它其实它的给我们的讯息，除了从核心，也会从它的外形给我们知道，有时候它会出现一些很特殊的线条或者是符号，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
3: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亲自见到这个水实验，真的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1: 经过我们刚刚实际的操作后，真的发现水是可以感受到人的认知，还有接收外在的力量，而产生出不一样的水结晶。
3: 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保持善的意念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课题。
4: 人类从念头、行为、言语都要传递正能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水都知道，人体70%都是水所组成，这也攸关人的健康状态。

0: 科学家的研究发明，也是为了人类谋求福祉。这个用心类似于菩萨救度一切众生，拔除一切众生苦难的悲心。然而科学的发明之所以会产生副作用，在于人心无止境的贪婪欲望。
1: 以佛教的观点，科学如果要能妥善的发展，必须明白并处理三桩事情。第一，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懂得怎么做人。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儒家讲的无论无常，以此发展科学就不会伤害人。第二，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儒家讲的人民爱物，以此发展科学就不会伤害大自然。第三，处理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用科学的话来说，安物质、安能量，就是存在不同微次空间里面的生物关系，以此发展科学就不会伤害宇宙和谐。要把这三个关系理清楚、处理好，就能真正的利益社会，造福人类，没有后遗症，这样才能与菩萨的心相应，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净光六时观世音，昼夜开敷慈阴阳，普愿轮回诸众生，咸令安乐超出相。
2: 观世音菩萨您大慈大悲，于六时之中时时哀悯护念众生，救拔众生的苦难。您是要告诉我们，在人世间只要学习您的慈悲愿力，人人都可以做宇宙和谐的推手吗？
0: 若有世界初成时，众生所需资生具，菩萨尔时为工匠，终不造作杀生器。

第十八讲表，这题目呢，选右九卦，在读易简说里面是65页。这个讲表是把里边那个经文列出来了，每一卦呢有三段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梅卦兄啊，第一是第一段，第二是第二段的意思，第三是第三段的意思。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来研究。讲到这个卦，一部周易一共有64卦，那么64卦了，孔夫子在写那个系辞传的时候，写到后来呀，讲到周文王那个时候还是在殷纣王的时代，那么被殷纣王把他囚禁起来的时候，那么文王啊，在那是圣人呐、啊，处在任何忧患的啊困苦的这个环境之中，他心里没什么苦闷的，他还是继续研究啊古圣的这个学术，所以在游离就是他被殷纣王啊囚禁的地方，在游离的就是研究周易加以细思啊。这个时候孔子写到文王在这个环境之中仍然研究周易这部啊非常重要。

中医药的一个学术，因此呢，他就想到像这个周易啊这样的一个有价值的经书啊，原来只是符号啊，没有文字说明啊。由于文王跟他的儿子周公写了这个卦辞、爻辞之后，那么人家才能够看得懂。所以他在《系辞传》里就讲啊，这个周易啊，那是不讲周易，讲易，就是讲易啊。易呢是能够兴起来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古的时候。中古就是对上古来讲，上古是伏羲氏，那个是很早了。从伏羲氏到殷朝，就是殷纣王的那个时代啊，也就是在周家还没有天下的时候，在那个是叫中古。那么有中古，当然有下古了，上中下了。那么汉儒讲的下古呢，就是孔夫子的时候，就在这个春秋的时候。那么这是孔子讲的中古。兴，所谓兴是什么呢？不是创作，创作那是由伏羲氏创造出来的。兴呢是由周文王用这个文字说明这个卦，那么这叫不像以前那样的只有圣人才能看得明了这个符号啊，不是圣人呢对于这个符号究竟讲什么人家不了解呀，不算是兴啊。那么文王做了这个卦辞，周公做了爻辞之后呢，这就是啊，可以兴起来了。但是研究啊，那么为什么文王这样能够研究周易，使周易能够兴盛起来呢？孔子说：“其有忧患乎？”大概是因为忧患呢。这往往遭遇那种忧患的，这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是一段。另外在《系辞传》里又说，他就说的更明显了，一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当文王于周之世也，是故其辞伟矣。这就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易经能够兴盛起来，那就是在殷朝的末世，快要亡国了，快要亡国，哪一个朝代快要亡国都是乱的，乱世啊。那么在殷之末世，也就是周家的圣德，周文王的那个圣人之德，那是兴盛到最好的境界了。那么这个时候，上面是讲这个时代呀，就人，人什么呢？就是文王跟殷纣王他们的事情。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殷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有里的这个时候，这桩事情。所以呢，文王系辞啊，这个词里边有很多

伟呀、啊，伟言呢、啊？所谓伟言的话，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卦辞里面、爻辞里面有很多给人家一种心理的警惕啊，知道一个时代啊啊是很危险的，这个词里很伟。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孔子啊有这个说明呢，他就是在从64卦里面选出了九卦，这个九卦就是孔夫子选的，就是写在《西辞下传》里面。那么为什么选出这九卦呢？这个九卦选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叫后代学医的人啊，处在一个一个危险艰难的啊这个时代，不论是大环境或者是个人的这个这种环境，在困苦艰难的这个时候啊，要把这个九卦学了之后呢，照着这个九卦里面去，一方面自己修持，一方面以这个九卦作为除乱世以及个人呢，解决困苦艰难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准则。这个九卦这个表里面就列出来啊，第一个就是天泽履，第二呢是地善迁，第三是地雷伏，第四是雷凤亨，第五是山泽损，第六啊风雷翼，第七是泽水坤，第八是水风景，第九是随风轩。我们就是先从天泽履开始看了。那么这个第一，先从第一段，它这个九卦分成九三段来讲的。三段呢，根据十三经注疏本子，就是孔颖达的《论语》这个《周易》这个正义啊，他的注解呀、啊。这个第一段呢是讲这个九卦的这个卦的德与它的作用两者综合起来，也就是总说的这个九卦的德与用。第二段呢就讲这个九卦的他的这个德了，专门讲他的才，是性德，他的性质了。第三段是讲他的用处，用处是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这三段的。研究时候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研究，就是横的从一，从天泽履一，就是到随风轩一，一研究过是再研究第二，然后第三这个次序。那么第一段呢，在《读易简说》里面66页，他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本来就是孔子写的。

西辞传的传文呢，虽然是传文，实际上就是经文了，所以古人注解也说是经文。是故吕得之机也，谦得之兵也，福得之本也，恒得之孤也，损得之修也，夷得之愚也，坤得之变也，景得之敌也，勋得之知也。先讲这个这一节呢，就孔氏正义，就是孔颖达讲的，他说说明九卦的每一卦的这个得与庸啊。这个叫那个吕卦，所谓吕是得之机也啊，得之机也。各位看这个卦画出来，这个六画这个卦了，卦的这个两个三画卦组成的，上面是乾卦，是天，下面呢是内卦，就是兑卦，乾为天，兑为泽啊。这个各位在前面就读过的了，那么读卦的时候就读啊，天泽吕。天泽吕这个卦体呢，乾是天，是在上头啊，那么这个兑为泽呢，是泽在下面。上下，则就是按照自然的见，你看看，天是在上面，天空是在上啊。地上的这个则就是凡是个大湖、大水的地方，这个就是则。这个则在地面上，比地面都低。那么因此它代表低下的一个意义的。那么从这个上下两体这个卦象来看呢，天是在上，泽呢是在低下，这就是上下有分的。上下有分呢，就是系辞传，系辞上传一开始就讲的天尊地卑呀，乾坤定仪呀，这就是讲这个上下有定分的。天尊地卑就是有尊在上，卑在下，这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不会乱的。自然界的秩序不乱呢，就是古圣人定的这个理的一个依据。圣人定这个理不是乱定的，不是我们现代人啊，你说制定一个规矩啊，定出一个法令来，那不是随便的，它有它的依据啊。它的依据是呢，取自然的现象。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可以做依据啊？自然的现象说到这个彻底的意义，它就是根据我们人的心理现出来的。我们人的心理，那个人的心理啊，随时在那变动啊。这个一群人

的心理合在一起啊，当然也有变动，但是这个变动的不像个人的心理变动那么快，就是有这个一群人一个地区的人的心理变造出来的一个自然环境呢，它有一个在一定的时期啊，它能够维持稳定的，可以做一个处理任何事情，有个稳定的一个性质。而且呢，这个自然界随着这个人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人心呢，他就进入什么样的自然界的现象。那么就根据这个道理啊，定出这个理来，理要合乎人情的，合乎人心的，他合乎人心又来规范人的这个，这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总得要不能够违背啊一个公众的一个规范。所以自然界的现象呢，它是合乎这个人人共同的一个规则，做一个准则可以取用的。那么因此孔子这个以前这些圣人从伏羲氏开始定的这个理，就是取发于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就是一群人这种稳定的心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规范的。那么因此呢，讲到这个卦的这个履卦，它这个像啊上下分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圣人所做这个理呀、履这个字，履就是理，履为什么叫理呢？理不是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就算数了，道理说出来要实践的。所谓实践呢，就是跟你走路一样的，你一步一步走出去啊。履就是这个鞋子啊，人穿的鞋子啊，就是当作人的脚步啊，你脚踏实地的去行，这个才是真正的理呀、啊。理就是行为表现出来做出来的，所以说这就是理。那么这个理要做出来，这就是修养德的修养道德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修养道德的基础呢？我们读《论语》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整体的学术啊，道德仁义这四个层次的，最高的就是至于道啊。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这个志向，就是要把自己的道啊本性能够开发出来。其次就是德。再次人，最后讲义，义什么呢？义是个理，就是义的第一个，礼乐就是礼，就是义的开头的。那么礼乐是义的开头啊，孔子讲法。

游于义啊。这个游字一般讲是这个游泳的游啊，游来游去的，不要执着这个一种。再一个意思呢，按照那个那个古时候有一本字典叫做在十三经里边那个哎尔雅，尔雅里面解释啊，这个游当潜字讲，潜水潜到很深，潜到水底里面去。这个潜的意思啊，你虽然是艺术，虽然是礼是乐，讲到最彻底的就是通达这个人，通达德，通达道。那就是中国学术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好，从枝末就是通达根本，就跟树一样的。那么因此我们了解了，梨所以为德之基呀、啊。我举梨子说明一下，梨是讲这个各尽其分的，上在上，下就是在下，这个程序不能乱的，程序不能乱有一个基本的呀、啊，一个法则，理就是啊，这个卑夷自牧啊，自卑而尊人呐、啊，自己要谦卑啊，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自卑啊，自己这个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的这个意思啊，普通不学理的办不到，学理要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彻底践行了。怎么彻底践行呢？我为什么要卑下呢？了解呀，必须把人人都有一种这个骄傲的自尊自大的那个虚骄之气呀、啊，把它降服住了。那个自尊自大一种虚骄之气呀、啊，任何人都有的。学理就必须从这个下手。自己尽量的这个谦卑，这个处在卑下之地啊，就是降服这个骄傲之气，一种傲气，出了一份傲气啊，那个这种我啊，这很难讲了啊。这个孔子也叫无我，无义无弊无故无我，生人都要不要这个无我，这个无我是那个我什么呢？我是假我啊，有生灭的有生死的假我啊，把这个虚骄之气去一份，假我就减少一份，假我减少一份，那个真我就出现一份。什么是真我呢？真我，拿唯识学来讲，真我当主宰讲，真我是主宰呀、啊，主宰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啊，宰是宰割啊，自己做主能够自己宰之一切、啊，那自己，我们现在这个假我自己不能做主宰的。做任何事情都有障碍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生死不能做主宰啊。我们的家伙，你说谁哪一个人在古时候那些大皇帝像秦始皇那样的多能

能啊，他能做主宰吗？他要多活几年他能活得下去吗？不行的，不能做主宰，那就是他是小我，那是假我，真我他发现不到啊。要发现真我，破除假我，自己能够真正做主宰了，得自由啊，得这个自己做主了，那就是首先要破除这个假我，出现真我。这个方法，孔子就是叫无我，就是从哪个？从学理开始，理就是自己这个逐渐逐渐降服这个假我的一种虚焦之气，不能看不起人家，要自己是要尊重任何人，这就是啊，破除我执啊。佛法讲的，你要了生死，要成佛。我执法执不破除，那怎么行啊？理呀，儒家的学说讲理。

你要修这个修道德，没有这个理做这个基，从哪里开始修啊？是中国文化，你拿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忧患时代，这个忧患时代不是大家全世界都这么乱，到处都有杀人放火的，都有抢劫的，那个社会这么乱，根本从哪里出现呢？大家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九卦学了，首先知道这个德之基，有这个基你就知道了，找出这个乱世的它的这个根源找出来了，根源找出来你就有办法来所谓治国平天下，治乱世你就有办法了。不懂这个根源，你治谁来治啊？愈治愈乱，那怎么行呢？治国平天下如此，我们就在乱世自己如何自处，如何最低限度，我们一个学医的人要明哲保身，自己身体都不能保，那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处啊？学哪去啊？最低限度自己能够保自己的安全呢、啊？所谓安全呢，并不是说去指的这个什么，要保持自己人格不能堕落啊，不能往山途里边去啊。进一步要学圣人的，就是德之基。那么再叫的乾卦地上乾，地上乾呢是他这里讲的山下于地，有礼让之意，是德之兵。这个呢，就这个卦象来讲呢，山是高的，它呢跑到地下来了，山下于地，山下于地呀、啊，高山它能够走到天地之下，你看这个卦呢，上面是坤，坤是大地呀、啊。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为山呢，它跑到地下去了，这个是有礼让之意呀、啊，它就要礼让啊，自己明明是高，它偏偏跑在比它低的地下去了，我们学。学易经的话，学乾卦了，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这样，自己能够下于人，下于人这个下字当动词讲，自己能够自己降下了，居在人之下，这就让啊，礼让啊，处处让人家，这个处处让人家。我们要研究了，这就是研究了。孔子把乾卦啊象说出来了，这是德之兵。那么地在山下啊，山在地下。我们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山在地下是德之兵呢，兵是什么呢？兵比如说一个盛饭的舀汤的那个勺子啊，有个后面有兵啊，你抓住这个兵，然后就是那个前面就会用啊，那个扫帚。下面是那个头上是扫帚，上面有个柄啊，你拿那个柄放在手里面，然后就可以用那个东西，没有柄。

是你怎么用法子呢？那么这个牵挂呢，是修养道德的一个兵，手能够抓住这个兵，抓住这个兵啊，你这个德才能修得好。因此就有了这个病，你就把它抓住，持之不食，不能放弃。所谓持之不食啊，就叫我们一个人学谦呢、啊、遇见任何事情任何人呢、啊、都要谦，谦是谦虚啊，心里不要自满。我们对人对任何人都要谦虚，人家有学问有道德有地位的人，我们当然要我们自己要谦虚对他，就是人家没有学问没有钱财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对他还要谦虚啊。就对事来讲，任何事情呢，不要哦，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啊，你现在用那个时间的那个中间的这个变化很多，你所知道的事情到现在再来重复再用的话，虽然有经验呢不可靠，你还要检查一下。就拿我们读书来讲，我们学这个字，这个字啊，这个字读的这个音，我们从小就知道这样读法，那就是这个就这样念法了，不错的了，解释也就是这样解释了，那不然呢，那你要虚心呢。对，这个字在这一句之中它是这样念法的，它是这样解释的法子吗？你要研究这样解释合理不合理呢。那你有老师在身边的话，你就问老师，老师不在身边你问谁啊？查字典呢。你一个读书人的话，你一生自修，你不翻破几本字典的话，你这个心不够谦虚啊。遇到问题啊，这个事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你用错了就错误的。虚心呢，这是为什么要这个对人对事要谦虚呢？讲到真理呀、啊，是人人平等的。我们读过四书，大学开头就讲在明明德，中庸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这个本性本有的明德，不是说孔夫子才有的啊，文王周公才有的，我们任何人都有啊。这个德这个性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的，所以必须这样礼让。礼让就是啊，我们人人都有一种这个不肯让人的那种习气，不肯让人就是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所以圣人提出这个谦字啊，在这里啊，就是叫人呢、啊、把它矫正过来。矫正怎么矫法子呢？你比如说一个铁的一个铁棒子，铁棒它弯曲了，你要把它弯曲把它矫正过来呀，从那边一个方向呢，你从这个反方向把它弯过来呀，必得要反过来弯了，弯到一定程度它才直了。交往必须孤正，
必须交往过正，然后才调理平了。就这个牵挂来讲，牵挂它高，它必须下，高于下，然后一调整啊，它这是交往过正了，过正然后再一平衡，那就平了，那跟地平了。你要懂得这个理呀、啊。我们学牵就是要必须交往，要过其正，对待任何人我们要让人家。在普通人看，这个人怎么这样是做的太过分了？哎，不过分就不能够与人平等，不过分自己始终那种这个那种不谦虚那种习气始终去不掉的。因此，我们必须学牵挂，不但自己。不如人家要谦虚，就是自己比人家高明还是要谦虚。这样才跟一切人平等。平等一出现呢，那个本性就出现了，本性是平等的。你必须这样研究，你才知道我们儒家讲的这个道啊，讲这个学啊，他才是高明在这里啊。你不这样也就是儒家高明在哪里啊，好在哪里啊，他就是从这个行为上面叫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圣人啊。他把这个理论跟这个事实上修持这一方面全部包含在这里面。让我们就一步一步学，你学的时候，你开始以后，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做到是彻底，你就成就了。所以说，牵呢是山呢，高山自动的下到降下到平地，到平地之下，这有礼让的这个意义啊，因此它是德之兵。既然是德之兵，你要修德的话，就必须持之不食啊。不食并不是说我今天吃，我过的时候又放弃了，那个不行的。一直就吃在那里，不能因为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你又放弃了。一放弃就是前功尽弃。你修德就是一直要持之，不要放弃的。再看地理符，符呢是这个阳动于处，反复其道啊。画卦的这两个符号，一个是阳爻，一个是阴爻。什么叫反复其道呢？阳动于处呢？这是消息卦，后面要讲的。所谓消息卦，这个从这个，比如说这个乾卦，你拿乾卦来看，乾卦从五月啊阴气上来啊，在下面消，把阳气阳要消的一横了。五月消了一个，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这个。消到十月呢，把整个乾卦消成为坤卦了。你要观想啊，不必画出来，可以观想啊。到了十月，整个坤卦了。十一月怎么呢？十一月就是那个阳气啊，又跑到下边来。十一月是冬至那一天，阳气在这个。地下就是起来了，这就是符，符下面一个是那个一画叫阳啊，阳动于初啊，阳气动于初爻啊，就这个六画卦那个这个六画来表示，下面两画是代表地，
初卦是地下，二卦

是地面地上，三四是人间，五与上是天空，五是啊接近这个我们这个大地的这个啊这个在大气层之内的这个天空。那么六化是上呢，大气层以外的是外太空啊，这么分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它这个阳气啊又恢复到地下了，叫地雷夫。反复其道啊，天理循环的。怎么循环呢？你表面看从五月份开始一步一步的阴气这么涨啊，实际上没有把阳气消掉了，阳气就把它隐藏在后边的，隐藏在阴气下边的，它是这样的，一阴一邪是这样的。所以是这个凡夫气道下边的这个古人注解了。

受宠若惊，这一句跟前面两句连起来，他是讲无痴啊，所以这三句就是佛家讲的三善根。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很不容易体会。荣宠，现在的人讲的荣誉，别人加给我们的荣誉，我们自己要想一想，这个荣誉该不该得。如果不应该得而得到的，决定不是好事情。老子所说的祸兮祸所依，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即使应该得的，也要尽量的谦虚，否则的话也会惹来祸害。什么祸害呢？诸位如果冷静观察，你不难见到，嫉妒障碍太多。你是做的好事，你是好人呢、这个社会各地方给你表扬，很多人看到心里不舒服啊。尤其是这个时代啊，古时候人心厚道，换一句话说，嫉妒的人少一点，不是没有。现代的人已经完全没有缘分接受到圣贤的教育。他从小所见所闻所学习到的都是争名逐利，看到别人的荣宠他能放得过吗？所以在现在这个世界呢，做好事很难很难。做好事受人回报受人侮辱，它还可以存在。受好处做好事常常受人赞扬，恐怕它就不能长久了。你们想想看，现在是不是这个社会？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今天看到的感触尤其是深啊。我们要懂道理啊。理明白之后就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做。无论做什么好事，越是大的好事姿势越要低。越低越好，做好事呢越不让人知道越好。感应篇给我们讲的即阴德，阴德就是做好事不必让人知道。让人知道的已经不是好事了。可是今天资讯很发达，做了一点点好事然后就有一些新闻记者他们都打听到了，来给你报道，来给你表扬，让别人看到生嫉妒障碍来找麻烦。

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过？坏事决定不能做，好事应当要做。做好事，最重要的一桩事情，绝不求果报。如果有希求福报的心，不但福得不到，得到的是灾祸。古时候有，现在更多。那么这样说起来，好事应不应该做？还要不要去做？给诸位说，好事应该做，一定要做。为谁做呢？为社会做，为众生做。希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决定不是为自己做，昨天我听了寂居士的录像带，他讲的那个是最近真实的事情。一个人在夜晚拉了个车，拉了五个人，这五个不是人，五个是鬼。拉到一个人家门口，他们进去了，去投胎，投猪胎那个人家了，生了五个小猪。这个说明了，六道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些事情很多很多上一次香港雷居士在此地他也给我们讲六道轮回是真的，他亲身经历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报道我们也把它用录像录起来了。诸位常常看看这些，听听这个，这不是假的，不是迷信呢。所以问题眼光啊要看远一点，我们来生到哪里去会不会变成猪会不会变成毒蛇猛兽死了以后到哪里去，都在一念之间呢。佛给我们讲，最后一念决定你到哪里去。佛菩萨祖师大德劝我们念佛，好事情，念佛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最后一念，最后一念还是念佛，这决定往生。如果最后一念变了，一个不高兴，佛号忘掉了，一念嗔恚心，就三恶道去了一念贪爱心呢，也许你三善道去了你贪爱人天富贵决定在最后一念呢。因此，我们学佛的人知道性的力量，愿力要强无论是顺境逆境永远不变，我们才能达到自己希求的目标。

所以，断卧修善，积德累功啊。我们常讲，以这些功德回向净土，回向菩提，回向众生，不为自己。不为自己，我们自己所这一生所受的吉凶祸福就无所谓了。心地坦然，不放在心上。可是一定要断卧修善，一定要积德累功。遵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一定是正确的。心量一定要拓开啊！诸位要晓得，所有一切的罪业从哪里来的？心量太小，容不得人，容不得别人的意见，那就错了。一定要学佛菩萨。佛菩萨自己没有意见，所以能够容纳一切众生的意见。佛菩萨没有意见，佛菩萨容纳一切众生意见，我们怎么会知道的？我们看到佛菩萨说种种经，就是容纳别人意见。佛所说的经法，就是听别人意见的反应的。他的反应是真实智慧，究竟智慧，圆满智慧，所以能令众生听了之后就开悟啊，就正果啊。虽然开悟了，正果了，改变了众生对人生宇宙的想法看法，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习尚，他所崇尚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没有破坏呀。那改变众生的是什么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了。这是佛法，这个是佛法的教学，所以佛法能令一切众生欢喜信受，原因在此地啊。话再说回来，总要我们现前能得受用。说得太高太玄，我们得不到受用，这个话叫废话。佛不说的，最低的教学，最切实的受用，佛告诉我们要把自己的意思放下，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证得阿罗汉果之后，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我们想想，为什么？
阿罗汉是正觉，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你虽有聪明，虽有智慧，在佛法里面讲是视知变聪。这个诸位知道啊，视知变聪，八难之一啊。那是什么难呢？所知障啊。为什么阿罗汉的智慧算是真智慧，能够相信自己？阿罗汉已经做到无我了，所以能相信自己。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有我，既然有我，当然你那个念头一动，不知不觉的，不管你有意无意，决定是符不符合我的利益。有意无意，这个东西在作祟呀。什么是我？《法相唯识经典》里面讲的，第七摩那识，执着阿赖耶识的一分，以为是我。相宗解释的更清楚，四大烦恼常相随。什么是我呢？痴是我，愚痴啊。见是我，见是什么？成见。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外国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你们想想，就不是我见吗？他说的没错了，我们相宗讲到的，我是什么？我是我见，就跟他讲的是一个意思。他只讲一个，佛讲四个。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慢是嗔恚呀，爱是贪爱呀。什么东西是我？贪嗔痴是我啊。嗔见是我啊。你有这些东西，你的思想见解就不会正确。阿罗汉没有了。阿罗汉这个四大烦恼断掉了。诸位要知道，我见的须陀洹就断了。我见是属于见惑，我痴，我慢，我爱是属于思惑。这经上讲的这么清楚，所以佛法讲邪正的标准，正觉的标准，必须这四个烦恼断掉了。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心包太虚量州杀戒，量大佛大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荣辱荣荣誉啊，不好当。世间人看到好事情呢，大家都要争了。有智慧的人，聪明人，总是想尽方法回避。就我们一定要晓得，注解里面引用了一段故事，周成。

秦王封伯禽于鲁，周公有几句话开导他，这个几句话他揭露在此地，值得我们学习。他说：“子无以鲁国教人。”那个时候鲁国的文化鼎盛，周公啊，周公是大圣人呢，孔老夫子一生最敬仰最佩服的。孔子是鲁国人，鲁国文化水平在那个当时非常高。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鲁国人而骄傲，这总教诫他了。周公这说是无闻之，德行广大了。而守之以公者容，我们想想这个道理，真正有德有行的人，什么是德？我们可以说总结佛法的修学，我们写了20个字，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很熟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德。心里头常常有这10个字，这是德。什么是行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行。真正有德有行，那个人表现在外面是恭敬啊，对待一切众生都恭敬啊，这个人是真正的荣耀啊。我们想想他这句话，孔老夫子做到了。学生赞叹夫子的德行，温良恭俭让。夫子对人恭敬的，不管什么人呐。绝不敢轻慢一个人。成就他的德行，千年万世后人都把荣耀归于夫子啊。第二就是投地徒弟不遇而守之以俭者安。古时候对国家对人民有功叫封赏啊，就是封土地。今天我们把这一句看作财富，你有很大的财富，很多的财富，你能守之以俭，节俭你才能得到平安。如果你有财富，你的生活奢侈，祸害就来了。在中国上最有名的石崇，大富大贵，生活享受奢侈糜烂，到最后身败名裂，他被杀了，财产被没收了。

接近了。财富从哪里来的呢？过去今生财布施得来的。所以中国过去供财神，财神是谁呀？范蠡呀。现在听说财神换了官夫子了，不知道谁给他换过来的。没有道理。官夫子讲义气，忠义，那这是他是名实相符的。这理财没有听说关老爷的时候做过财政部长啊，做过经济部长没听说过啊，他理财这个能力我们没听说过啊。范蠡，你看范蠡是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啊，他知道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他忠心为国不为自己啊。国家复兴之后啊，他知道辞职辞不了的啊，越王不会答应的，偷偷地溜了走了，改名换姓去经商做生意啊。没多久他发大财啊，发财之后啊，把他所得的财物啊统统拿去布施，救济贫苦，然后从小生意慢慢又做起，三聚三散，自己生活节俭了，帮助社会。所以中国后人呢，懂知道他理财是成功的，是社会的好榜样，供奉他做财神爷。那个意思是，你们想发财的人要向财神爷学习啊，向范蠡学习啊。发财不是为自己享受，发财是为救济社会的贫苦，这个财值得，有意义，有价值。发财是一个人享受，一家人享受，一小撮人享受，决定错，那会带来灾难。下面说，禄位尊荣者，守之以卑也，这贵也。禄位尊荣是，你官做得大，地位高，越是高官厚爵，越是卑谦，不敢在人上面。自卑而尊人，你这是真正的贵人，你的富贵不会失去。这些教诲真实教诲啊。人重兵强啊，守之以威，这胜。这是讲国家的这个军备武力啊，虽然非常强大啊，常常怀有畏惧之心，这是真正的胜利啊。要以这个强大处处欺负别人，处处压别人，终归于毁灭。所以是骄兵必败呀！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的太多了。现实这个世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

受宠若惊的落实。真正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怎样能保全自己的功名富贵。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弘法利生决定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的福祉，为整个世界和平幸福。诸位要晓得，你一个国家富强，周边国家不富强，中国古话讲，一家保暖千家院呐。这是事实真相啊！大家都好，我们这个好是真的。我们一个人好，大家都不好，灾难就来了。你是众人之敌呀！遭人嫉妒，遭人嗔恨，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啊？所以要帮助一切不同的族群，帮助一切不同的宗教，帮助世间一切苦难的人，大家才会有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只有不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积德累功，有丝毫私心掺杂在里面，就把你的功德破坏掉了。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

0: 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物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所有人都欢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

0: 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13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啊，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13业道经5戒沙门律仪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业力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

0: 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教

因，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塞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

任恩推过，教或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

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

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赤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

要好了。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

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

0: 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尽，传扣待人，以高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2年了，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5: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8: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5: 我是五岁，五岁要饭了。
8: 啊，是。
0: 俗语云：“

0: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 贤公苦苦相劝中

0: 仍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
1: 一次说，我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
2: 太冷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隔壁老先生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说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儿？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发的这本事，长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

0: 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也还有个背景非常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初中他现在是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其他行都行
2: 是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1: 上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找我姐，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1: 没见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现收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佛眼。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一般的。
5: 来个谁院？
2: 然后是谁院？这叫开，这叫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 不知大家除了

0: 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死了，
1: 哪里死了？
3: 老
1: 死
3: 也
1: 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这是就是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因为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极乐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啊，给纸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将军打个石子，尽快了，我跟你说。 不行说念的。

0: 这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就
0: 一
1: 一。
0: 心不乱，大概就是，没这事。不讲指手画脚。
1: 又是
2: 不要指手画脚。
1: 刚才就
0: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指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

0: 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0: 是可以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直接都说，
2: 真
3: 是菩萨应试
2: 啊，
3: 菩萨应试，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

0: 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

0: 家风，广演正法，立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这个淫戒最后一段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的总结，佛给我们讲，它有二身，就是两个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就是佛的身体，佛不在了，留下来给后人的就是舍利，所谓生生舍利，那另外一个就是戒身，戒就是佛传授的这个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给我们讲了一个比较，就是身身跟戒身哪个比较重要，佛讲了，我们建的这个七宝塔来供养佛的身身舍利，那么这个七宝塔有多高呢？到梵天，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一般特别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会看到这个宝塔。一般讲七层的宝塔，我们看起来呢，就相当的壮观伟大了。那么塔呢，供奉佛的势力，这个功德呢非常之大。那么盖了一个宝塔呢，到梵天这个形容盖的这个塔非常的高大庄严。当然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七宝塔如果有人去亏损了，那么这个罪呢还是可以忏悔，罪尚有可悔。那么如果亏无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那么这是做个比较了。你亏损佛的这个舍利宝塔，这个罪呢还有可以忏悔的。那么如果亏损佛制定这个戒身，其罪就无量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比较呢，这个亏损这个戒身的罪呢，那比亏损这个宝塔的罪呢那要严重的太多太多了，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受罪如一罗龙王。那么这个是给我们总结开示境界不可亏换戒身就是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为法身。那么也可以说这个 法身怎么证得呢？从这个戒开始。这个戒呢是佛佛相传，师师相授啊。啊，古佛传今佛，啊，今佛再传未来佛，都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戒身如果亏损了，那么就是破坏如来法身了。啊，破坏如来法身呢，那么就是我们自己无法证得这个法身。啊，我们要证得这个法身呢，就产生障碍。法身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有的，那么要恢复

要先修戒。那如果不修这个戒，那我们恢复法身呢，就有障碍。那这个道理就在此地。那因此呢，比较起来呢，你破坏如来这个戒身啊法身，比破坏佛的身身舍利塔这个罪呢还要重。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啊，然犯戒之罪，既有重于坏他，则持戒之福不有重于其他也。然就是，虽然讲这个犯戒之罪，比破坏佛的舍利塔还要严重。那如果反过来讲，那持戒之福不由于重于其他，就是反过来讲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对的。那持戒的福报呢，那比你去取那个七宝塔的福报了，那当然要更殊胜了。意思就是这样。信佛弟子师之，这是偶益祖师劝勉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呢，看到佛这个戒经上的开示的我们要好好的从这个地方去思考这个重点呢也就是教导我们为佛弟子这个修学的基础戒律非常之重要。这个意思就在此地要我们重视。那么现在道场讲经的道场还有还有讲经的但是讲戒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一般寺院基本上都不讲了。那么经也不讲，戒也不讲，这样的道场我们就先不用谈了。我们现在就只有讲经，不讲这个戒。那么这样的道场要成就还是很困难。除非像六祖那种上上根人，一下顿悟顿证，那个是非常稀有的那我们一般人呢是做不到的。一般人的修学呢，必定是通过戒定慧这样的学习。这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这样修的。因此呢这个学经教的人也很多。甚至呢讲经说法。但是呢如果没有在戒学上下功夫，那么所讲的呢也都变成佛学了，都变成佛学，自己没有办法证入那个境界，变成佛学，不是学佛。那么怎么样叫学佛呢？一定要有戒的基础，你有真正发心来修戒、持戒。那这个就叫学佛如果这个不要了我们就直接来学经教，那个都变成佛学也会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自己入不了境界扶不住烦恼，断不了烦恼你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境界一现前我们就跟着转了，被境界转，所以都变成佛学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学这个戒啊，我们也要务实啊，我们不要好高骛远啊，一下子要学很高的戒啊，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我们是肯定现前呢、啊、做不到的。那么我们佛门弟子啊，包括出家的同学都不例外啊，我们现前呢。能够把这个三规五戒呢修好了啊，就不错了啊。有了三规五戒的基础呢，那么进一步的再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你这个三规五戒都搞不懂，都做不到了啊，你讲那么高的戒呢，那也都落空了啊。所以我们学戒持戒呢，必定啊要很务实的啊，不要务一个虚名啊，去受了大戒了啊，受了菩萨戒了，但是呢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啊，不管用啊。为什么不管用呢？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呢你没有三规五戒的基础啊，所有的戒都是从三规五戒发展的啊。那么三规五戒的基础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啊，十善业道建立在太上感应篇的基础啊，太上感应篇建立在弟子规的基础啊。那么弟子规呢，我们敬老教授这些年来呢在讲习当中不断的提起啊，是基础的基础啊，这些呢我们都要学习的啊。因此啊，这个讲习当中啊啊，我们也常常跟同学互相共勉啊，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学习报告啊啊，也跟同学提出《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那么他修学的这个顺序啊，跟次第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啊，在《观经》这个净业三福啊，很明显的啊，就是第一福啊，这三样。经书呢是属于第一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啊。那么人天福啊是第一福啊，也就是最基本的。那么第二福呢，受持三规，驱逐众戒，不患威仪啊，从三规一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福了啊。第二福呢是出世间二乘的福报，那么第三福才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个进入大圣佛法。那么佛给我们讲了啊，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啊。我们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应当啊，要修这个三福啊。为什么要修这个三福啊？因为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过去我们总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啊，总以为啊，这个断恶修善啊，持戒，在我们修学念佛法门来讲啊，算是助行啊，帮助的助行啊。但是我们仔细看《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净业三福呢，那佛呢，他并不是说这个是助因呐 啊，他是讲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这个三世诸佛呢，

要修净业，这个三条是正因啊，正规的正确的修因啊。那么最近啊，我个人也深深体会到啊，这段经文啊，过去呢总觉得这个算是一种助行吧，我们念佛才是正行，这个是助行啊，助修帮助我们念佛的。但是看看经上讲的又不是讲助行啊，它是讲正因啊。那么这个提出来啊，我们现在呢就特别的重视了啊，特别的重视了。那么我们现在道场啊，就是不讲戒啊，试验道场啊，他不讲，那不讲呢，这个道场就没有办法修六合敬啊。为什么没有办法修六合敬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总认为呢，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我这样做是对的，都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那现在呢凑在一起，你说合得来吗？那怎么合呢？要怎么合啊？不可能啊，每一个人烦恼习气就不一样。甚至不要说跟别人啊，就是自己对自己呢，昨天的烦恼跟今天烦恼又不一样啊，自己跟自己都合不来了啊，还能跟别人合得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六合敬，第一个见合，第二个戒合啊，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那么你这个见呢、啊，要建立在戒合同修这个基础上啊，大家有这个共识，有这个认知，就是见啊，大家知道哦，这个是应该怎么做。那么你有戒合同修呢，那么后面呢、啊，那四个合呢，才能做到。为什么呢？啊，因为戒它是一个标准啊。那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一样呢，那大家呢往这个标准靠啊。比如说这个戒呢，它是这个中心点，这是一个标准。那我们众生呢，哦，这个四面八方啊，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都不一样，方向不一样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以这个标准来修，大家往这个标准靠近啊。那么大家呢都达到这个中心点标准了，那不就合了吗？啊，如果你没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标准，那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怎么合呢？那永远合不来。啊，永远合不来。因此呢，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一个道场啊，你看看他这个道风学风能不能建立起来呢？就完全看他有没有戒啊。他这个道场啊，重视不重视啊？如果这个道场不重视，那这个道场我们肯定呢，那也是搞佛学的啦啊，也是搞佛学的。啊，那么念佛的人很多，念得很用功啊，你不修这个三福，哦，这个往生还是靠不住啊。不是说 我念佛我就能往生了啊，是没有错啊，但是你怎么念的啊？你那个心行跟佛菩萨相应不相应啊？关键呢，啊，在相应啊。你不相应，那你念还是不能往生啊。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为什么呢？你的心跟佛的心呢
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不接受佛的教导。佛教我们要修的，我们偏不干，偏不修。佛教我们修这个净业三无门，我们偏偏不要，我们拒绝。那你说这样念佛能往生吗？佛为什么要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三福？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十六观观法，前面就先跟他讲这个三福。这个意思也非常明显，就是告诉我们，你没有前面这个三福的基础呢，后面那个十六观你修不起来，你就没有办法修。那这个意思不就很明显了吗？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戒学。那么戒学呢，这个第二福一定涵盖第一福。比如说三规五戒呢，它是第二福的，那么它一定涵盖了前面第一福。好像呢，你这个楼房有三层，第二层呢、有第二层，一定有下面第一层。这是一定的。那么你有第三层，一定有下面第二层、第一层。这一点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也不断提起与诸位同学呢共勉我们要常常提醒这样我们修学呢才不会迷失的方向，这一生学习呢才有一个结果。那么淫戒的经文呢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后面还有弘一大师的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也非常慈悲引用一些善书典籍呢给我们讲出了几个公案以及修学这个降伏这个淫心的一些经典方法那么提供给我们同学呢大家来参考。这些资料呢也非常宝贵，因为淫戒这一条呢，在我们众生来讲呢是很难持的，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开放性的时代，大家听到要戒这个，就很不愿意去听也很不愿意去面对也很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呢非常的炽盛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也讲末法时期佛弟子呢不要修不净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佛弟子呢他不喜欢修不净观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迷得太深了，迷得太深。那么我们想这生有成就这个不能不讲不能不学我们下面呢来看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寿康宝鉴里面呢有一段公案就是古时候的公案。这个寿康宝鉴呢原来这个名称叫不可录不可以的不可录就是记录的录后来印光祖师呢也非常慈悲知道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淫戒呢犯得最严重因此呢寿康宝鉴这个名称是印光祖师给他改了原来叫不可录古时候叫不可录印祖给他改成寿康宝鉴所以在这个书印祖也有细文也特别呢推荐了这本书那么

戒这个淫戒呢，对我们身体还有这个自己的福报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啊，身体健康，福报增长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寿康保健啊，这个公案，余杭陈医生啊，这个余杭啊，在杭州啊，杭州地区呢有个地区叫余杭啊，现在这个地名好像还是用这个啊余杭。那么这是古时候的事情啊。有个医生呢，姓陈，有贫人病危啊，陈自知权益，亦不择求报酬。那么这个是说，这个陈医生呢，他很有医德啊。古时候当医生跟教书的呢，都是属于义务花心的啊，就像我们佛门里面讲的。花心的啊，花心呢，他就是啊，不要有任何条件的啊，义务的去帮助人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医生呢，医药啊，这个诊断费是随便人家给的啊，跟教书的一样啊。你家庭呢过得去呢，那么你就多给一点。啊，那么比较经济比较差的啊，你就少给一点。那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呢，啊，那这个医生啊，教书的还要免费的为他们服务，啊，甚至还要倒贴医药费呢，啊，去供养这些贫人，因为他没有钱去买药。那么你能做得到呢，你就要去供养他了。那这个陈医生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也是很有医德的人啊。贫人病危啊，他的病很危险。那么这个陈医生呢，也不因为他是贫人啊，那没有钱呐、啊、给他赚，他就不给他治了啊，还是给他治。给他病啊治好了，亦不择求报酬，这点非常难得啊。那么他也不要求呢啊，他要对他什么样的报答，都完全没有。那么这个是真正标准的医德啊，做医生呢、啊、有医德呢，那么积功累德啊，他将来会享受大福报。那反过来看，我们现在医生呢、啊？都是商医啊，做生意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赚钱的啊，他不能亏本的啊，以商业行为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这个病人就要遭殃了啊，推销这个药物啊，劝大家尽量买药，大家多买他才有钱赚。那么这个买药的人，他是不是适合用这个药呢？有没有副作用呢？啊，他就不讲了，那就不管了啊，甚至编一些话呢去骗人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那么这个陈医生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啊、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啊，那么把这个病人呢治好了。后臣因避雨过其家，其姑令父半数以报恩，父为伟啊。那么后就是啊，以后有一天呢、啊、这个陈医生呢经过这个贫人他们家门口，刚好下大雨啊，那么就到他们家里去避雨啊，雨下得很大。那么那一天晚上呢，啊，就在他们家借住一个晚上，啊，这个在以前这个时代呢，

这个露宿不方便啊，这个一般的人家提供给人家住宿，这个是常有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呢，到我外婆家呢，啊，那个乡下啊，有些人住在这个深山里面的，那么走到我外婆家呢，已经很晚了，啊，上山不方便了，啊，那么就临时啊，啊，就是借住一个晚上。这个在以前呢、啊，这个人心呢、啊、很厚道啊，这个都很方便。那现在呢，恐怕就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情况了。那么住在他家呢，啊，那么这个当然这个贫人呢、啊，给这个医生病治好了，也非常感恩啊。那么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呢去回报。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呢，到他们家来，啊，那么这个贫人的一个太太，啊，那么姑呢就是她的婆婆，啊，就让她这个媳妇呢，就给她媳妇讲啊，说你先生呢这个病啊，就这个陈医生治好的，那么你今天刚好来我们家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报答啊，你。晚上就陪他睡一个晚上啊，啊，报答他的恩德啊。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做媳妇的呢，啊，对这个公公婆婆呢，啊，都是很孝顺啊，所以就不敢违抗了啊，互为为啊，就是他不敢违背。夜深就知啊，那么到夜深之后呢，他就去找这个陈医生了。啊，到他房间去，啊，说君救妾夫此孤意，那我晚上来找你呢，是因为呢你救我的丈夫，啊，那么来这里的意思呢，是我婆婆的意思，啊，曾见妇少而美，亦心动，随力制止。这个陈医生呢，啊，这个深更半夜呀。看到这个少妇呢，啊，也非常美丽，啊，那么看着呢也心动了，啊，但是呢，古人呢都有接受这个伦理道德这个教育，啊，那么他就随时啊，他就起了个念头啊，哎，这个不可以，啊，不合乎礼节的，啊，随力自知，就是他就给他自己。控制自己，啊，这种起心动念，啊，至于曰呢不可，啊，自己对自己讲不可以，啊，那妇强之，啊，那么这个他家这个媳妇呢，啊，接受他婆婆的命令，啊，那么就，啊，要完成这个任务，啊，那么就很勉强啊，要求这个陈医生。啊，跟他一起睡啊。那么这个陈医生呢，陈连夜不可不可，啊，他一直对自己讲不可以不可以啊，坐以待旦。那天晚上他就不敢睡觉了啊，坐到天亮。啊，那他这个媳妇呢，也跟他僵持到天亮，最后饥不自止，最后呢，几乎快没有办法保持了。啊，到最后的关头，他又大呼呢：“不可遏制最难。”那么到天亮了，啊，他就赶快离开了，啊，就回去了。而后曾有旨应事，主事官弃其文，忽闻夫曰：“不可。”那么这个陈医生呢，有个儿子呢，到京城去考试。那么这个主考的考试官呢，看到他这个文章啊不可取，啊，就不及格了，就把他抛弃，啊，不录取。那这个考试官呢，忽然耳朵旁边呢听到呢，啊，有人跟他讲不可，啊。那么到了晚上呢，挑灯护夜，啊，人敢，乃敢无可取处，再弃之。啊，他说不可，这个白天呢。

听到这个声音跟他讲不可，这个到底他这个心里也觉得怪怪的啊。到晚上呢，再把他这个文章拿来看看，怎么看呢？这个文章都是不好啊。所以晚上呢，挑这个灯再查阅他的文章，也是没有可取之处，再把它丢弃到一边。这个时候呢，他又听到了连声呼曰："不可，不可。"啊，这听到两声不可了，啊，白天听到一声啊，晚上啊听到两声，啊，那么听到这个声音，他又再把它拿起来看，啊，因知户家祥业，实未达标准，最后决意弃之，最后呢决定啊不要了，啊，这个确定不要了啊，要把它放弃了，忽闻大夫曰："不可遏制，最难。"连声不已。忽闻就是最后他决定要这个文章啊不录取了。忽然呢，听到呢大叫这个声音说："不可遏制，最难。"那么这个连声大叫呢，不是讲一声啊，就是连声，就是连续好几声。那么这个考试官呢，古时候的古人呢，他们都相信因果。这个做官的人啊，都是有道德学问的啊。那么知道呢，这个事情呢不寻常，知道呢这个人呢，他的祖宗啊，必有因德所应，知道呢他必定有因德啊，庇应他这个子孙呐，不然不可能这样的啊，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啊，因录取之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主考官呐 啊就把他录取了。傍后遭问原因，其子亦不解何故。傍后就是发棒之后呢，这个主事官呢，就是考试官呢，就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来问，是什么原因呢？他原来是不想录取他的这个文章的，但是呢，都听到耳朵旁边呢，有人跟他讲不可不可，到最后给他讲不可遏制最难。问他呢，到底你有做了什么好事呢？其子亦不解其何故啊。这陈医生的儿子呢，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他也莫名其妙。那么这个考试官问他这个原因呢，他也不知道。但是呢，是给他录取了。归告父那回家之后就把这个事情呢，报告给他父亲知道。父曰他的父亲就跟他讲："此我壮年事也，不意天之报我其后如此。"那么他的父亲就跟他讲这个是我壮年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你还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现在没有想到不意就是这个天竟然报答我这么丰厚我的儿子原来呢不能考上的，现在呢居然让他考上了那么他儿子呢才知道这个原因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呢传出来那么后人呢当时的人把他记录下来传给后人作为一个典范那么下面讲这个广化老老师有按照这个公案那么他有个评论案美色当前，生理冲动，人所难免，而现今社会到处皆有诱惑之坑，是祸是福，亦凭个人之能否遵从礼法，立克其邪，未及为子孙可不胜乎？

那么这个是广化老老师呢，再给我们提醒啊，就是美色当前啊，这个生理冲动啊，人所难免啊，特别是年轻力壮的，

入坑。啊，就是诱惑，唯恐你不起心动念。啊，那么你起心动念呢，还怕你起得不够。啊，所以现在这个电脑啦、杂志啦什么，就是尽量啊，鼓励你去造这个恶业的，啊，让你这个六根所接触的啊，通通是诱惑，啊，那么这个诱惑呢，摆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不受诱惑，那就是福了。啊，我们增长福报了，啊，我们受了诱惑了，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灾跟祸，啊，所以广老在这里讲啊，是祸是福，亦凭个人之能否遵从礼法，立刻即行，啊，能不能遵守这个礼啊，这个法，啊，克除啊，啊。努力用功，克除我们这个邪念，啊，这个是为自己、为子孙，啊，不可以不谨慎，啊，特别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广老再给我们注啊，这个欲界淫行，须服淫心。啊，淫心若浮，便不犯淫了。知入三种降伏淫心之法，以供初学参考。那么它后面两条有摘录自这个《欲海回广》啊，就是《安世全书》的啊。那么第一段呢，啊，这里是举出法经啊，就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若有众生多疑云翳，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啊，那么这个是普门品里面讲的啊，普门品讲这个贪嗔痴啊，这个欲就是贪欲啊，那么以这个淫逸做一个代表啊。多淫众生落于淫境现前，啊，淫心冲动，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啊，如在目前生惭愧心，啊，合掌恭敬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观想菩萨呢，以甘露水。灌我身心，啊，那么我此欲火化为清凉啊，这样啊，三业自成，心念观音菩萨的慈悲力量啊，口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耳朵听闻观音菩萨的慈音啊，必有奇妙的感应啊，那么这个是非常灵感的。啊，那么关键呢在自心啊，那么真心的啊，真心的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是我们这个在《法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啊，关键呢要在一心。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就可以离这个欲了。啊，这个也是属于念佛法门啊，因此这个在佛在经上啊，很多大乘经典都劝众生啊，有苦难啊，有急难啊，那么要自心的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菩萨呢就会帮助。加持，帮助我们解脱现前的灾难困难。啊，只要一心啊，自心恭敬的称念，啊，求菩萨加持啊，一定啊有感应。

为众生有感，活菩萨他就会有应，这个感应呢，是一定有的。那么这个感应呢，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一定有应。显感显应我们很明显的去求这个是显感。那菩萨呢也很明显的给我们回应。我们也看到了或者听到了接触到了很明显的这是显感显应。第二类呢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的去求去感。但是呢这个应呢不明显。明就是暗中的帮助。让你不知不觉的得到了加持帮助这是显感明应那么另外一类呢敏感显应自己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呢很明显的应自己在内心呢微微起了一个念头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明显的感但是菩萨的应确实非常明显这一类叫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敏感明应自己也没有很明显去感那菩萨呢也是没有很明显的应那么总是有感应有感必有应这个感应的道理就像敲这个钟你去敲就是感它那个声音出来就叫应那么你大力敲呢它回应的音声就大声你小力的敲呢它回应的音声就小你只要去敲它一定有声音回应那么这个应的大小呢关键在我们感的这一方面你感这个大那么它回应就大你感小它回应就小那么这个是劝我们念观音菩萨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法门那么这个法门呢都属于念佛法门佛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呢都有劝我们要兼念观音菩萨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呢也常常劝人念佛之外呢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灾难很多的时代也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那么遇到有缘的人我们要劝他念观音特别还没有学佛的人劝他念观音求消灾免难这个一般社会大众比较容易接受你劝他念佛他未必肯接受如果他过去是有深厚的善根他会接受如果还没有深厚的善根你劝他念阿弥陀佛呢他以为你叫他赶快去死他不愿意念了但是念观音呢求现在呢消灾免难家庭平安身体健康这个大家都很需要的这个大家呢就很容易接受了所以对于还没有深入佛法的人我们先劝他念观音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劝当时念佛的同修也是劝我们说如果你一天定一万声佛号念阿弥陀佛念一万句那么另外呢就再念五千句的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众生如果你念一千声阿弥陀佛呢那么你就念五百声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苦难众生就是根据我们每天定课多少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圣号是阿弥陀佛的一半

这个祖师在文昌呢也劝过我们念佛同修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灾难特别多的时代啊，要兼念观音啊。那么当然啊，有的同学讲啊，这个他要念这个阿弥陀佛啊，当然也可以啊。但阿弥陀佛能见往生，当然也能帮助我们消灾啊。但是我们对一般人啊，对大众呢，这个观音啊，大家比较能接受啊。啊，这个这里是举出这个普门品啊，那么有这么一段经文。这是我们降伏这个淫力的啊。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是观想视觉观啊，这是采取这个安世全书的啊，安世全书里面呢有这个视觉观啊，就是你要常常提起这四种观想。那么在我们还没有修这个观想啊，这个戒要先修啊，然后跟这个修观呢可以同步啊，所以这个视觉观呢，它是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韩雪集里面给我们开示啊，这个五年学戒啊，不是只有在戒相上啊，而且呢啊还要懂得修四念处。这个戒呢啊，它的精神就在四念处啊，你有修四念处啊，再修这个戒呢，就能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啊。如果你修戒不修四念处，那只能得人天福报啊。但是我们修戒的目的是要断烦恼出三界的啊，所以这个五年学戒呢啊，不是只有学这个戒啊的条文戒相啊，还要修这个观想啊，这个就是我们修戒的目的，持戒的目的。那么我们身口持戒啊，那么心呢、修观想，像身口意三业啊，这样来搭配修行。那么身怎么修呢？在我们佛门里面啊，这个就是你在饮食上啊，在睡眠上，在整个环境上呢、要戒，戒就是一个防患预防啊。比如说年轻人呢，他这个身体啊太好了啊，那么古人讲了一句话，保暖思淫欲啊，啊吃得很好，穿得很暖，他没事干的、他就胡思乱想啊，就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啊，没得吃，冻得受不了，那么就升起偷盗之心啊，这是古人讲的两句话。那么我们修道人呢，知道这个道理呀、我们就必须要克制在生活上的啊，不要太过分啊，不要吃得太营养太好。所以佛在经上也讲，比丘常带三分病啊，没病呢贪欲就容易生了啊。因此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一天吃一餐啊，那吃的都不是很营养啊，那这个你就不会营养过剩了啊。所以这个生理冲动是怎么冲动？吃的太好了，吃的太营养了，你那吃的不太营养的就不会了啊。那么常常有三分病，你就没有心情去想那些了嘛？常常这里痛那里痛，你还有心情去想盈利嘛？就没心情。

所以这样啊才能够降服这个淫念啊。如果我身体很健康，我吃的又很营养啊，睡眠又睡得特别长，那不起淫念才怪啊。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身啊去调节啊。所以佛讲啊，这个过午不食啊，吃一餐可以了。哦，那么现在我们不但吃三餐，还要再吃点心，哦，吃这个还要讲究哦，什么比较营养啊？所以偶遇祖师在这个《韩雪集》里面讲，这个饮食是淫欲的第一个正上缘啊，饮食是淫欲的第一个正上缘啊，所以佛制这个戒呢，都有它的道理。那为什么要限制啊？所以年轻人啊，体力好呢啊，这些啊要减少啊，减少之后啊，那么他能够调节这个身心，再来修这个观想，就比较容易了啊。如果你一天到晚这个身体好的不得了，这个淫心这个这么炽盛啊，你这个观啊，怎么观也观不起来。所以从这个身啊去调这个身啊，然后再来调这个心啊，这是我们修观想之前呢啊一个先决条件啊。当然啊，这个身体呢也不能说病的都不行了啊，这个都爬都爬不起来了啊，当然这个也没办法做惯啊，就是刚好啊你可以支持体力啊，不要过剩。那么这样啊，修行啊就比较好修行。现在为什么修行这么不好修呢？时间太多了啊，那没事干啊，那或者呢，做很多事情呢，他心不在道啊，不知道做惯啊，虽然呢、啊、做很多事。干很多活啊，他不懂得修啊，那修到最后呢都会偏差掉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下一次呢再来跟大家学习这个观想啊这一方面的啊。谢谢大家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普贤菩萨所入的大定，大定的名称呢，经上讲，此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很多啊，什么叫如来藏身，什么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光明遍照的意思啊，光明遍照就是能照之智。那如来藏身呢，所照之理，我在前面用这个灯呢做比喻，灯光啊，就是毗卢遮那，那个灯的身呢，就是如来藏身。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清凉大师又跟我们说。他说毗卢遮那了一通本有，本意

真舍实知。所以前面我要跟诸位提过，这个能照之智是自信本具般若，是本有的，不是外面来的。他的能力呢，遍照法界，我们就晓得整个法界就是如来藏身，整个法界是一体，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那么这也就是经上常讲的本觉。毗卢遮那就是本觉，在凡夫呢是迷而不知，不得其用。为佛彻悟，那个作用就大了。能无不为，这是说他的德行啊，这个德能呢圆满的现前，所以这个名号前面有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说一切诸佛，我们要懂得他的意思。那就是刹土众生呐，还是一体啊！能证所证不二啊！最后。大师引用起心论上一句话说，若心其见，则有不见之相。这一句话我们用楞严经上的话来解释，富诺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无明从哪里来的，无明什么原因而有的啊？本来没有无明啊，无明是妄的，不是真的。为什么会有无明？几时起来的？世尊回答了一句话：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佛确实是具足圆满的智慧啊，一句话
就解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不能不佩服啊。

无明的根本就知见立智，跟起心论上这一句话意思完全相同啊，若心起见，这就是无明啊，你心里头动个念头，我要见，我要知，这就是无明。那么现在社会上人常常讲求知欲，人呢有求知的欲望啊，这个求知欲啊，在佛法里面讲啊，就是无明啊。那人要不求智慧呢？不求智慧还是无明啊。这到底怎么办？

眼见色，你是不是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眼睛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把外面的色相呢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知见呢。这个知见呢，是真的，真知真见。如果在你见到色相里面，你去给它起个名字，啊，这个叫做花，这个叫做树。这叫无明啊。为什么叫无明呢？你要念过老子，老子也说得好，一开头就讲了，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他本来没有名啊，你给他起个名，人家就执着这个名了。执着这什么？这是花了，这红色的 啊这叫树啊，这是绿色的啊。诸位要知道啊，这就是啊分别妄想之处，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知啊，真知啊，知见。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外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是你本有的智照。啊，才起一念呢，这个念头一起，

这念是无明，随着无明就起分别执着，我们凡夫就是这一关不能突破，所以佛给我们讲经说法，我们没有法子悟入。为什么不开悟？这个东西就叫做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烦恼习气，断不了嘛。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得好啊，这个清凉大师注解华严引用起心论里面的话很多很多。起心论里头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经、去学教呢？菩萨说立言说相，你不能执着言说，你听不要执着言说。立名字相，佛说法建立了很多名词术语，这是为了说法方便起见。佛法教学有佛法的专门术语，这个在世间哪一个行业都是一样的，都有它的专门术语，这个是不得已而用的一种善巧方便，执着就错了。你不要去执着它，你也不要去分别它，你从这个里头明了其意义呀、明了事实真相啊，那就对了。立心原相，心原相是你自己听了之后啊，自己去想，那就错了。想不得了，一想呢就歪了、偏了、邪了。换一句话说，他教给我们的方法，这是讲用听经，不要执着言语，不要执着名相，不要去思维，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是说不懂啊，我想想就懂了，没这个道理。越想越错，因为你一想呢，是你自己意识里头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我思维想象是变成我自己的意思了。这个是佛法的难处啊。如果要把听呢换成看，看是什么呢？我们看经。经文字是言语的符号，不能执着言说相，要用看呢，你就不能执着文字相。下面是一样的，不能执着名字相，也不能执着心缘相。你看了懂就懂，不懂就不懂。

看了去研究研究，佛的意思错了，研究研究变成自己的意思了，不是佛的意思了。佛当年说经，弟子们记录下来，确确实实是跟马明菩萨所讲的这个原则一样。所以今天这个经典要谈翻译，谈何容易啊。

啊，为什么？菩萨说明了心性离见，真心本性里面没有见呐。六祖说的，本来无一物。 你怎么会有见？你怎么会有闻呢？那由此可知，立见闻觉知啊，这才是。 遍照法界，啊，为什么呢？心里起个念头，就有界限。

所以我们怎样跟诸佛如来感应道交，跟化身菩萨感应道交呢？一念不生，六根对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眼见色清楚啊，确实没有起心动念呢，这叫根本智。这不是无明啊，根本智啊。有人要问你，这是什么？这是花啊，兰花。你看你立刻随口就说出来了，那你说出来了，你是不是有分别执着的？没有，没有，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呢？你叫它做兰花吗？你有分别执着吗？佛菩萨了，随顺你的分别执着而说的，他心里头决定没有啊，这个是花，这叫什么花？决定没有。你要能够懂得这一点意思，你才晓得佛菩萨现象为我们讲经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他说跟无说是同时的。啊，对他自己讲呢，他无说；对众生讲呢，他有说。

释迦牟尼佛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是凡夫的知见。佛的知见呢，四十九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意思你能懂吗？不但四十九年没说过一句话，视现这个身相亦复如是啊！现这个身相，现即无限，无限即现啊！怎么会现这个身相呢？众生有感，他来应的，感要没有了，这个相就不现了。在我们凡夫啊，我们这个身相，这个也是显现呢，那不是感应啊，也可以说感应。那什么感应呢？业感。地藏菩萨有业感品呐、啊，我们是业感呐、啊。诸佛如来是众生有感，啊，佛菩萨有印呐、啊，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了，他有印。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广，我们要细心的体会，不能研究。换一句话说，最忌讳的是落在意识里头。今天讲到普贤菩萨入的这个大定，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如来藏身呐、啊，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啊！你要没有基础的话，你不会懂啊！啊，清凉真是难得啊！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都给我们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把这三个名词合起来看。普贤菩萨入的是什么定？你就能晓得了。合起来，《华严宗》里面讲的法界定呢、啊，换句话说，尽虚空变法界。刹土众生呐、啊，菩萨六根面对，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们想想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不是这个境界呢？三归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落实了。

学佛，始于三归呀，终于普贤呐，自始至终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才叫真实教诲。我们还要借着前面的未尽的意思，再来深入的学习。清凉大师接着说：“行于义正，立如来藏，别无自体。”故如此也，这一句是说明为什么要入定啊，要入这个大定，说得很明白，大乘经里面常讲的一真庄严，这句话的范围呀，很广很大。啊，正是正报，一般讲呢，我们的身；依报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环境所依靠的最贴近这个身的，我们穿的内衣啊，往外逐渐逐渐扩大呢，我们居住的房舍啊，居住的这个庭院，再扩大呢，这就变成都市、国家、地球啊。地球再要扩大呢，这是我们的太空，太空还是我们生活环境啊。啊，无量无边的天体星球啊，通通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这还不大了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我们能够觉察到的真的充其量是个单位世界而已啊。黄念祖老居士常说，单位世界就是今天天文学家所说的银河系啊，银河系在太空不能独立生存，跟其他的银河系互相有引力的关系啊，它才能够正常的运行啊。所以这样一扩大了，我们的依报环境呢，就是净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叶刹土里面无量无边的众生，一真庄严，这一句话呢，通通包括了。一真庄严的体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身。所以说立如来藏，别无自体啊。普贤菩萨

要宣说义正庄严的真相。所以在没有宣说之前，

啊，现在要跟你讲历史地理课，啊，讲到哪里呢？得讲到中国。啊，在没讲之前呢，先到中国做一番观光考察，然后回来再上这个课。学生听了，印象就加深了。信心增长了，为什么呢？你曾经去过吗？你不是仅仅是书本上的常识，或者是听别人所云的，亲身到达，普贤菩萨如是啊，要给你说，一切义正庄严。先如来藏身的大定啊，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第三个意思，叙说过去跟现在的异同，清凉有一段文，开头啊提到他的老师了，他的老师是贤首国师，贤首摄远。这清凉的老师啊，他解释说，诸佛便于一切，即显诸佛无不周遍呐、无不周遍，法界刹海，即彼尘中所有诸刹。诸刹尘中复有诸刹，如是重重不可穷尽。我们读这段经文没有疑惑，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读的太多了，我们了解了，夜夜微尘，还是无量无边的刹土，夜夜毛孔啊，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啊，所以世界不是平面的，方东美先生常讲是立体的，重叠的，重重无尽呐、但是诸位要晓得，重重无尽的世界，它的体如来藏身。我们在华严里面真正恍然大悟啊，就如贤首过师所说的，诸佛便于一切。我们今天凡夫大妄想啊，东方琉璃世界药师如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好像彼此都不相往来的。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明白了，一尊佛原来就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原来就是一尊佛。一尊佛呢，在华严经里面非常明显的

虚空变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刹土，是我们环境依报的环境呐。无量无边的众生，是我们依报当中有情的环境，全是自己，没有外人呐。就像做梦一样，你看你在梦中不是梦到许许多多人吗？那人从哪来的？自己意识心里头变现出来，不是外面人跑到你梦里来，没有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觉悟的人见到一切人都是亲人。你看看佛在这个大乘戒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是我过去父母，我要尽孝啊，孝养父母啊，是为了祝福，那佛是老师啊，我要奉事师长啊。敬业三福头两句话，那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在行持上犯了什么过失呢？大不孝，大不敬，还说是佛门弟子，说的不好听的话，把佛的脸给丢尽了，这个是对佛真正的侮辱啊。你有功，你还是有过；你有罪，还是有福？你还不清楚吗？啊，所以《地藏经》上的话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我们起心动念呢，就是地藏经上所讲的，什么时候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心了，你才是佛弟子。不但一切人，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一切众生呢，佛不是讲一切人呐，众生包括着所有的动物，还包括着所有的植物，植物是生物啊，还包括着所有的天地鬼神。我们用什么心来对待？如果心目当中果然看到这是我过去父母为了祝福，你才入佛门啊，敬业三福头一条啊。化身菩萨所修的啊，我们读贤首大师这一段话了，感慨万千呐！啊，今天学多少人学佛，不得其门而入。啊，学到老，都还在门外，还没入门。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祖宗啊，一家人呐、这一个祖宗是谁呢？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呐、

清凉说得好啊。一切一正呢，立如来藏，别无自体呀。如来藏是他的真体呀。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肯定生智慧，生大慈悲心。然后你才能学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在这部经里面所教的都不离十愿，全部的华严经是十愿的细说，到最后叫你受持的时候，把所说的归纳为十个纲领。就像我这50年的修学，把佛菩萨的教诲归纳成20个字十句。便于受持，这20个字展开就是一大藏教。这一大藏教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不离这个。于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人对事对物，都能与这纲领原则圆满的相应。我们行的是佛道，行的是大菩萨道。如果相违背呢，你行的是魔道，你行的是恶道。这个恶道就是三恶道啊。这个不难懂啊。只要头脑没有痴呆，你多想想你就会懂了。这不是佛法，佛法不能想，这是世间法，可以想想的。想想你就明白了。不可以再造业了，要以大智慧、大慈悲，平等对待一切众生。这个真正平等，你要记住，自卑而尊人，这才叫真正平等。不可以说平等，我们是一般大。你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不是平等这你已经堕到贪嗔痴慢里头去了。你的嗔心

你的傲慢起来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你看看孔老夫子，对待任何一个人都谦卑啊，谦下，显示出那个平等对待的真正的意义啊，平等对待的真相啊，自己谦卑而尊敬对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都自己谦虚推崇别人，尊敬别人推崇别人，没有自大的，没有说，哎，你跟我差不多啊，没有这种心态，没有这种言语。啊，为什么？它建立在信德的平等上。真如本性，我们在此地讲呢，就是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在一般讲是法身呐，是一不是二啊。大乘经上佛常常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用这个大家听得很习惯了。佛性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是平等的，这个平等的观念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这真平等啊！形象上何以要做到自卑而尊人呢？因为六道凡夫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他们不平等。不平等里头，教他平等，谦卑恭敬，那是善巧方便，那就是大慈大悲，那就是真舍智慧。从这个态度里头，通通显露出来了。

那么这个意思都是从诸佛遍于一切，啊，贤诸佛无不周边法界刹海啊，即彼尘中所有诸刹了，尘中还有诸刹，啊，诸刹还有微尘。 重重无尽。下面再说如来藏身者，名即此遍刹之身，包容所遍法界刹海，无不皆在如来身中，故名藏身。 是故融通啊，总有四句。贤首过世这个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

明是说明，说明遍察之身。我们要问，遍察之身是一还是多呢？不好懂啊。贤首过世，当年在宫廷里面讲经，很可能就是讲到这一桌这些地方啊。大家听了听不懂啊？啊，他游山桥方便，请皇帝做一个八角亭。八角亭是八面的，每一面安装一个大的镜子，你要不懂呢，请你到亭子当中去站一下，站在那个地方看到镜子照镜子，你这个人在这个亭子里面呢，感到自己无量无边身。那这个时候问你了，这无量无边身就好比此地讲的遍察之身呢，是一还是多呢？啊，是多身还是一身呢？你要说是一生吗？看到许许多多生，数不尽的。你要说许许多的什么？一个身现的。从这个地方呢，就领悟到经上所讲的一界是多，多界一啊。一多不二啊。说一，不少啊；说多啊，它也不多啊。啊，多跟少摆平啊，本来它是极不平的，到这个时候摆平了。摆平就是和睦了，就平等了。我们今天讲和平呢，和平谈何容易啊？不入这个境界，哪来的和平？啊，入这个境界，才真正懂得和平。和平的真谛，于是呈现出来了。这个贤首过世不容易，他把它归纳成四句啊，融通总有四句，四句说明真相。第一个，身边察海。二呢，察在身中；三呢，身边身内察。

四差入变差身，即内即外，一真混融，无碍无障。

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谁能懂？

众佛如来如是。我们要问呢，我们如不如是呢？跟诸位说，一佛如是。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说的，佛在经上跟我们讲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讲得很清楚啊。你造作忤逆十恶罪，堕阿鼻地狱。阿鼻地狱的罪，这个受罪的期限，都是论大劫计算的。啊，你要记住，一个大劫是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啊，沉住坏空啊，叫终劫。四个终劫是一个大劫。这个世界坏了，世界空了，那大概我这个地狱里的受的罪应该没有了。不然，你到他方世界继续受你的这个刑罚，他方世界也坏了，哎，还有没坏的世界，你到哪里去？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体会到啊，我们的业报身呐，业佛如是啊。由此可知，佛与众生没有两样，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迷悟。诸佛如来、菩萨摩诃萨们，他们是觉而不迷，我们是迷而不觉。他们是正而不邪，我们是邪而不正。他们是静而不然，我们是然而不静。我们永远堕落在迷邪然，人家常住在觉正静，差别就在此地。除这个之外，无二不别。所以我在讲《华严经》，这里面常讲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全是我们自己呀，不是说的别人呐。啊，说的我们自己一正庄严的真相。关键就是一个觉明，啊，觉是这个相，迷也是这个相，性跟相没有觉迷啊，觉迷在这个个人呐，啊，在自己呀。哎，不在别人呢，跟别人不相关呢。啊，为什么？别人是我的依报。啊，依报里头有两种，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啊，正报就是自己，自己之外全都是依报。依报是环境嘛，我们常讲嘛，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是有情的依报，物质环境啊是无情的依报。
医报里头不但是这个无情的，有情的觉跟迷都一样啊，没有两样啊。觉悟的人这个一真庄严全是诸佛菩萨实现，为自己做得度的增上缘，为自己做觉真净的增上缘，为自己做成就真舍智慧无量德能向好的增上缘，迷而不觉呢，那做的是恰恰相反，为我们做了妄想分别执着的增上缘了啊，做了啊六道三途的增上缘了，觉迷一念之间啊，中国人常讲啊，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啊，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话来看这桩事情非常逼真。我们跟诸佛菩萨们一念之差啊，但是那个果报啊真的是啊不止千里万里啊，啊所谓是天壤之别啊，壤是地天呢，天壤之别，差别太大太大了。觉悟人过的是极乐世界的生活，迷人所过的三途六道的生活，怎么能比呀？

这些事情，总的要多想想。到你想通了，还是学佛的好。学这个字的本意有效法的意思，我们要以佛菩

菩萨做榜样，做模范，向他学习。佛菩萨怎么修成的？啊，这些年来，我们也常常讲四好。这都是帮助初学，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你要真干呐！啊，存好心。我常常讲的，落实到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常存这个心，存好心呐、啊。说好话呢，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还要加一句：称赞如来。啊，行好事，这个里面。从纲领上讲，修四摄，学六度啊。啊，六度里面，布施、持戒，持戒里面就要从。弟子规做起啊，弟子规是持戒啊，十善业是持戒啊，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智文是持戒啊，沙弥律仪是佛讲的戒律啊。其他的暂时不谈，这些东西通通做好再持戒，行好事，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啊，都不肯干，那有什么法子呢？啊，那只好什么？过人干过人的吧，过人生死过人了，过人吃饭过人饱。谁都不能够代替别人。后面做好人，啊，做好人什么意思呢？要做出一切众生的好榜样。诸佛菩萨是好人。我们怎样把诸佛菩萨这个形象显示出来给社会大众看，叫做好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叫做好人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普贤菩萨示现入定，这个意义很深，清凉贤首啊，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前面我们读到贤首大师的解释，讲到如来藏身，他用四句话来总括。第一句，身边刹海；第二句，刹在身中；第三句，身边身内刹；第四句是刹如遍刹身。这就是啊，即内即外，一真浑融，无碍无障，是此三昧。普贤菩萨入的是这个三昧啊，这是法界的大定。菩萨为大众啊，要广说如是之法，所以先如这个三昧。身边刹海，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一般讲修行正果，正的是什么果？这个四句就是所证的实相。真实状况啊，身边

人差海。无量无边的刹土，还是比喻广大了，没有边际，用它来做形容。这个是世间人所知的，我们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地球上什么最大呢？海洋最大。海洋的面积大过陆地，所以我们通常称的汪洋大海，汪也是大的意思，虚空法界，广大没有边际，这个里面确实。有世界微尘海粟，诸佛的刹土诸佛刹土不是一个星球，是一个很大的星系。如果依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一尊佛的这个刹土，我们讲一佛土，或者是一佛刹，黄老居士说，是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一佛刹土。这样的刹土，在虚空法界有多少呢？没有办法计算。佛在此地说，世界微尘所海，用这个来形容，不是恒河沙数微尘比沙还要小。身呢，遍刹海，每一个佛刹都有身，都有佛身，都有菩萨身，都有众生身，都有我自己的身，凡夫不觉。凡夫是不知不觉，叫凡夫啊。如果你知觉，那你就是圣人了，就不叫你做凡夫了。这个事实真相，佛在这里说，我们听了都摇头，不敢相信。第二句呢，刹在身中，无量无边的佛刹了，在我们身中，身中在哪里呢？遍身呢，无处不是。佛在这个经上常常用毛孔做例子。插入毛孔佛经上讲毛孔现在讲的是现在科学家讲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净虚空遍法界。佛刹微尘数的刹土都在里面呢。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毛孔啊，都如是啊，插在身中啊。身呢，身右边身内插，重重无尽呐、啊。啊，插呢，插又便如插身。医报珍报啊，混融在一起啊！啊，所以底下经说，即内即外，一真混融，无碍无障，四无碍的法界，从这里见到了理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我们要悟，悟这个道理啊，我们要证，证这个境界。你要是悟了，就叫佛知佛见，你要是入了这个境界呢，你就成佛了，啊，你就证果了。啊，什么是无上佛果？这就是的呀。下面说，是此三昧所作，前面四句混融，你要是入这个三昧，你就晓得怎么个混融的，为什么会混融，就是这个三昧，是三昧的实相。故以为名啊，所以这个三昧的名称称之为一切诸佛毗卢遮那了如来藏身。贤首过思说得好啊，简单扼要啊，把宇宙之间的真相给我们说明了，很不容易啊。这个话若非过来人说不出。

清凉大师在抄里面讲啊，为我们说明贤首大师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深包刹海，刹容法身。得藏身名啊，这两句话我们要把它记住啊。深包刹海，刹容法身。平常我们常常听到的，

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跟贤首法师讲的这两句在境界上完全相同。我们讲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好懂，一般人没有疑惑，其实意思很深。讲到身抱刹海，尘容化身，难懂。不容易领会。菩萨入这个三昧，这个境界就现前了。这个境界就是前面讲这个四句，限量境界，这不是推想，不是猜测，不是预言，不是想象，它是事实。为什么能够混融呢？无障无碍呢？这什么道理？法性所变的，法性空寂，能现能变的体空寂，所变的相啊，哪里是真的呢？所变的相啊，《般若经》上讲的太清楚了。相叫幻相，有叫妙有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为什么说真空不空呢？真空能现妙有，妙有就是真空，空有是一，不是二。你要是参透了，明白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心定了没有？这个定就是普贤三昧呀。普贤所入的三昧，这个三昧就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事出世间什么疑难杂症，到这个境界完全消融了，哪有不能解答之理呢？我们今天为什么入不了呢？我们入不了，就是因为自己放不下，不肯放下，以为事出世间法有所得，以为事出世间法真有其事，而不知道它的真相是无所有毕竟空。佛所讲的话

全都在我们眼前。啊，我们六根从来没有离开外面境界。麻烦的呢，他就是不觉，这麻烦在这里。如果要是觉悟了，这问题不是就马上解决了吗？啊，为什么不觉呢？我们在讲习里实在讲说的太多太多了。不觉的根源呢，就是我执。啊，不知道我，一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了。不知道啊。啊，什么时候你真正要豁然觉悟了？我这个身，我这个心，啊，这能思维想象的心，啊，外国哲学家所谓啊，我思故我在呀，他执着能思能想的那个，以为那是我。佛给我们讲啊。通通是无所有啊，毕竟空啊，不可得。啊，悟道悟的是这个，正道正的是这个。啊，你悟到了，正得了，你就成正果了。我们就尊称你为佛陀了。你如极灭的境界了，清净极灭了，确确实实一念不生。对于宇宙之中，万事万物，无有一法不明了，不通达了。就通达明了来讲呢，这是自心本具的圆满智慧。这个智慧现前了，就德能总的来说，你已经得到究竟圆满的大定。啊，清净极灭相。你已经显示出究竟圆满的相好，这个相好是什么呢？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你的相好啊！没有入这个境界，他体会不到啊，他六根接触不到啊，实在讲。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离开他六根，啊，他六根本身有障碍啊，这在前面说的太多了，啊，眼见不到，耳听不到，啊，身体接触不到，
就在眼前，树木花草对你含笑，跟你打着招呼，你懂不懂啊？你麻木不仁。

换一句话说，中国古德常讲啊，醉生梦死，与人确实如是啊。一生就像喝醉酒一样，迷迷糊糊，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糊里糊涂过了这一辈子。糊里糊涂来到这个世间，糊里糊涂死去了。你能说这不是业障太重吗？你能说他不是迷得太深了吗？纵然遇到圣教，每一天在帮助他了，在歧视他了，依然不觉。

这个一段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请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普如一切佛平等心，能与法界示众影像。这一句经文，佛给我们说明，普贤菩萨所入三昧的体用，上面一句是讲的定体，下面这一句是讲定用。大定之体是一切佛平等心。大定的作用呢，是能与法界示众影像。

清凉大师的注解，我们念一念。持定相用，无量无边呐，借习一语如来藏说。略举其要，具有十三，门呢有十，以后二门呢收五句过，设为六对。后之二门呢各一对过。前面这几句话我们特别要留意啊，此定性相无量无边，

凡夫跟佛菩萨的差别，凡夫的心是散乱的，佛菩萨的心是定的。定善之相又是什么呢？散乱之相啊，妄想纷飞呀！我们常讲啊，念头不止啊，连睡觉念头都没有止息。如果念头止息了，这个人就不做梦了。你睡觉的还有做梦，梦境怎么现前的？妄念起灭嘛。所以你的心呢，定不下来啊。为什么你定不下来呢？你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啊，这个说法是没错，但是初学的人听不懂，不得受用啊。我们的换一句话来讲，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不下，起心动念想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求，如何能够，现在人常常讲保护自己，这个话在佛法里面讲是错误的啊！保护自己，增长我执啊，增长妄念，那是妄念的根。这个念头是妄念的根啊？为什么呢？没有自己嘛，没有我嘛，没有我就觉悟了。你还有我你念念当中你没有离开我诸位要晓得，舍弃了这个身见，就是说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你才能入佛门。小乘证须陀洹果，大乘呢是初信位的菩萨执着这个身是我，入不了门呐。学佛怎么个学法？怎么样用功？在佛的门外佛好比一个学校一样，你还没入大门，你在大门外。你执着越严重呢，距离大门越远。只要有这样一个执着，那起心动念样样都是为我。这个麻烦大了。为什么世尊当年为我们示相的是三一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你想想看，他这个教学的用心何在？

他可以不必这么做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别的，就是这一句所说的，能于法界示众影像。事实实现呢，做个样子来给迷惑执着的众生呢，给他看看，让他觉悟啊。所以修道啊，先要放下，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放下之后再提起，提起是为众生服务。这个时候提起，你没有一点私心，你在行菩萨道了。你入了无障碍的境界，凡是有障碍，那就得放下。放下能够帮助你破除障碍。你要想不肯放下，在理上讲，从破除障碍是做不到的。理离不开思，思离不开理。几个真正学佛的人参透这个道理呢？普贤此菩萨在此地跟我们表演，普如一切佛平等性，这一句是定题。

平等，没有高下了，平等没有分别了，平等没有执着了，平等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就是真诚啊，有妄想就不真不诚啊。平等就觉悟啊，平等就大慈大悲呀，所以他能为众生示现影像。

平等的心没有边际，不平等有界限。换一句话，话说它有范围，有局限。平等了，局限没有了，全部突破了。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不同维次空间从哪里来的呢？从不平等变现出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普入一切佛平等心。

尽，这一句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完全没有了啊，这个时候是一切佛的平等性啊。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说的啊，戒喜亦于如来藏说，略举其要啊，具有十三，往下这一共有十三句。

十三句，总说为十门。下面经文就说到了啊，十门里面呢有六对啊，在这里略微介绍一下。粗两句明体用一对，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两句，这两句是体用一对。为无分别之正平等性，以为定体。什么能证呢？无分别之能证，平等性为所证。

迎现法界为身用也。啊，甚是殊胜啊，无比殊胜的德用啊。佛平等性呢，就是如来藏啊，所以是依如来藏而说啊。菩萨已经证如佛的平等性啊，这个在声门里面，这是第一门。其何佛性门？啊，那么讲他殊胜的大用呢？这个就是第二门，示众迎下门，为能现能生生徒之引。啊，他这里全用个影啊，影像提醒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大般若经上啊佛常常提醒我们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不是真的，这个相是无所有啊。啊，楞严会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相是妄想的，毕竟空啊，不可得啊。那么这个相呢，你可以欣赏，你可以

受用，你不能控制，你不能占有。我们凡夫的麻烦在哪里呢？想控制它，想占有它，于是无量无边的烦恼罪业油然而生呐！菩萨为什么在这个里头种种享受？他为什么那么自在呢？他为什么没有这个罪报呢？没有这个六道三善道的善报，三恶道的恶报，他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没有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他没有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这就是说明他可以欣赏，他可以受用，他不造业。因为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的根深六根外面的六境，毕竟空不可得。

这就是佛的平等性，这就叫做如来藏啊，出禅的如来藏了啊，超越了啊，超越什么呢？我讲的最简单的，超越控制的念头，超越占有的念头。控制一切诸法的念头，占有一切诸法的念头，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你不能够证悟的根本。你只要有这个东西存在，经讲的再详细，讲的再白，你还是听不懂，你还是不得受用。

证得佛平等心了。这什么人呢？普贤菩萨了。啊，他起的甚用啊，于法界是众影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服务什么呢？服务的项目无量无边，众生需要佛菩萨为你服务哪一项，他都来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众生需要吃饭，需要穿衣啊，需要喝水，普贤菩萨有没有来帮助我们呢？有。你每天穿的、吃的、喝的，无有一样不是啊，都在这里布施供养啊，你知道吗？啊，我们每一天吃的这碗饭，这碗饭从哪来的？稻米，土地上长的，人工去播种啊，去耕耘啊，去收获啊，辗转多少人的手到我们的厨房，厨房里面还有工作人员替你把这个米煮熟，你就想有多少人在这里给你服务，你才有这一碗饭呢？我们吃一口饭，我们加一煮菜，有没有感恩的念头呢？啊，我常常提醒同修啊，我们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我们穿这件衣，这个衣服的布料从哪来的？我们喝这一滴水，这滴水从哪来的？啊，自来水龙头一打开，水就流出来了。你装个自来水龙头，看看有没有水。人人为我啊，我有没有为人人？人人是诸佛菩萨的大权示现呐，众生国土啊，都是佛菩萨能于法界示众影像，几个人知道？几个人参透了？

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一般人看不懂。事中影像是说能现、能生、身、土、智影像。一切众生身，一切佛刹土，一切正智，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啊。所以佛提醒我们呢，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要是轻视一个众生，得罪父母啊，得罪诸佛啊。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项目无量无边，但是你要晓得，无量无边项目里头最重要的项目，帮助众生觉悟，最重要的一条。如果在佛务当中有这样一条，这叫做佛法。没有这一条，缺乏这一条呢，那叫做世间法。世法佛法了，差别就在此地啊。觉悟这一条在哪里呢？觉悟这一条混融在所有佛务项目之中。

就像前面讲的四句一样啊。智与行混融在一起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细心体会啊，虽然我们常常勉励大家细心体会，依旧体会不得。这个原因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要把它消除。我们菩提道上的障碍阻塞就通了，畅通无阻了。你要不把它找出来，不把它消除，菩提道上寸步难行。虽然学佛，虽然出家，还是搞生死轮回。还是搞造业受报。这个有什么意思？错了。前面所说的这两句经文说明普贤所入三昧的体用，清凉在注疏里头还有重要的开始。我们一般同修常常听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什么是佛性？有几个人能讲得清楚呢？佛性是真心，是真心，是离体，这些话都不错。但是，不能给人呢一个具体的概念。清凉在此地提出，那就很值得我们参考。他说佛性含七个意思。第一个呢是真，我们常讲真心的，确实一切众生皆有真心。那真心起不起作用呢？给诸位起作用，刹那刹那都在起作用。为什么呢？妄以真起，立了真，哪来的妄呢？就好像影随身现呐，没有个身，哪来的影子呢？身譬如是真呢，妄就譬如是影子。

祖师大德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意念呢是真，我们眼见第一念是真心见的，是见性见的，见性就是佛性。可是第二念呢就变了，第二念就变成眼识见了。什么叫眼识呢？带着妄想分别执着，他一见呢，马上立刻就起妄想分别执着，真就失掉了。耳闻声，第一念是闻性闻，闻性闻身性呐，见性见色性呐，明心见性。所以，祖师大德常说，只要保持第一念，永远不变，这个人就成佛了。这个佛是究竟圆满佛。为什么经上常讲，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很有道理呀，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非常可惜的，就是他不能保持第一念。第二念就变了，越念越变越离谱，就这么回事情啊。

我们如何懂得这个真的意义，如何能够保持真心，如何能够运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

真心大乘起心论里头跟我们说得很好，真心历练啊，念是妄念，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了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这个心是真心。第一念真心啊，第二念就变了啊，变了怎么样呢？佛就堕落成凡夫了。啊，如果第一念保持不变呢，凡夫就成佛了。这个事实真相，希望同学们好好的去体会。第二个意思，实。这个实啊，我们可以把它设为诚实，也可以把它设为老实。实的反面，虚伪。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用

诚实心对人接物呢？诚不诚实呢？诚是真诚呢，诚是真呢。曾国藩在《读书笔记》里面把那个诚下了一个定义啊，诚怎么讲呢？一念不生是为诚，这个定义下的好啊。跟孔子说的，跟佛陀说的一个意思。起心动念呢，不成了。真是佛心，实是佛心。第三个，善是佛心。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善这个字佛讲得很详细啊，佛讲十种善，生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佛把这个善讲得很透彻，很圆满了。

什么叫佛呢？我们常常看到佛像，特别是画的佛像，画的佛像，佛的这个头上啊，都有一个圆光，那个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我们常常见的梵文写的，也有用藏文写的，或者是用中文写的，这三个字发音叫嗡阿哄，嗡阿哄是什么意思呢？这三个字要翻成中国的意思，就身口意，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善护三业。佛顶上啊，岂不是就是《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吗？身有三善，口有四善，意有三善，十善呢？50年前呢，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到与善相应，如果与不善相应呢，果报就在三恶道啊。与善相应，果报是在天道啊。如果能在修学大乘，求愿往生，

你的果报是在佛道啊。人天以上，到究竟佛国，都是以善为基础，以善为圆满。善是佛性的，换一句话说，善是自己真心里头本来具足的。为什么失掉了？所以对于一切众生，我们劝善归过要有信心。在我之人，我知道他本性是善的，他现在的恶习那是习性所染的，习性是虚妄的，不是本有的，本有啊是真善的，纯善的。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呢，我的信，我的真心本性是真，是实，是善。当然可以恢复。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给我们讲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不觉是习性，本觉是本性啊，我本性里头具足这些东西，哪有不能恢复的道理呢？清凉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佛性，佛性里面所包含的。真实善，后面四个呢，佛法里常讲的四净德，常乐我净。常是永恒啊，没有生灭，一般人不相信。看到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也有死，也有生灭，好像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个生死他也不能解决。我们如果是这种看法，实在讲呢，看得太浅，不够深度啊。如果你要真正细心深入的去观察，一切众生不生不灭，哪有生死？生死是世间人一种错觉，不是实相啊，不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里头没有生灭啊！你要是真正懂得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所有一切现象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哪来的生灭？大乘法跟你讲，生灭同时，生灭同时就是不生不灭。

中观论上讲的八不，那是讲一切法了。一切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移不异，啊，这不长不断，不移不异，八个不啊。你才看到事实的真相啊，你才能契入境界。

啊，那么现前一般凡夫看到这个生灭来去啊，断肠这些现象又是怎么回事情呢？这些现象啊，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相续相里面，你所看到的是缘聚缘散呐。没有生灭，比如我们盖一栋房子，房子盖好了，房子有没有生呢？不生。为什么不生呢？本来没有房子，盖好了也没有房子。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就不懂了。本来没有房子我们懂啊，这个土地上本来没有房子啊，盖好了怎么也没房子呢？你们想想看，没有房子之前堆的是一堆建筑材料啊，那哪里是房子呢？这建筑材料我们把它排列起来，把它架起来，还是那么多建筑材料排起来，这个像你就以为这叫房子，哎，房子起了，错觉啊，缘聚啊，我把这些东西撤下来还堆在那一堆还原，那房子又没有了。所以架起来的时候房子不生，撤开堆在那一堆房子不灭。你去细细想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是最明显的，是小朋友玩的积木，那是非常非常明显。排出许许多多的形象，积木还是一块一块的，云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业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去，八不，你就看小朋友玩积木，你就能体会到八不的意思。然后再看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一真庄严，哪一法不如是呢？所以你说哪一法有生灭呢？哪一法有来去呢？法法皆如啊。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一句话的意思你懂吗？

要真正懂得了，入华严境界。华严境界在哪里？就是现实生活。啊，没入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现实生活一片死寂。入了境界，现前生活啊，一片光明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疑不是法性呐！啊，那像这个清凉大师跟我们解释的，无疑不是真实善，常乐我净。常永恒啊，世尊在《法华经》上讲的，世间相不坏啊，这一句话意思深。所以觉悟的人怎么说法都是正确的啊，妙不可言啊，没有觉悟的人怎么说法都是错误的，都与事实不相应。啊，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离苦就叫做乐。什么是苦呢？妄想很苦，分别很苦，执着很苦。离妄想分别执着，这叫乐。佛法里面讲的乐，讲的大乐，世间人不懂。啊，这个是诸佛菩萨啊，化身大士的境界。凡夫怎么想都想不出。我是自在的意思，自由自在啊。

九法界的众生都没有啊。幕后一个清净，清净是什么意思呢？本来不然，那叫真清净。佛性怎么会有染污呢？从清净我们就能体会到啊。本来就觉悟。本来就纯正，这个正是正。

之正见。对于宇宙万物一切的理、事、性、相、应。

我们自信本具体，不是从外头来的。佛所讲的句句话都是真话了，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自信本具的。二是我们迷失了自信，随顺烦恼，所以搞得现在这个样子啊。佛菩萨教我们叫什么呢？教我们呢，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回归自性而已啊。除这个之外，他还有什么能教我们？烦恼断了，你智慧开，你智慧是你自性本有的，不是佛给你的。你的德能也是自性本有的，也不是佛给你的。你的相好，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也是你自性本具的，不是佛给你的。连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都是自性心得。所以说，自性弥陀。阿弥陀佛是我们自己心里现出来的呀。净土也不例外呀，唯心净土啊，常说吗？如果你要不相信，那你完全不能够相信这个信德的自信的德用，也就是你不能相信有个佛性，你不相信人有真心，不相信人有佛性。你不相信呢，这个真心自信有这么大的能力，能现设方一切诸佛如来，能现一切诸佛清净刹土。阿弥陀佛是自性弥陀，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不是自性释迦呢？毗卢遮那又何尝不是自性毗卢遮那呢？唯心华藏世界呀，唯心极乐世界，华藏世界也是唯心呐。所以禅宗里面讲的好啊，若人识得心啊，大地无寸土啊。心是一切法的根本呐，宗门大德常常教人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心是根本。心就是佛性。心清凉在此地用最简单的方法教导我们。你的真心，你的本性，它具足有真、实、善、常、乐、我净，这七个意思本有的，不是外来的，不是佛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迷了。现在起心动念呢，跟这七个意思完全相违背了。佛把我们点醒，你本来不

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觉悟，返望归真，凡虚归实，凡恶归善，不就回头了吗？所以说回头是岸呐。啊，所以你要晓得从哪里回头。其实清凉大师讲的这个七个字，七个意思。啊，我们今天讲的十个意思：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二十个字是佛性的。啊，清凉大师在此地讲啊，七个意思，我给你介绍十个意思。

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所以从哪个地方回，哪个地方是岸，啊，我说的这个十种十个意是岸。果然回头了，就是回归自信，与心得相应。回归自信的人就是佛菩萨，迷失自信的人，与自信完全相违背，完全相反，那叫凡夫啊。

这个是佛法修行的总原则、总纲领。那回头的起步，起步是在戒定。所以不能疏忽戒定慧三学。你要不循这个道路走，你永远走不通啊。清凉大师在后面这几句话又说，生佛之性本来不殊啊，生是众生，佛是诸佛，众生的佛性跟诸佛如来的佛性本来没有两样。宽佛果果，岂不平等呢？

以这个为因，以佛性为因，修这个因，你就能证得佛果吗？回归到佛性啊，你就成佛了。况佛果果，岂不平等？哪有不平等的道理呢？佛平等性呢，就是如来藏。这个是说明了什么叫如来藏。今天普贤菩萨入的这个大定，名字里头有如来藏身呐。如来藏身就是佛的平等性啊。说佛的平等性是究竟平等，圆满的平等，无有一法不平等。为什么法法平等呢？万法皆空，一切法都归到空，那就平等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平等呢？一切法不空，所以平等的相没有了，平等的念头没有了，平等的心没有了。诸佛菩萨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虚空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没有一法不平等。这才真正入平等性。平等性就是如来藏它的别号啊就叫如来藏。是故但入如来藏身，即是一入佛平等性，此为第一契合佛性门也这个是一句此为第一契合佛性门也。这是把定体说出来了。那下面说定用呢，言慎用者，你得这个定，得着这个定啊，有什么用处？这个用处就是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么经上的文字是示众影像门，能与法界示众影像吗？在净虚空变法界。

切诸佛刹土之中。那么诸位不要忘记，前面贤首过师给我们讲的四句，身边刹海，刹在身中，身边身内刹，刹入遍刹身。在这个里面，事先影像这个影像是一真庄严，这个影像无量无边。诸位要记住，这个像加上一个影像。影像，相有体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相，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受用，你不可以控制，你不可以获得，你得不到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这个是真实智慧啊，我认识自己啊。我这个身啊，是梦幻泡影啊。我这个身相啊，是虚妄啊，不是真实啊。我可以欣赏它，我可以享受它，我不能说占有我的身相，我不能控制我的身相。我如果要是有控制这个身相的念头，占有身相念头，错了。你不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为什么呢？你不能够自在随顺呐、我们讲的随缘呐、最正确的理念是自在随缘最正确的享受也是自在随缘。普贤菩萨十愿里面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我们这个身是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的，我们随顺它什么叫随顺呢？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这就随顺。才有控制占有，不是随顺的。唯有随顺随喜，才成就功德。成就什么功德呢？用这个幻身，用这个假象，成就自己切入如来真实境界的功德。换一句话说，我用这个假身这个假象，以这个假身假象啊，正如真实的发心，正如真实善，常乐我净或者用我们这些年来所提出的，用这个幻身假象，正如真实清净平等正觉。

0: 和慈悲。
1: 啊，正实，正如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那你就很会欣赏这个影像啊，很会呀，运用啊这个影像，这影像对你帮助大了啊，我们的感激这个影像啊，一真庄严全是影像。他对于我们帮助我们断我修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转凡成圣。所以这个梦幻泡影啊，我们生无尽的感恩之心。善用啊，不善用呢，好了，这一真庄严帮助你造业，你在这个里面起自私自利，起贪嗔痴慢，三途六道这个幻象永远不灭，这个麻烦大了。必须晓得真如本性里面，或者我们讲真心本性里头，本来即净的。谭经上讲得好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这个是事实真相。菩萨成佛，实实在在讲，自证就是证到本来无有。入极灭的境界，清净极灭。清净极灭在哪里呢？就在当前。你以为离开这个境界别有一个清净极灭，错了。再问你，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呀。华藏世界在哪里？也在此地呀。毗卢遮那在哪里呢？毗卢遮那从来没离开过我。几个人懂？修行正果，正的是什么果？切入这个境界之后，在这个形象上不一样了，这就是入如来藏身啊。形象上不一样，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了，第一个，大慈悲心，无尽的慈悲心现前了，升起来了。表现在对一切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种真诚的爱心呐，真诚的恭敬心呢，升起来了。第二个是大智慧现前，

第三个是大德大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为一切众生。用现在的话来说，热心的服务啊，那就是四弘誓愿里面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度就是帮助啊，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理由，自他是一不是二，其如这个境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众生最好的榜样，不会做恶的形象啊，最好的形象帮助一切众生，悟如啊啊，这就是清凉大师在此地讲的能现能生生徒智隐，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啊，我们要能体会，要能落实啊，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普贤菩萨所入的三昧，他的这个大定的体用啊，经文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与法界示众影像。这个两句，上面一句是说的这体啊，平等性是体，下面讲在法界里面的示相，这是起用。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讲清凉大师的注解，做了一个研究。

注解非常丰富，有些地方呢是重要的佛学常识，我们不能不知道。那讲到吧，佛性，大师举《涅槃经》，狮子吼菩萨品里面一段话说，佛性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什么是因呢？十二因缘是因。什么是因因呢？那就是智慧。什么是果呢？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是果果呢？就是无上涅槃。继续给我们说明的是，因因呢，是观缘之智啊。因就是所证之理，能证到果。为大菩提，为大菩提所证之果，这个叫大涅槃。前两种啊，因跟因因都是属于因，后两种呢，都属于果。那为什么因还要说个因因呢？果还是个果果呢？它有说明。十二因缘是正因呐，虽然有这个因，要是没有观智，不能成果。现在有观智，观十二因缘呢，能够啊，叫这个修行人成就啊果德，所以称之为啊因因呐。菩提对前面。对因来讲呢，它是果。大菩提，这个大涅槃呢，是由菩提而显的，所以涅槃呢是菩提果之果。这说明呢，果果，因因果果啊。是很繁琐，是很麻烦呐。

菩萨有因因果果，我们凡夫啊，也离不开因因果果啊，起惑啊，迷惑啊，是我。

们的因呐、啊。造业是我们的果啊，将来受三途苦报啊，是我们的果果啊。我们不明了这个道理，也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把佛性给埋没掉了。有没有佛性？哪个人没有佛性啊？

修行人善用因因，能治国苦。迷惑颠倒的凡夫，我们错用了因因，招来了生生世世不如意的果。

学佛，千言万语啊，学什么？啊，佛是什么意思啊？总不能不懂啊！啊，这大家都晓得，佛是觉意啊，学佛就是要学觉悟。啊，读经听经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开经偈里头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呀。啊，你虽然很勤奋的在读在听在听啊，不解如来真实义啊，不但不解了，你错解如来真实义啊，去解如来真实义。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大觉有两个基本的现象，你没有。啊，哪两个基本的像呢？一个是大慈，啊，你慈悲心没发出来啊，没有慈悲心啊。第二个大智，啊，真正学佛的人，慈悲跟智慧呀，决定在增长啊！慈悲的反面是自私，智慧的反面是愚痴。自私跟愚痴啊，决定是年年减少啊！佛家不是常讲吗？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自私愚痴是烦恼啊，烦恼轻呢，智慧长，慈悲长。我没看到啊。啊，真正觉悟的人，心量脱开了。这经上哪一段经不是在讲啊？遍融一切法，心量之小，连自己都容纳不下啊！自己跟自己还过不去啊！一个人呢，他也生烦恼。两个人就更不必说了。

这个现象实实在在讲末日的现象。谁的末日呢？我们自己的末日啊。我不是说世界末日啊，我不是讲众生末日啊。谁有这个现象，他的末日近了啊。我们有佛心呢，现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佛性是180度的相违背，如何来挽救？你们想想，怎么个挽救法？这个不是救别人，是救自己。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先要度自己啊，先要自己回头啊。你曾经听佛门里面说过，借假修真，借我这个假的身，借我假的这个环境，生活环境，修什么呢？恢复真性啊！唯有自信是真的啊。那么讲到自信是真的，你一定要记住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7个意思：真、实、善、常、乐、我、净。我们借这个假身假的这个环境呢，要修真。这就对了。这个假身跟假境呢，对我呢，那是无量功德。我们常常念的回向偈啊，愿以此功德了，功德至少是行善积德。行善积德要是着相，那是福德。行善积德不着相，那就是功德。功德跟福德在形象上讲一丝毫差别都没有，是在用心。断恶修善，积功累德，非常认真努力在做，做了之后心里头痕迹都不着，这是功德。般若经上常讲的三轮体空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

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心、平等心，所有一切断恶修善的事情全是功德，以这个功德庄严佛净土。如果心地不清净、不平等，纵然修善，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全是有漏的福报。我们要记住，大魔祖师当年刚刚到中国来的时候，见到梁武帝，梁武帝是佛门的大护法，他喜欢建道场，喜欢人出家，只要人发心出家，他都欢喜供养做护法，史书上记载啊，他建了480座寺院，度几十万人出家。中国历史上讲护法，大概他是首屈一指了。他见到大魔，在大魔祖师面前夸耀他的功德，我在佛门做这么多事情，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是说真话，跟他讲并无功德。梁武帝听了心里不是味道，跟他断绝往来，以后再都不见他了。大魔祖师跑到嵩山少林寺去闭关去了，面壁9年才遇到一个慧可。慧可是禅宗二祖啊，遇到一个人，一个明白人呐。你们想想这一段公案因缘啊，为什么大魔祖师一看梁武帝毫无功德呢？他分别，他着相，他没有断贪嗔痴慢。如果梁武帝要问我的福德大不大呢，那大魔祖师一定赞叹啊，甚大甚大，他所做的是福德变的事，福德不能了生死啊。你看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此事福不能救啊，这福德再大了，此事是生死大事啊，福不能救啊，福报再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要想出六道轮回，福再大没有用处，要功德，能了生死出轮回，功德是立相啊，福德是着相。那个着相里面最严重的自私自利的相，贪嗔痴慢的相。我们仔细反省一下，仔细想想自己有没有呢？如果要有的话，
那就是大魔祖师讲了，你不管干什么好事，并无功德。要知道啊。

释迦世尊、诸大菩萨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太透彻了，太明白了。怪我们自己糊涂啊，展开经卷不能读。读不懂。听善友讲解也听不懂。真的是糊涂到所以然处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办？赶紧要求消除业障。消除业障，消极的方法，拜佛。苏超里面，清凉大师又为我们说，三杂染即三德，这个话怎么说呢？三杂染是惑业苦，这是讲的六道轮回呀，起惑就是迷惑造业，造业呢感受的苦报，受苦报的时候他又迷惑，迷惑又造业，造业又受报，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的所以然。六道轮回的真相啊，佛给我们讲啊，惑业苦就是戒定慧呀，你反过来就是啊，惑是烦恼，如果反过来呢，转烦恼成智慧。经论里都常讲啊，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呐、啊。烦恼菩提不二，生死涅槃是一呀、啊。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读的很多。怎么个转法？我们想不想转？这个是先决的问题。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希望啊，生生世世继续搞生死轮回，还是希望在这一生呢、啊、

了脱这段事情。真正发心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如来。我们学佛修行，这第一桩的事情啊，头一个问题，你是继续搞生死轮回呢，还是想离开娑婆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如果真的想离开娑婆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你就要知道，娑婆世界我都要放下，何况这个道场，何况这个色身啊，我们的道场色身带不去的。佛菩萨世界那一种庄严美好，我们做梦都想不到。

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到底想走哪一条啊？你要不肯离开这个六道，往后的苦有的受啊，那真叫苦不堪言。你没有见到地狱，你要是见到地狱，听到地狱里的呼号，真的是毛骨悚然。惊心动魄，汗毛直竖。这个两条路啊，摆在我面前，我要选择走哪一条？别人肯不肯走呢？与我不相干呐。祖师大德常讲啊，修行正果，譬如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为什么呢？谁也帮不上谁的忙。要靠自己努力啊！父子关系多么亲密啊，尚且帮不上忙，别人更不用说了。所以，怎样转烦恼，成般若智慧。转恶业为解脱，转苦报为法身。这个三德法身般若解脱，法身般若解脱是本有的啊。这个再颠倒一下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就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迷失了自性般若智慧，才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从哪来的？迷了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变出来的。所以

是做一个转变，要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一是造作，烦恼做主，啊，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烦恼做主所造的业，这个业是染业。这个一是束缚啊，世人常讲的作茧自缚，转过来呢就变成自在了，解脱自在了。你怎么个转法？转苦报为法身呐，我们弥了法身的这个苦报啊，三途六道的苦报啊，是弥了法身呐。造作种种行染业，是迷失了解脱。怎么把它翻过来？这翻过来要靠戒定慧。啊，戒。是解脱，定是法身。你看看此地普贤菩萨所入的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那是法身。

慧是般若。啊，这才明了，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三学，帮助一切众生呢，转烦恼成智慧，转染业成解脱，转苦报成法身。要靠戒定慧三学。啊，戒帮助你得解脱，定帮助你得法身，慧成就你般若。你要不在这三大纲领上下功夫，你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你怎么能够脱离三途苦报？

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冷眼旁观呐，看到很悲痛啊！大家为什么不修戒定慧？

为什么要去搞贪嗔痴？啊，为什么要去造恶业？念念都堕在迷邪染中。一天24个小时，你有几个念头与觉真境相应？恐怕一念都没有啊，这怎么得了？

大师给我们讲啊，当下即是信尽三德啊，观之呢，则是观心三德，正知啊，则是圆满三德。这一桩事情，菩萨清楚啊，觉悟的人明了啊。啊，我们实在讲迷惑颠倒。又说，因信啊，因果的因呢？因心就是染净缘起，因因心呢是内熏发心，这两句话对我们修行有关系啊。

因性染尽缘起，染是三途六道，尽是四圣法界。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因性呐，因性是佛性呐，所以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依佛性而起十法界一真庄严。因因这讲净缘起的因因，内熏发心啊，净缘起的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善根深厚，你的善根内熏呐，这往善去了，往净的缘起去了。如果要是呢，你这个恶习气很重，恶业很重，你的内熏呐是恶业，不是善根。是恶根啊，恶的根是什么呢？坚固的恶执，坚固的法执，这个事情麻烦了。我们今天讲恶执、讲法执这些名相啊，初学的人不好懂。我们讲说。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恶业，恶业内熏。你这个恶的习气增长，这个是麻烦了。一切众生无始以来，这个恶习气就多过善的习气啊，真的是恶多善少啊。佛在经上也说得很清楚，你看看《白发明门论》里头，51个心所发，这里面善法了，就善心所啊，11个；恶心所啊，26个，不成比例啊！这跟我们说啊。一切众生呢，阿赖耶识相应的心所，恶多善少，又何况呢？那个恶的习气力量大，善的这个习气啊，种子啊，力量薄弱，善敌不过恶。如何来补救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何来补救呢？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出现在世间呢，教导啊，这《三字经》上讲：“苟不教，性乃迁。”中国的圣贤知道
说得很清楚，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重视教学。国家的政策一定是把在教育摆在第一位，尊师重道。帝王见到老师不敢把老师看作是自己的臣子，他对任何人都是君臣对待的，唯有老师来了，请老师做西面，他做东面。东面是主人，东道主嘛。西面是客人，宾客。对待老师啊，行宾主之礼。别的人呢，那行君臣之礼。皇帝高高在上啊，坐在上位啊。上位是北面啊，北面是上啊，南面是下了。臣子在南面了。皇帝做出榜样给人民看，皇帝尊重老师。这什么呢？叫人民尊师重道，他要带头啊。

啊，皇帝要祭祀他的祖宗，那什么意思呢？提倡孝道。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这些帝王以什么治天下呢？以孝亲尊师治天下。自己要做出榜样给人民看呐。啊，他纵然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但是在表面上还是要做出样子来。啊，为什么呢？人民能够懂得孝亲尊师，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是根呐。啊，你要不教，不教，那个烦恼天天增长，善根渐渐的没有了，啊，渐渐消灭了，那还得了啊？社会怎么会不乱？天下怎么可能会太平？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啊，真正明白的人，他不会去做官，他不会去经商，啊，他不会去发财，他搞什么呢？他来教学。他在社会上啊，担起这一个重任，啊，唯有教学能治社会安定，天下太平。所以，中国古时候没有人不敬老师啊！啊，只要是个教书的身份的人，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人家都把他当上宾之礼待他。啊，实际上他的物质生活非常清苦，但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啊，他自己精神上的安慰啊。今天不然了，今天教书的那个穷教书匠，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呀，谁也瞧不起你呀。社会动乱，世界不和平，根本原因在此。几个人懂得呢？啊，希望社会安定，希望世界和平，那是这个希望最后是落空啊，变成妄想。解决之道啊，那就是要真正提倡孝亲尊师啊，社会风气必定就转过来了。啊，唯有教育能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所以因因心、内心、内熏、发心呢，这个意义很深很深呐。啊，国心呢，就十觉一缘；国国心呢，本觉一心。这说得好。这就是刚才讲的，教学里头最重要的目标是转迷为悟。啊，是要教导大众，真正

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华严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讲的宇宙人生真相啊。后面大师对于佛性的七个意思他有解释，他是引用古德的解释。这个次第呀，与前面所讲的不一样，这个没有关系。我们看他的解释。不牵明常，他从常乐我净 先说，不牵就不变了。凡是会变的，在佛法里叫无常。万法无常。佛性真常，佛性常住，佛性不会变的。在佛不增，在凡不减，一点变化都没有。诸佛如来的佛性，跟我们的佛性。我们跟畜生的佛性，跟恶鬼地狱的佛性，无二无别。它是常，它不会变。古大德用金跟器做比喻，如今做气，气气皆金呐。样子怎么变？质料不变。譬如我们用黄金塑一尊佛像。黄金呢，我们称它做佛性。现的像呢，是佛像。如果把这个佛像啊，我们不要了，把它做一个人像，像变有变，那个黄金不变，还是这一坨黄金。把这个黄金啊，做成一个小狗，畜生像，像变了，黄金还是没变。你从这个意思上去体会。佛性能随十法界的形象，但是佛性不变，这就叫什么呢？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不变的是佛性，随缘的是法相。皆是常的意思啊，自在明悟啊，这个我们讲的很多了。佛经上讲我的意思说的很多，最主要的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那我们现前有没有我呢？没有。身做不了主，为什么？他有生老病死，

身不得自在。如果真的得自在了，我想年年十八能不能做得到呢？做不到啊，它会起变化了。所以在这个身里头确确实实找不到苦啊。也就是找不到主宰，找不到自在啊。但是这身里头有佛性，佛性呢确实他自在，他做主宰，他能随一切缘，虽随缘他又不变，只有他是真的，性是真的，相是虚妄的，这个意思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见性的人就自己能做主宰，做主宰了。我们常讲啊，生死自在了。于一切法里头得自在了。自己真的能做得了主宰了，安稳明路，心安，身安，境界也安。这叫乐，绝对不是五欲六尘，也绝对不是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里头没有真乐。什么时候你心才得安呢？这个事情难了。你想想，当年慧可大师去参访大摩的时候，为什么事情呢？心不安呐。大师也真不容易呀。冬天下雪天去见大摩祖师，大摩祖师在那里打坐，他在门口站住，雪下得很深呢，到膝盖了，还在那里站住。他看大摩禅师不理他，出家人身上都配着戒刀，他把戒刀啊，把自己的手这个手砍断，拿这个手去供养大摩祖师。大摩祖师这才开口说话，叹了一口气，哎呀，你这么做，你何苦来呢？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要求的呢？慧可大师说，我来求大师为我安心呐，我心不安呐。那我要问问你们诸位，你们诸位心安不安呢？你们诸位心不是安，心迷。

迷了之后啊，安与不安都忘掉了。迷在哪里呢？迷在自私自利里头，迷在名闻利养里头，迷在五欲六尘里头，迷在贪嗔痴慢里头。于是苦乐都不懂啊，苦乐不懂啊，就是麻木不仁啊，就是愚痴啊。搞成这个样子啊，佛菩萨看你当然叹息，可怜明者。连苦乐都不知道了。

我在当年讲《地藏经》，经第一开端呢，赞叹释迦牟尼佛了。里头有一句话：“至苦乐法。”我对于这一句话说了解释了很多啊，实在不容易啊。在这个世界上，几个人知苦乐法？佛知啊，凡夫哪里知道？如果你真知道了，你自然去乐避苦。你会想尽方法了，哎，离苦求乐吧，啊，非常可惜呢，你不知道苦乐法。

不能不懂啊。安稳重要啊。安稳是真路，心安、身安、境界安。无染明净，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心净则佛土净。有没有净土呢？心地清净的人，净土现前。这个话我们在讲习里头也讲的太多了。心清净则身清净，身心清净呢，我们境界就清净。净土是怎么成就的？清净心变现出来的呀。但是你要知道，清净必定平等啊！清净是什么？不染嘛，没有一丝毫杂染，当然平等了。当然是正觉，当然是真诚，当然是慈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修禅也不例外呀。禅是修什么呢？禅是修般若。诸位同修一定要清楚啊，禅不是修禅定啊，是用禅定的方法，目标是般若啊。你看看六祖坛经，展开经卷头一句话了，六祖大师说：“总令修般若波罗蜜多。”那你看这个指示多清楚，禅是般若门呐。通过禅定的方法，为什么呢？定能开慧。所以禅定是手段，目的是智慧。那个戒律呢，那是禅定的前方便，我们可以说手段的手段。楞严经上讲的最初方便，最初方便是戒，方便是定，目的是慧。慧就是我们总结的正觉。正觉现前，哪有不清净的？哪有不平等的？哪有不真诚的？哪有不慈悲的？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金刚经》上讲的话没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对于一切法门都要尊重啊，都要赞叹呢，全是佛所说的嘛。如果认为我这个法门是正确的，你那个法门是错误的，我这法门高，你的法门不如我，诸位要晓得，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头，谤佛谤法谤僧，你毁谤三宝啊！毁谤三宝是什么罪过呢？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罪有这么重？因为你的毁谤，有许多人听到之后就影响到别人呢，远离三宝了，不相信三宝了啊！所以罪福啊，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很好啊，看它的影响面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影响的面越大，时间越长。如果是正面的，功德大；如果是反面的，罪过就大。结罪也是从它的影响上来说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谨慎呐！你们看我的行持，我对于任何一个法门都尊重。为什么呢？佛说的，不但对于佛门里头所有法门我尊重，我对于所有宗教都尊重。为什么呢？佛实现的。我说这个话有根据，绝不是造谣言。根据在哪里呢？《大方广佛华严经》设法界义正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个心。

那个识能现能变的心识，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不是一个人呐，不是一个单独的身呐，法身呐。净虚空变法界，要从相上讲，形象上讲，就叫做法身。啊，从所变、所变所现这一面上来讲呢，叫法身。从能现能变这一方面讲呢，叫法性。啊，法性跟法身是一不是二，这总得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我们才晓得，啊，净虚空变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毗卢遮那的法身。那我们要问，那基督教是不是呢？天主教是不是呢？伊斯兰教是不是呢？还有澳洲土著里头许许多多的他们这个信仰的宗教是不是呢？全是啊。全是毗卢遮那佛啊。在华严会上我们都看到他们参与了。前面我们读过十九类的杂神咒。你们想一想。诸天。八部鬼神，还有山河大地树这个草木之神，他怎么不是呢？我们还要在这上起妄想、分别、执着，那你根本就不通嘛！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呀？真正解如来真实义，所有一切人，这些人是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果是唯心所现、是唯识所变，是不是毗卢遮那的化身？正报里面的毛孔，依报里面的微尘。一花一叶，哪一样不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换一句话说，哪一样不是毗卢遮那佛？真正的懂得华严，念了华严，体会到啊。净虚空变法界，我常讲啊，是我们的真心呐、啊！一切刹土，一切众生呐、啊，是我们的自身呐、啊！我们的身相啊，虚空法界是我们的心相。我再没有办法说出来了，言语只能说到此地，希望大家细心去体会。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还是没有讲完，我们明天继续，今天讲到了无染明净，下面是力妄实真，不空现实，提顺成善，这三条我们明天再接着讲。

0: 妈呀！
1: 他们都跑过来了耶！你看，
2: 猪量惊人
1: 了，真的，
0: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猪这样跑过来哎！
1: 而且他们看来都很快乐。
2: 我们的猪身上都很干净，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脏乱，而且又可爱，还会自己玩泥巴，
0: 好聪明哦！
1: 真的，跑过来。
3: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张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巡山护圣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在巡山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陷阱，我自己踩到那个捕兽夹，动物只要一被夹到就是几乎非死即伤啊。
0: OK，
1: 啊，我那次踩到的时候就是透过我的雨靴夹到我的脚趾。
0: 啊，你当时你怎么解决这个情况？
1: 就只能赶快把它拔掉啊，然后去打破伤风跟擦药啊。
0: 是是是，
1: 像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山江走过的。
0: 哦，这边就是山江，像这边还有脚印。
1: 哎，对，这个就是山江的脚印。哦，因为这边的生态环境比较原始，在这个阿弥陀佛没有上来的时候，这边是别人，就是一些地主的地啊，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就会跑来这边放现金打猎，
0: 都是一些猎人到这边去打猎动物，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在巡山抓这些陷阱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些猎人有一些冲突？
1: 因为我比较胆小，我都是去爬山巡山的时候，我都是等没有人的时候，因为我也不想直接跟他们冲突。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如果他刚放完陷阱啊，我再去给他破坏陷阱，如果被他们遇到的话，他们一定会生气啊。
0: 是啊，一定会的。
1: 一生气，到时候就会有冲突，所以我都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哦，
0: 这个您刚刚提到说阿弥陀佛来之后有一些变化，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觉得有哪些变化在这边？
1: 就是动物越来越多啊，然后越来越不怕人啊。有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可能因为肚子饿，他都会跑到就是我们这边自己种的田去跑去吃菜。嗯，啊，吃饱了他们也不会全部吃完啊，吃一半留一半，吃一半留一半这样。
0: 只留给你们吃是不是？
1: 我觉得他们是应该要留着下次吃。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子女，但是在山区跟大自然生活的习惯，我们几乎现代人都没有了嘛。像刚刚张大哥那样子的，十几年都住在山区护身，这种精神是非常特殊的，是少之少。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跟他先聊，在山区护身巡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2: 这边比较常出没的动物都是哪一些？
1: 山江、
2: 果子狸，会有野兔吗？
1: 刚开始来山上的时候，蓝雀其实不多，很少，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应该是，我们这边保育有开始，
2: 比较重视，
1: 又比较重视，
2: 觉得它在这边比较好生活。被蓝雀
1: 吃掉。然后像这些，你现在看到这个都不是人为采，这个都是受精。
2: 然后这是动物采的。
3: 佛教六度集经中有记载，菩萨现身为鹿王，曾代替怀孕母鹿舍身，因此感动了国王，而设置动物保护区，禁止猎杀。当时的鹿王就是释迦牟尼佛，而当时的国王就是舍利佛尊者。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更广植树林，庇应众生，设立医院，规定宫廷御厨不得杀生等，这些都是佛教对于护身的最好示范。佛教提倡不杀生，不杀生是一种慈悲，不杀生而护身，进而倡导生权平等，这是最合乎现代局势所关心的生态保育，也是最积极的重视环保。现在人若能设立动物之家，让动物养老、医疗等，都是积极护身的体现。
0: 仙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这边的动物庇护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为什么您发心来保护那么多动物呢？
4: 2007年开始，到现在15年了，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本来是拿屠刀当屠夫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后来我就不杀猪了，把这里的土地用来当成庇护所，然后把我这23年的学经历用来照顾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把宠物 设定为狗跟猫，牛羊鸡鸭猪，而四为食物。
5: 是
4: 啊，按照我23年观察，他们把这些牛羊鸡鸭猪，因为它没办法被人类驯服，
5: 对，
4: 所以变成食物，可以被人类驯服。

0: 叫做宠物，但是我们已知的动物高达152万种。
1: 是，
0: 所以我为了不要让讽刺跟矛盾在我的生命中发生，所以我决定要把它们当作我的宠物，这样。
1: 那对于吃素，其实世界上有一些人都会有一些怀疑，是说你吃。

0: 放下这个刀子，
1: 刀
0: 对，放下
1: 立地成佛，
0: 立地成佛。呀、yeah. ，您对这个有什么感受呢？
1: 非常的对，嗯，因为呢，在你拿起屠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善其实离你很远，嗯哼，因为你当你拿起屠刀的时候，靠近你的人就是那些人，可是当你收起屠刀的时候，靠近你的人是更多元化的人，
0: 是
1: 对。我的动物全部都是餐盘上的食物，牛、羊、鸡、鸭、猪、鹅、鱼，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电视台都告诉我说，那个东西是美食，香肠、佛跳墙，至今没有一个电视台跟我一样为动物而发声。很多人说，为什么你还要养动物？那些人都没得吃了。我说，人没有立即性的生命的危险，但是动物有。如果我告诉你说，你明年的7月11号，你将面临我的屠刀，没办法，你没得选，我们当下会怎么想？吃素是我们对于生命的认同，
0: 是
1: 如此而已。
0: 是，
1: 我们改变饮食，我们会对这个地球去影响，我们就会去改变饮食。
0: 是，
1: 这是没办法强逼的，没办法逼的，要让他自己去感受说，哦 ，do something。嗯，对，所以才有办法继续，
0: 是
1: 这样，
0: 然后他们可以自然的活到老，
1: 当然，
0: 然后往生
1: ，just you and me。
0: 那你觉得在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怎么样去做护身？
1: 因为杀业跟瘟疫都是我的杀业，战争瘟疫都是我们搞的，我们应该要超越以往的电视台，不要以。不要以务实为主，以心灵提升方面为主，不要以貌取人。当每个人对这个东西有认同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对他说教打理，那都不算是问题。但当他没有对这个认同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说了再多佛陀所说的经跟理，其实他也是这边自己这边出，因为这是我27年告诉我的经验。我在外头讲了500多场演讲，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只有听我这一场，接下来这个世界的新闻告诉他的就是。这个肉好吃，庆祝就是要用肉庆祝，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说，哎，我们可以换素食来去庆祝，没有，真的没有。
0: 您这边之后还有一些新的安排，一些计划是不是？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我说我人生呢，从15年前我从戒杀如初到现在，我一直想要过一个没有不是矛盾不是讽刺的人生，因为往往我在电视新闻上面看到海豚搁浅或是流浪狗被欺负，就会有民众蜂拥而至为他而生活，但当我们走入屠宰场，每天牛羊鸡鸭猪面临着生死，却没有半个人站出来为他们说不要再杀他们了，拜托，我却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很有自信地告诉周遭的每个朋友说，我爱护动物。可是我在说我爱护动物的同时，可是我用餐的时候我在吃的是猪肉。我看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每一个食物它都有妈妈，每一个食物它都是妈妈去养育出来的孩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今天我们会认为它是一道美食，也许这道美食可以让我们的 party， 让我们的生日庆典，让我们等等的活动很圆满，但我们在这个也许的过程中，我们破坏了那一家人的和谐，只因为那一口肉，就那一口肉，我们让他爸爸被杀掉，孩子晚上等不到爸爸回家，我们让他家破人亡。真正的爱不是建立在你我之间的嘴巴上头，而是行动上头。我们常常说战争好恐怖，其实我们每一天晚上从早餐中餐到晚餐甚至宵夜，你每一天都是用你所认知的战争在对其他的物种进行掠夺，破坏别人家庭。下一步我要做的，因为我要做的是海放，我们有很多放生的朋友，因为很多的专业知识不懂，他常常去救人那个生命，可是却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告诉他说，这个会破坏当地的物种，让社会的大众普遍的共识会认为说，我们佛教不管是佛教放生团体也好，放生等于放死。我这一次做的就是要平复，要为这些活佛们平反他们的冤屈，所以我去考取船长，考取近海渔业相关知识，载着大家去找寻鱼虾蟹适合的场所，水温几度，深度几度。

0: 善物有多少，我们会透过水下摄影机来去看看我们放生的物种它的生活的后续什么。我会让这个放生变成90%以上的存活率，我会用我的余生让大家认同放生，不要再去攻击那些放生的菩萨们。我想要回去找佛祖的时候，我是抬头挺胸去跟佛祖报告说我回来了，而不是畏畏缩缩，因为我做了一连串讽刺矛盾的事情。
1: 好小只，好可爱。
2: 来，我搬开。
1: 它是有一条线吗？
2: 没有，它长得很。不用全挡。阿花，你等很久了哈。
1: 阿花。
2: 对。
1: 来到这边跟这些小动物互动啊，然后又听贤大哥刚刚说的那一番话，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这也让我想起了一句经文：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这是何等的大慈大悲啊！
3: 妈，妈耶，妈，妈耶，妈耶！
2: 这边，这边有，这边，旁边那个。
1: 好。
2: 那时候我们只有救五头牛，
1: 只有五头牛。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好觉得我们的牛舍非常完善，想要再救五头牛过来。那时候正当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呢，刚好就接到说有一头小牛，只有一头，
1: 只有一头。
2: 然后小美她怎么过来的呢？她是她妈妈是第5次生产了，因为母牛在交配过程中，在第5次之后，她就不能再生产了，被生产
1: 就最多就5只，
2: 五次。小美那时候她出生的时候还有一只她的兄弟姐妹，可是那一只是当场死亡的，
1: 我就直接死掉了。
2: 那她妈妈产下来的牛乳是要给人类提供给人类的，对，所以那时候当我们接到说还有一头牛可以过来，我们马上询问价格，然后问性别，我们才知道她释放出来是母牛，因为母牛才有经济价值，
1: 对，它可以，
2: 公牛没有，
1: 牛又有牛奶又可以生，
2: 对，就是这样。所以她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惊，我们居然救到一头母牛，对，所以他才有这个因缘可以来这里。
1: 这一只叫做蓉蓉，
2: 对，
1: 哟，它的那个
2: 蓉蓉是里面的领头牛，
1: 它
2: 要先吃，先让过一遍。所以你看，蓉蓉每次都会有一个专属它的，可以随时转换。
1: 哦，它可以自己
2: 想吃。它是领头牛，它是领头牛，
1: 是领头牛，是老大。
2: 对，它是老大。甜甜呐，哈，甜甜，它这边中间有一个白白的，
1: 甜甜，它
2: 其实不太喜欢给人家摸，它是一个很忧郁的牛儿。它当初救援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遭遇了什么，它到我们手里来是第3次到我们手里，因为他们这边都是从屠宰场来的，
1: 它本身戒心就比较强。
2: 对，
4: 在拉弗西爱海的动物们，每一只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故事。在贤哥与小梅子的细心照顾下，希望他们的未来能够平安、幸福、快乐。
5: 在拉弗西爱海动物庇护所里，我们看到的骆居士与小梅子用平等的心来善待每一个动物。庇护所里面没有太多的人为环境或绳索牢笼的束缚禁锢，动物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跑，串门子。每一只动物只有抬头就能够看到湛蓝色的天空，感受温暖和煦的阳光。
1: 看一下这附近的溪流啊，你看一切都是这么的纯真自然，都没有人为的干扰。今天这一趟行程啊，收获真的是非常的充实，而且是非常的特别。你看，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可能只会接触到一些啊小猫啊、小狗啊、兔子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我们以前不容易去碰到的一些动物，像是一些可爱的小羊，还有牛啊、鸡啊、鸭啊这些，我们平常都把它当成食物的动物。其实你看，它们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就像是我们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一样，非常的亲近、和蔼可亲，你说是吧？
6: 对啊，而且其实我是一个超级怕动物的人，可是今天一整

0: 接下来跟这些鸡、牛、鸭、猪这些生物呢，就是一起相处了一天之后，发现到其实他们也都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善良的。对，但是我们往往真的都是把他们好像当成我们的食物一样。不过就是现在我觉得我如果在餐桌上看到他们，我也会想到说，就是对，我在吃他们的同时，是不是我也破坏到了别人的家庭的一种和谐呢？其实真的是蛮自私的。
1: 是啊，我们不妨啊把我们的关爱能够扩及到这些动物上面，去尊重每一个生命，尊重每一个动物的生命，让大自然都能够和谐相处，这样不是很好吗？
0: 对啊，所以应该要把这样子的力量还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对啊，
0: 让他们知道这个的重要性。
1: 是啊，
2: 五味布施里面第一条是素食，不杀害一切众生，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佛在经上也告诉我们，如果人间永远没有刀兵劫，就是没有战争。那要怎么做？他说，除非众生不吃肉。众生都能不吃肉，世界上战争就能消弭没有了。而在华严水结晶实验中，我们让水看着真古德博士护身的影片，水结晶内出现了仿佛呈现大猩猩充满感激的脸，而右边则代表真古德博士慈悲博爱的光辉，这更足以反映出唯有戒杀护身，秉持善行，最终便能彰显慈悲。
3: 在前面的影片中，我们看到有人发心护身放生，这些都是菩萨行。然而在2021年的时候，联合国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就是全世界每一年自杀及堕胎数据大概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死亡人数，非常惊人，也值得我们人去反思且忏悔的一件事情。观世音菩萨有对弟子这样说，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2: 除障于蓝观世音，慈无能胜眼缘音，金针动然众业海，六道群迷蒙慈恩。

0: 不备战的必有危机。
1: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
0: 现代的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有所不同，过去的战争如同邻居打架，然而现代的战争一旦爆发，波及的层面是全球性的灾难。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傅您好，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上香的时候，你向观世音菩萨是请求什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1: 好的，我们今天很难得啊，有这个机会啊，来到台中清水紫云岩这个观音寺、来上香，在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殿前面，那么我们是祈求啊，世界消灾免难。佛教当中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发愿啊，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刚才啊，我们在大殿祈求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让我们全世界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早一天啊，能够解除、化解啊，各种天灾人祸的灾难。
0: 战争除了导致百姓的伤亡、流离失所，更可怕的可能是伴随着饥荒、经济大萧条跟瘟疫等等。距今2500多年之前，道家的老子就会对战争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失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2: 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过规模最庞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广泛的全球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以及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军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在战争进展到最为激烈时，全世界有近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军队所到的地方，民生凋敝，田地荒芜且荆棘丛生，所以大战过后，杀伤和气，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或间接导致粮食匮乏及瘟疫的肆虐，生灵涂炭，如同人间炼狱。
0: 老子用简单一句话就把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说得那么透彻，但是经过那么久，人们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吗？
2: 近期引起全球关注的议题就是俄乌战争。战事发生至此，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矛盾，而是掺杂世界各国之间环环相扣的政治利益与算计。官场上有一句话，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为什么？因为立场攸关利益，实力主宰是非，公道自然难存乎人心。即便对的，也可能被扭曲成错的，这即是现实政治下的窘境。因世人缺乏道德人的熏习，仅存乎义。这个义是技艺，是艺术。是非善恶是有标准的，标准在哪里？在儒释道三教经典。三教经典的根在儒的《弟子规》，道的《感应篇》，佛的《十善业道经》，政治的经典在《群书治要360》。经典是真理，不会因时空环境而有所变化。

0: 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与孔子比肩的大圣贤，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往征》的文章，总结列举了国家灭亡时候表现出的48种特征，依然值得我们今天人们借鉴与思考。
1: 现今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议题，从中也能看出些许端倪，直观地举出3条：事交远而简近邻，不强大之旧而无所迫之国者，可亡也。大兴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益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无力而武大邻，贪避而浊交者，可亡也。
0: 中国历史就像现成的百科全书，但翻看懂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3000年之前就屡见不鲜，能不能让害事不再发生，确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就会落在百姓的身上。身处春秋乱世的孔子，他为了救民于危难，与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思想礼与仁。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要施行仁政。孔子还对为政者提出了道德要求，主张为政须先正己。《旧唐书·为政传》中提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石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从传统的典籍中不仅可以汲取人生的经验与治国的智慧，学习菩萨从因上下手，才能避免不好的果报现前。大家有没有发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法家的韩非子、唐朝的韦征，其实就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拔苦与乐。说到这里，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则关于战争时御敌获救的真实感应故事。
1: 沈在传居士在抗战时任某师参谋长，中年信佛，由敬信观世音菩萨。一日穿便服骑着自行车到泰兴古溪查访，途中遇到2名日兵，日兵怀疑他是特务，欲将其杀害，且言语不通，无从申辩，当下只能念大悲咒求菩萨救护。正当两兵举枪相向时，忽一敌军军官到来，与两兵相交谈片刻，向沈注视后挥手示意要他离去。当此千钧一发，一念圣号，有感有应，死里逃生。
0: 蒲门品中有一段记子：正松经管处，护卫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冤息退散。这也是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力之一，能除危险愿，千除祈求千除应，苦海长作渡忍舟。师父，最近在世界上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就是在欧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战争。那么大家都想要知道，这种世界上的战争，它有一个因、一个缘、一个果，那它的因又是什么？是怎么造成这种战争？
2: 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

0: 可以说一直都不断，主要的因啊，这个是杀生。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战争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呢可以到屠宰场啊去看看啊，去听听那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那的互相啊杀来杀去，样样相冤冤相报啊，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争啊，这个当中啊硬要有一个缘啊，那么现在这个缘啊一般讲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啊，政治方面的一些纷争啊。这个缘啊也是基于人类啊都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那么全球人类在追求的就是利，也就是说科技的发达，那么追求这个经济的成长，主要是为了物质享受，就会增长我们的贪心。那如果我们没有很节约的使用啊，那么一直浪费一直浪费啊，那到最后就不够，那不够呢大家就要争啊，开始是竞争啊，要经济啦贸易各种手段竞争，那个竞争达不到啊就不择手段斗争，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那就用抢的啊。所以现在呢地球啊这个粮食缺乏啊，水资源也不足啊，还有啊很多能源的问题都是各国啊都在争的啊，无论大国小国大家都在争，竞争斗争战争。那我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而且打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结束，那看到呢造成多少人啊他受苦受难，那这个也是观音菩萨他怎么来救苦救难啊，也就是教人类啊不要贪嗔痴，那我们要爱惜啊地球的资源啊，我们要这个好好的使用，不要浪费啊，那我们这个资源啊就可以留给后代子孙啊用得很长久。
1: 慈悲是佛教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准则。那么慈就是娱乐的意思，悲就是拔苦的意思，也就是解脱痛苦嘛。佛教讲的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戒杀。那么想要请教师父，为什么五戒当中第一个戒杀是那么重要的呢？
0: 好的，这个佛教当中讲这个五戒啊，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可以杀生。那不可以杀生啊，不但不能杀人，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啊，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么像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父亲这个王国啊，迦毗罗卫国啊，后来被这个琉璃王啊灭掉了。那这个因果就是说，过去世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家族是一个渔村啊，那有一个湖很大，这个村民啊就把那个湖水都放掉了，所有的鱼啊都捕捞起来。那后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琉璃王他们都投胎到印度去，他们是一国啊，他后来就来报仇了啊，就是灭这个释迦族。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参与杀生，但是他有敲那个鱼头，所以他这一世啊头痛三天，就敲鱼头头痛三天啊。那这个就是佛在世啊，他也遭遇到啊这个他们国家他们这个族群遭到灭族的一个命运，那么他把这个因果说出来。
2: 战争不但是杀生，而且是大规模且残酷的杀生，所以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当前最大的慈悲就是停。

0: 止战争，复归和平，让众生离苦得乐。在唐朝年间，淮西叛乱，朝廷派兵进剿，多次溃败，当地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当时任朝廷小吏的裴度到观音庙去烧香求签，观音菩萨即现出梵王之身，用灵签指点裴度平息叛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裴度得胜回朝后，宪宗皇帝封爵位为晋国公，勋位为上柱国。裴度为感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恩德，在淮西建了一座德王观音庙，保佑一方苍生。
1: 人有生老病死，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放心吧，这个战争该结束的时候就会结束，和平也一定会再来。
0: 复感德王观世音，信尽庙常香光严，会起群盟观自在，梵王身相应现来。若有国土众生因以梵王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洞山禅师问学生，世间什么是最苦呢？假学生回答说，地狱最苦。禅师说，未必。乙学生说，感情舒服最苦。禅师还是说，未必。丙学生又说，老丙是最苦。禅师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你们所说的苦还有对治的方法，所以不是世间最苦之事。接着有学生反问禅师，禅师认为呢，出家修道不明大事是明最苦。禅师所讲的不明大事，就是指生死大事不能解决是最苦的事。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全球所成净宗学会导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荣誉主席，上敬下

0: 空老和尚于公元2022年7月26日凌晨20，于台南极乐寺安详示寂。净空老和尚投礼于白胜长老座下，法名觉净，自号净空，享其寿96龄，僧腊63载，戒腊60下。青年诗士一代大哲方东美教授，即内蒙藏传佛教领袖张家呼图克图，与如佛大家黎碧南老居士学习哲学、佛法与儒学，弘扬经典，高树法床62载，法音宣流5大洲，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倡导中华传统文化及宗教和谐，影响深远，德泽无疆。
1: 生与死是人生两个大课题。俗语说，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意思是无人可以替代你去面对，去解决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两件人生大事。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知道您是老和尚的得意门生，净空老和尚他生前讲经说法62年，那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他给您最深刻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1: 因为我19岁听经闻法，听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才明白一点佛法的道理。
0: 是，
1: 那么感觉到啊，这佛法这么好，很多人不了解啊，感觉非常可惜了。嗯，那也是我们老和尚他天天讲啊，不厌其烦的，好像天天上课一样，那我们才会明白。如果老和尚没有长时间的这样来讲经教学啊，实在讲啊，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到寺庙去烧香拜拜了哈、啊，那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认为说啊，那是一个迷信呐、啊，一个宗教信仰。当然啊，也有很多人对老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老和尚还是不受影响，他还是坚持走他的路，啊，就是讲经教学了。
0: 是，
2: 我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没有听众我也会讲下去。啊，一个人也行，两个人也行，没人也行。啊，为什么呢？我要练习讲经嘛。
1: 所以他老人家晚年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特别提倡宗教教育。
0: 是
1: 啊，而且他提倡啊，不同的宗教啊，互相学习经典，啊，就是彼此互相了解。嗯，啊，那这样啊，大家都会同步提升。
0: 是，
1: 啊，这样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础。嗯，从宗教开始，所以我们老和尚他一生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教育了啊，就提倡教育，讲经教学，他的天天讲。也就是说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给你讲清楚讲明白，那你明白了你自己就知道怎么修了。
3: 人即赞颂大典，典礼开始，一切诸法

0: 师傅，您刚刚是提到说没有搞清楚这个理论方法，那么老和尚他是怎么样教授大家的修学次第跟修行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老和尚啊，他的教学的原则啊，第一个是明理了，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首先要明白它的道理啊，那你下面要去做这个事情，进行这个事情，那需要有方法啊，在佛法叫修行啊，去修行啊，那后面呢就是证实啊这个结果。那华严经是讲信解行证嘛，第一个你信的时候，你相信这个是有道理，但是你还不是很清楚，那你要进一步去求解了。那解了之后，你要去行啊，你没有去行，这个理论是可以成立的，那方法也明白了，你没有照这样去实行的话，你也不能去证实这个结果是这样的嘛。那第三个就是证嘛，那我们这个也要举出一个实际例子，不然我们讲的都太空洞了。老人家刚学佛的时候啊，他就透过以前呐、清朝时代啊，有个蒙古的亲王给他介绍认识这个张家大师张家活佛，他是总统府的资政。台大那个方教授啊，教他哲学，那最后讲到呢，佛经哲学啊，他就很惊讶了，从小就听说佛教是迷信，那佛教怎么会有哲学呢？
0: 是。
1: 所以方老师才跟他讲，他说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0: 是。
1: 他就被这一句话打动了，他才来接触佛教的。那我怎么样可以很快得到呢？他去问张家大师有没有方法。张家大师呢，停了半个小时就是面对面坐半个小时，让他这个心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再慢慢跟他讲有，就跟他讲六个字，看得破，妄得相。我们老和尚接着又问看得破放得下是一个概念从哪里下手啊？就实质上要怎么做啊？那后来张家大师又跟他讲布施两个字，他听到布施说我现在都没有钱了，我拿什么去布施？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你一块钱有没有？一毛钱有没有？这个倒有了，那你有一毛钱就布施一毛嘛，有一块就布施一块钱。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从布施做起你一个字做一年，做六年后来他勉强的修的半年他就比较自然了而且呢有感应了，他想要的东西，就有人会送来，所以他修得越修越有信心那这个就符合这个信解行证了。他有透过他的行所以以后我们老和尚讲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他讲的就很肯定算命先生算他寿命45岁他有三个同年纪的介兄弟都出家了，他们三个同时去算命算命先生呢说你们三个人都活不过45岁，那么前面两个介兄一个二月45岁那一年，一个二月往生一个5月，那7月我们老和尚他病了他知道呢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到了，医生没办法的，所以他也不求医生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学讲经说法了，他发愿了讲经弘法。利益众生。我们师父他在讲经的时候说，他病了一个月，他说应该是寿命到了但是他发愿讲经弘法呢，这样 佛菩萨再把它留下来。哦，那这个所以活到96岁，那个延寿51年了，
0: 真的是，
1: 那延得很长。不然他45岁那一年就走了，那一年我在听经，我知道。嗯，所以他就是透过这个具体的修行啊，他也改造命运啊，所以他是一个现代改造命运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嗯，所以他讲了凡四训啊，他才有说服力啊。
0: 是
1: 啊，那这个就是用透过这个理论方法来实践，去证实是不是这样。嗯哼，哦，啊，如果不是这样，就那个理论不对啊。
0: 对。
1: 啊，如果理论对，你要如理如法这样去修，那果报一定是这样的。
0: 是，
1: 啊，所以信解行证的这个修啊，啊，也他也做出一个实际的例子给我们看嘛。所以他讲改造命运啊，嗯，啊，大家也就不会怀疑了。
0: 是啊，
1: 因为我做给你看嘛，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例子在这里嘛，哈。
0: 从师父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修学的次第跟修学的方法是信、结、信、正。那么老和尚他一生最多讲经的一部经典是叫做《无量寿经》，这一部是夏莲老居士所汇集的那一本。那么我想要请教师父，老和尚选择这一部经，他有什么特异的用意呢？
1: 那《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修学第一部经典啊，也就是说，给我们介绍说明啊，阿弥陀佛他因地修行的一些历史啦，
0: 是，
1: 一些历史，还有他怎么发愿啊，要成立极乐世界。但是在中国这个修净土中的同修大德啊，就很少人。去受持无量寿经，就是很少啊，注解也很少啊，所以到宋朝王龙书居士啊，他也看到这个情形，他也做了一个汇集了，就是，但是王龙书居士他只有看到4种，那么到了清朝啊，又有会教本啊，那个也不完整啊，那个内容也是。有很多瑕疵了，
0: 是。
1: 后来到民国初年呐，夏莲居老居士在发心了，重新把5种原译本做一个汇整，用10年的时间呢，把它汇集起来啊，把极乐世界的一个情况啊，整个生活啊，介绍的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会让人家升起向往。这发愿去西方嘛，哦，那为什么讲这部经呢？因为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是夏莲居老居士他当年在大陆提倡的。
0: 是，
1: 他这个经也有一个因缘，就是他在台中求学啊，跟台中莲社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经，学了10年，学十年之后他要离开了，离开呢，李老师把这个。当年从大陆过来啊，有个立行法师，立行法师是一个军人，原来是一个军人，他后来出家了，出家他把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夏老的汇集本啊带到台湾来，是他带过来的，那带过来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这本经啊，我早期读无量寿经读康生凯翻译的5种原译本其中的1种，就是康生凯翻译。大部分的人都读 那一本，
0: 对对，
1: 哎，不知道有汇集本。后来是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啦，啊，我们师父老人家他从他那个书装书的箱子翻那一本，李老师有用毛笔啊眉注，注在那个经文旁边的一个注解。那么那个是当时李老师他要离开的时候，李老师就那本交给他，交给他。当时他说想到台北来啊，